0: 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今天早上起来压力比较大的是东二环，目前从鹤林高架开始一直到连攀高架双向排长队缓行。另外呢，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桥尾部已经排到了南二环转弯上游西多大桥的这个位置，那个过了应该是黎明高架以后，前方会稍微好走一点。那另外呢，在这个东三环啊，东三环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在园中互通要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有轻微的缓行排队，这个是西三环从浦上大桥要往菊园洲大桥有缓行排队的情况，那么从浦上到湾边双向有一小段压力都是明显偏大的，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欢迎您继续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16号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针对网上热议的山西洋县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部分老城砖被当成废弃物倾倒，当地已经成立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调查核实。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来自中央气象台的预计，16号20点到17号20点，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北部和东南部、吉林中东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
8: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9: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8: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0: 那天真的很抱歉。
8: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

0: 期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早晨的8:0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星期一的早上，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同事。
5: 我都要恍惚了一下，是不是星期一早上了？
6: 是不是啊？你感觉不是刚上班自己不知道啊？
5: 睡眠不够啊，不行啊。
6: 哎，恭喜一下三位中奖的朋友，因为今天早上啊，难得大方，我们放了三个名额，每个人两张票。尾号是0186这位朋友两张票，尾号是1213这位朋友两张票，还有一个是尾号是5760的这位朋友两张票。都是本周天的福建大剧院的话剧啊，两张门票，一个人两张。
5: 恭喜这三位朋友啊！记得在我们的微信上来留好言，然后呢，回头按照这个，你想把这票是自己看呢，还是转赠给你的家属啊、朋友啊？你要留他们的身份证的信息啊。
6: 对，
5: 因为是实名制来入场的。
6: 对，实名制的演出票。那在没有实名制登记之前，你给谁看都行。但一旦就是登记好了，咱就不能转让了啊。
5: 是的啊。然后呢，另外有一些剧，比如说我这次去《红楼梦》的时候，看到有些剧，
6: 去《红楼梦》的时候，你去河北看《红楼梦》的时候，
5: 看《红楼梦》那个戏剧的时候，那有要求，比如说16岁以下不能进，因为的确。可能涉及到一些剧情或者是一些舞美灯光，对于孩子来说影响挺大的，
6: 或者有一些太小的孩子他在里面没办法，就是完全不吭声啊。
5: 他然后呢在门口有查身份证的环节，就如果成人，你看我长得这个一下就很那个很
6: 因为那你快退休了呢，
5: 人家不会查，就是那种看不清楚，哎，到底是属于孩子还成年那种临界的那种年龄。
6: 明白，就看来长年轻啊，咱们亚洲人们长得都挺年轻
5: 的。这位妈妈，请您出示一下孩子的身份信息，我们来核对一下是否16周岁。
6: 那明白。
5: 然后呢这位妈妈说，哎呦，你能不能不看呢？
6: 哎，不是，这句话就暴露了啊，自首了。
5: 然后那工作人员说，这样，如果您这个实在是不符合年龄的要求啊，我们可以免费给您换成其他的剧
6: 您可以
5: 去别的地方去看啊。不行，我们就要看这个，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们孩子进去啊？那您身份证出示一下，我们看一下。
6: 又遵守规定，遵守规定，
5: 不要看了，不要看
6: 了。我们都看身份证，咱们就都遵守规定啊，不能给专门一个人开后门。
5: 是的。
6: 但你要说家长和孩子的时候啊，昨天有一件事儿，很多网友在讨论，是家长有点反应过度了呢，还是说这老人没什么边界感呢？
5: 来，我来判断一下，我来当判官。
6: 互联网判官啊，是这样的，这是在国外的一个事儿啊，新加坡的一个餐厅里面发生了一起冲突。监控显示有一个70多岁的男子老爷爷啊，在店内行走的时候，突然看见旁边有个小女孩，他过去就拍了拍小女孩的头，但没想到引发了女孩的父母上前质问，这父亲就一怒之下跟老人有各种口角，然后把老人撂倒在地，但是几分钟之后呢，这男子冷静了一点，说可能有点过度保护女儿了，说呢，要不我请您吃顿饭吧，你都进这个反正餐厅了嘛。后来老人拒绝了，就这个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虽然是发生在新加坡，很多网友觉得说，第一，这老人

0: 人，你没什么事儿摸人家孩子头干嘛？还是小女孩儿，就你可能出于喜欢，但那不是你家孩子，你乱摸啥？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那即便是老人摸了一下，那咱作为家长也不应该是上来动手啊。你可以说你干什么？你不要碰我们家孩子，你可以去沟通嘛。但你不能对一个老人还敢动手，这好像有点不太对。
1: 然后呢，这个事儿因为虽然说引发了一些网友的热议啊，其实但是后续人家那个就孩子的爸爸说要请，也知道错了，过度保护女儿，但是。这个事情，但是毕竟发生了，那老人呢拒绝说爸爸的请求，然后呢就是说要请他喝一杯啊什么的，人家拒绝了。
0: 老人说你这打完我还给我个甜枣，我就差你这一杯。当然我开始的时候以为引发冲，我想说他摸小孩哪儿了，家长会打人，对不对？
1: 可能就摸一下头吧。
0: 因为你小女孩，你如果说你这个男的过来，你万一摸一些不该摸的地方，那如果作为家长是可以，就不说可以打，就是你那个冲那个愤怒我是能理解的。但如果说他人家就是摸了个头，就是你就动手，这可能有点，是不是有点过度啊？
1: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家里的长辈都告诉我说，有人摸你头啊，就是像叫花子一样，千万别摸呀。
0: 就拍就走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一拍你就迷糊了。
1: 对对对，
0: 我也听过这谎言。
1: 是啊，然后那可能就是的确，就孩子的头啊，他可能如果因为他这个新闻当中没有说多大的孩子啊，如果孩子过小的话，他那孩子头是比较软乎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摸完之后，可能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可逆的损伤。那又
0: 他这孩子看起来像是在幼儿园那么。大不至于说你说那什么闭合的问题，没有到他大概
1: 不是小学生那么大了，
0: 对，他大概就是幼儿园的那个大小的孩子，
1: 那么大的孩子头相对来讲已经是比较坚固了，但是就是孩子的家长会认为说，陌生人过来摸一下孩子的脑袋，就是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你如果是喜欢还是说就是爱呀，
0: 你或者问一下，像你电梯里进来小狗，你还得问主人这能摸吗？是不是？
1: 一般不会，你特别喜欢这孩子，你不会说，哎，孩子妈妈，我能摸一下孩子？
0: 那倒是，那妈妈肯定把孩子抱走，因为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
1: 对呀、妈妈肯定就是那可能不让摸了，所以老人可能是出于，也许啊，我猜测啊，不一定是准的，
0: 就边界感，缺点边界感，
1: 就是觉得是喜欢孩子，
0: 觉得哎呀，小孩小挺可爱的啊，摸两下，就那个年代的他可能没有说现在过度的什么有边界感，就可能真的是出于喜爱摸了两下。那现在的很多年轻家长又觉得说得有边界感啊，但不能说到肢体冲突吧？但你刚才说那点也得注意，因为我们小区之前也有发生过一个事件，就那小孩就很小的孩子，的确不能摸人头，就涉及到什么心门闭合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就太小的孩子，太小孩子你别摸我，你上手你都不太敢，你就怕那么小万一有点啥，那有一些摸人家头，那家长就会觉得说我们家小孩这就是还没闭合呢，你别乱摸。但这种我倒能理解，但这个咱有的时候咱们说能沟通的咱先沟通啊，
1: 别动手啊。
0: 对，当然如果再喜欢人家孩子，再喜欢人家的，有的小
1: 给点红包吧，
0: 还不是咱问一下，或者哎，好可爱呀，或者你不能直接就上手啊，可能也得有点边界感啊。
1: 没错，那另外一个事儿呢，我们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哈。其实有的时候说到了关于这个孩子的一些问题，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个思考。但你说有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啊，见见世面啊，其实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0: 我们有一个新的团。
1: 哎呀，
0: 我突然想到了
1: 啥时候啊？
0: 因为就是9月份嘛，因为之前不是有朋友说我们的那个你知道去内蒙古的团已经回来了，周六那天就回来了，然后我有看他们拍的照片，但是现在没有这团了啊。
1: 那你现在你说那个是9月份的，是去那个哪来着？新疆的那个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这个团呢，为什么也推荐给各位呢？一方面是9月份相对是一个淡季，它是夹杂在暑假和11特别火热的团中间
1: 哦，
0: 所以它相对人比较少，钱比较少。
1: 我们要去哪儿来着？
0: 你如果说你8月份，它其实还是暑假，钱还是贵的。你如果说11，那肯定人更多，人也钱也多。
1: 对，
0: 9月份这个价格。就是才6000多，不能说才啊，只能说它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因为6月份我们都知道有个中秋假，有的人呢会把这个中秋前后啊给拼一拼凑一凑，也相成一个小长假，
0: 十几天呢。
1: 然后对他也许不能，他也许不会和国庆连，但是他可能会在前后来拼。然后呢拼完了以后呢，他就会觉得说，哎，这样的话咱出门人又少，但是也会形成一个旅游的小高峰。
0: 对，
1: 那9月16号呢出发，我们这次是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接飞阿拉尔，这是去新疆的南疆。
0: 明白。
1: 这个价格呢是6980，一共会玩8天的时间。
0: 他这个更多的是感受一些地域，或者说现在特别流行去比如说什么南极啊，或者特别流行去看什么极光啊，就那种接近大自然的旅行。那其实好多时候我们不用非得到国外那么远，或者花那么多的钱，其实好多时候你在新疆也能体会到大自然的极致之美。那这一趟行程更多的跟原来南疆什么阿勒泰不太一样。

0: 样的地点，就是这一次你能够体验就是穿越沙漠雪山西域之旅，它更多的是让你接触就是特别极限美丽的大自然。
1: 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感兴趣啊，那个喀什古城，人家说这是一个千年迷宫啊。
0: 对对对，我们看那么多剧是不是？
1: 没错呀。另外一个就是很出片，你在里面，你因为你的这个穿着呀，无论是很朴素的，还是属于那种颜色保护度很高的，这个随便找一个墙那么一靠，一拍，它都是一个美丽的风景。
0: 没错。
1: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下旅游，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这个团呢也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因为我们都说新疆那么大，对吧？有的时候咱靠自由行啊，真的是，你得做足了攻略，要不然的话容易走丢，或者说时间对不上。
0: 对，因为之前有人，比如说你第一次去新疆，你说你自驾，他有的一旦走错路，你掉头，你得开400公里，可能才能掉头。
1: 就是啊，那我们这次跟团呢，首先是2+1的头等舱大巴，
0: 对，
1: 而且我们全程有导游带队，吃喝玩乐，每一项都给你安排的特别明白。
0: 对。我其实最想去就是那白沙湖，因为我有见过，就是我们家家属就最近刚回来的，就是他们拍那个白沙湖，就是你就觉得说哇，新疆有的时候你去这一趟啊，感觉就相当于出了十趟国的那些风景，就是这个南疆的风景特别美，然后包括刚才说那个塔克拉玛干那条叫什么 G580 的那个公路嘛，说特别喜欢。开车的朋友是此生必驾
1: 哦，
0: 就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到了南疆有很多地方，它其实比中亚有更浓郁的风情。就是你比如说沙漠公路那种苍茫，帕米尔高原的雪山，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那是内蒙古。那歌啊，唱的是内蒙古，
1: 唱串了哈。
0: 这喀什古城的这个千年的迷宫，还有就是盘龙古道那639个弯道，就是你觉得你在那儿玩的每一天每一步，都是踩在丝绸之路的历史回响上。
1: 哎呀
0: 啊！我这么说完，我都特别想去啊！这叫金秋南疆之旅，8天7晚，8天7晚，一个人不到7000，还是纯玩团。这可能9月份啊，就这一趟。你等到回来11，价格一下飙升2000了。
1: 我就想吃里面的烤包子。
0: 哎。福州也有，
1: 那不一样。
0: 然后我们说是福州直飞那个阿拉尔，我们说属于一路向西嘛，咱们也穿越中国最大的沙漠，
1: 是的，
0: 咱们也登上帕米尔高原，感受一下国门前祖国的辽阔，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刚你说的喀什古城，你在里面就有一种好像是迷失于穿越到千年的那种时光。
1: 我是来自大唐的。
0: 高僧，当然这个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就是给大家去的说去各种游客景点，就那种普通的旅行，它更像是一场西域梦境的深度抵达
1: 哦，
0: 就真的是我们对于大自然的那种最喜欢就封神的那些个自然景点，
1: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
0: 就我以前特别愿意看就是那个就是沿着那个沙丘连绵那枯死的胡杨林的各种形状嘛，你觉得那个胡杨林倒伏一片，特别像千年的古战场，
1: 是的。
0: 然后呢，再加上刚才说的这个喀什古城，活着的化石，是不是？人家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
1: 我突然想到了一首古诗啊！
0: 说对了这次，忘了。
1: 羌笛越虚，啥来着？啊，不是
0: 四个字，就记出四个字，是不是？
1: 春风不度玉门关，上一句什么来的？妈，冷不丁的一下。
0: 冷不丁，我懂，大早上没睡好，可能想不起来啊。有车友老师愿意补充的话，欢迎大家来补充。
1: 羌笛越虚河杨柳，是不是？
0: 没事，正常人的记忆都是时好时坏吧。还有就刚才说的那个被称为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就那白沙湖和喀拉克勒湖。我终于想起来这湖的名字了。
1: 你也想起来了。
0: 就它那个湖就是意为这什么叫喀拉克勒湖，就是黑湖。它也是那种海拔3600米，然后湖水随着光线呈现深蓝、浅蓝、墨绿不同的色调。
1: 我想起来了，叫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所以为什么考试的时候这样忘了忘了没事，你先写别的，回来可能就想起来了。
1: 当然也感谢我们听友的这个提醒，是不是？有听友人家特别有文化。包括你看钱多多，你这名起的多好。那个昨天我看到了一个玄学的说法哈，说就关于
0: 名字
1: 的那个就是给你带来的未来的这个思考更加的不一样。比如说就是有的人喜欢什么壮壮，
0: 我懂，
1: 说明他长得更壮。
0: 就希望他身体强壮。
1: 对对对，有的人喜欢
0: 叫安安，
1: 对，
0: 是不是平安顺遂？
1: 是的。你以后我也要换一个名儿，
0: 我也给自己换个名儿。你看，就叫钱多多，是不是？财源滚滚。
1: 我叫福多多，你叫钱多多。
0: 对，我跟人重名了。
1: 那就换一个，啥多多呢？
0: 我就叫福娃，不是。 这么大年龄了还叫福娃，你看这听着。但你要说到名字的问题啊，就是我那天听那个脱口秀演员讲挺有意思，

0: 他就说为什么大家就你看比如说很多新疆的 rapper 他们叫的名什么艾热纳武克热、
1: 嗯、
0: 听起来就特别火是不是、
1: 嗯、
0: 他说但是好多西藏的歌手、
1: 嗯、
0: 他的名字大家就有的时候现在都被玩成梗了、
1: 嗯、
0: 因为好多的藏语当中很多小伙子叫尼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都是什么什么尼玛什么什么尼玛他说尼玛在当地的意思就是太阳的意思
1: 哦，
0: 但他就大家因为脱口秀嘛一说出来大家就会想到谐音梗等等
1: 谐音梗、
0: 嗯、对对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一些你看东北的这个地名啊、
0: 哦、
1: 都很多都是和你原来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相关、
0: 嗯、你不觉得就他们说为什么好多东北的这个自然风光啊就是没有完全被大家扬名就是那个名字起的过于接地气了
1: 比如说
0: 就是什么就是类似于像就是不太雅观的就有个山类似于什么什么裤衩这种他都能够就是、
1: 哎、那都很少数了
0: 对就很少数但是很猎奇啊
1: 你看我们黑龙江的大兴安岭、
0: 嗯、
1: 是不是那多名字多大气啊
0: 但你只是当然说有好的或者说有一些以前我们说极致土
1: 起的名儿不太随意的
0: 极致接地气对他就没有办法去宣扬是不是什么二舅沟、嗯、什么玩意儿类似于这种、嗯、啊就是你舅
1: 我最近看了一下就有一个科普的这个视频啊
0: 嗯
1: 讲的是全国各个省份的地名由来
0: 嗯
1: 比如说你像福建省有很多一些地方的名字、
0: 嗯、
1: 为什么叫这个名
0: 嗯
1: 那黑龙江比如说为什么哈尔滨是、
0: 嗯
1: 叫做哈尔滨
0: 对
1: 为什么有很多一些其他城市比如说黑龙江省的很多地级市、
0: 嗯、
1: 它的名字的由来、
0: 嗯、
1: 都有和历史地名人物有一些相关的
0: 还挺有意思的研究研究
1: 对对原来可能我们都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嗯、所知识的就是或者说上学的时候咱也没有学过这个东西嘛
0: 对、嗯、
1: 家里的长辈老人也没有跟你讲过
0: 或者说你看历史书他会说这个地方括号现如今在陕西叫什么什么、
1: 嗯、
0: 原来可能叫这个、
1: 哎、
0: 现在叫这个、
1: 哎、是的是的啊这是地名的一些变迁和变化
0: 明白了，大家如果九月份啊，咱们说八月份暑期人太多，十月份呢又觉得人太多，钱又贵。那如果在九月份，咱们想中间这个相对淡季的去旅游，你可以回复一下旅游。但是这个可能对很多学生朋友不太友好，九月份嘛，都上学呢，
1: 去不了。
0: 家长或者说长辈，咱可以去一趟啊，
1: 嗯、
0: 就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就我们家那个老人不是刚从新疆回来吗？
1: 嗯，
0: 就在那新疆待了半个月呢。
1: 哎呀，
0: 回来之后那恋恋不舍啊，钱花没了，赶紧回来。
1: 哎、还想在当地买套房。
0: 不是，就觉得说那个地儿就空气好，然后你每天看到满眼大自然，
1: 嗯，
0: 你一点焦虑都没有。
1: 而且那个地方吃牛羊肉啊什么的，
0: 嗯、
1: 就是价格或者说更方便吧，
0: 味道也更好，
1: 都是散养
0: 一些，对对对，
1: 散养鸡啊。
0: 对，说咱们倒是说不一定非要说你可能住在那地儿，可能没那么的容易、
1: 嗯，
0: 但咱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风貌嘛。
1: 是的，是的。
0: 对，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
1: 那当然，对于我们福州的一些孩子们来说哈，也别难过哈，因为福州呢已经建成了各类公园1500多座了。
0: 哦。
1: 人均的公园绿地面积达到了16.35平方米，
0: 嗯，
1: 所以说周末的时候呢，让爸爸妈妈带你一起去公园逛一逛也不错呀。
0: 对，福州的公园真的超级多。
1: 是的，那么目前呢，根据最新发布的福州市城市公园名录2026年这个版本呢，
0: 嗯，
1: 全市的综合公园、专类公园总数达146座。
0: 嗯，
1: 那么市园林中心也持续推进了绿化福州的行动，
0: 嗯，
1: 通过像问卷调查、聘任市民园长这样的方式，
0: 哎，对对对，
1: 搭建起了政企民的沟通桥梁。
0: 对，而且像全市的综合公园、各种专类的公园不断的完善无障碍设施，也推进了绿地共享开放。在细微的地方，咱们打磨游园的体验。我以前特别愿意在天不太热的时候，就带着那个拖车，加上那个地垫，去那个金岩湖公园。
1: 嗯，
0: 就是你随便找个地儿都能，就是在那儿坐着。
1: 是的，
0: 躺着。
1: 那环境又很好，
0: 看着湖，喜欢再上去划个船。然后呢，你像我们福州已经累计开放的公园绿地共享的空间，刚才也说了136.46公顷，这个举措也在2025年入选了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可复制经验清单的第一批。
1: 嗯，
0: 那在今年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共享开放空间15公顷，也同步完善配套的服务，优化生态场景，融合消费业态。之前咱俩介绍那个西河公园，它里面不是很多智能的健身器材，
1: 嗯，
0: 它有一些是健身房才有的。那在我们福州好多公园免费就可以用。
1: 是的，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呢，就对于一些孩子们来说啊，多去公园，一个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跑跑跳跳，
1: 还有一个对视力、对你的身体发育都是有帮助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小孩说腺样体肥大，有的说腺样体要手术吗？
1: 嗯，
0: 医生也说有一部分啊，可能就是活动量不够。
1: 嗯，
0: 就如果他经常活动，就是各种肺啊、各种呼吸啊，就经常锻炼，可能这方面会好很多。
1: 那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哈，说我国中小学生的发生脊柱侧弯的人数估算 超过500万。
0: 嗯，
1: 那每年的新增确诊大约有30万人。
0: 嗯，
1: 已经成为了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的慢性病。
0: 我在上个月有带孩子去检查，我说因为他有的时候有点驼背嘛，但医生看了一下说，医生说没问题，这也不用拍片，他可能就属于在萌长期的过程当中，小孩一下你感觉他抽条了，就是好像就有点就要驼背，但这个家长得引起重视。你比如说你可以到像我一样去医院确诊一下，医生一摸就知道啊，有的严重了他可能建议你去拍片，有的觉得说没事你平时注意就行了，那咱起码作为家长就是提醒他呗。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一个点啊，就是这个脊柱侧弯分为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
0: 没错，
1: 这两者的成因和治疗方式是截然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在临床当中呢，青少年脊柱侧弯绝大部分都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0: 哦，
1: 而且有一个数据统计说，人群啊，女生是高于男生的。
0: 哦，
1: 那这个青春期呢，生长猛增期是病情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
0: 还真的是。
1: 也就是说，10到15岁的青少年的女孩们，这个发生这个叫做脊柱侧弯的发病率是男孩1.5到4倍之多。
0: 那明白了，家里如果孩子在10岁到15岁萌长期的家长们，关注一下孩子这个驼背的各种情况。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就是好像咱们去医院哪怕检查一下嘛，就现在就是咱网上挂个号，其实你带孩子到时间去看没什么问题了，其实直接就可以走了，也很快。
1: 是的，
0: 而且一般你像看骨骼的那种地方，儿童医院他人不多，因为这种就属于生长发育类的嘛。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他看脊柱侧弯和看那个脚掌就是发育，他是同一个医生。他有的这个有的比如小孩扁平足或者是怎么样，他也会引发他的脊柱侧弯。
1: 对，就是你身体的这个立线啊，站得稳不稳啊，然后包括你的腿型还有包括骨盆等等，这一系列它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对于孩子成长啊，千万别马虎大意。
0: 对，他就小孩可能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年龄段多关注他这个年龄段的成长发育的窗口期，有一些是可以矫正过来的。不要等到过了之后再后悔，哎呀，当时为什么没矫正。而且你像脊柱侧弯若特别严重的情况，他要动手术的，这很可怕的。
1: 我是觉得很多家长不是说不关注，或者说原来可能是不知道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对于知识这方面来讲没有刷到过。
0: 你就觉得像咱们小时候稀里糊涂的好像长大也还
1: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广告是贝贝家嘛。
0: 但你看咱小时候没有这些个什么所谓的什么腺样体啊，或脊柱侧弯的扁平足，咱好像不太在乎这些，
1: 或者
0: 稀里糊涂就也长大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当然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好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也许原来可能也有，但是家长没有当回事啊，
0: 更精细了。我们
1: 对
0: 呀，
1: 现在更加精细了。还有就是你可以前两天不是跟说到了那个路，这个关于灯啊，那个台灯的选择。
0: 你
1: 原来我们上学那时候，我
0: 有一个灯就不错了。
1: 哎，那还有的时候原来还用大灯泡呢。
0: 对对对对，
1: 是吧？那其实对眼睛来讲都是有一些损伤的。
0: 现在都精细到有的都上1000块钱，然后有的那种大的灯，有的落地，有的怎么样，有的各种灯光。你看看这个书是这个灯光，你看白天是那个灯光。
1: 但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这个距离、时间各个方面你自己没有控制好，你用啥灯，有的时候
0: 是
1: 还是容易近视的。
0: 就无论是你看手机、iPad 还是看书啊，实体书，你看时间久了，其实都容易引发近视眼。
1: 对，
0: 就你看，哪怕是你实体书，咱们也看半小时、一小时，稍微休息一下眼球。
1: 然后呢，注意一下灯光的这个使用，尤其在亮眼、你阳光很刺眼的地方看书，很容易晃眼睛。
0: 阳光很刺眼的时候，咱开车还得戴墨镜呢。
1: 就是，
0: 啊，
1: 所以说你看周末到了，然后到时候带孩子出去公园，
0: 去河北是吧？去公园。
1: 哎，真是真是
0: 多走走，
1: 去河北还挺方便的，是吧？你
0: 现在飞机去哪儿不方便？
1: 周五晚上买张机票，你周六
0: 贵呀。那我这说谁说买机票？你买机票，同时你还得订酒店吧？你不能露宿街头啊！
1: 你可以买，那酒店的还分为青旅和那个就是经济型连锁型的
0: 呢。你有的时候你住的还不如自己家呢，你去那儿遭罪干嘛？你肯定要稍微贵一点，比自己家住的好。
1: 啥遭罪？
0: 人有的时候就是现在开始越来越精细了嘛。你就好像就护手霜，你看就我们办公室哈，每个女同事的包里面都有护手霜，就直接涂。然后你会发现有的好的护手霜，一个是滋润之外，还有就是它特别香，就是你感觉跟香水一样，一靠近它。然后你看为什么？女生好多时候你觉得这个手一看就没有干活的手，她可能是保养的好，就是经常会涂护手霜。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推荐的好物就是
1: 护手霜。
0: 而且推荐是好的护手霜，因为好多的品牌嘛，欧舒丹是一个好的品牌吧，但我们觉得说好的护手霜 它也贵啊。
1: 我们这么来去，为什么要今年推荐护手霜呢？
0: 嗯，
1: 立秋了，天气慢慢就变干燥了。
0: 哎，对对对，
1: 你的手呢，就是得呵护起来了，不像夏天的时候你玩水呀、或者说天气很炎热、很闷热，你无所谓了。
0: 但我记得以前好像咱们说，就老师以前不拿粉笔嘛。那可能就护手霜要经常，不然那粉笔是一种伤害。
1: 你说拿粉笔了，我拿笔，我写字我都觉得。

0: 难，
1: 写字儿都容易起茧。
0: 不是，有的时候那个 A4 纸啊，都粘不起来，都容易粘在一块儿，你就搓不起来。
1: 哦，那
0: 说明手太干了。
1: 那护手霜其实男女老少都可以用，但是小孩呢，咱说用儿童的哈。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别光着说护这个脸蛋儿，这双手也得护理啊。
0: 你说你一伸手，完了到时候和脸完全年龄不符
1: 啊。要有是是有的说手是第二张脸，有的说脖子是第二张脸，有的说腿是第二张脸。我第二张脸咋这么多？太厚了，
0: 都是脸。
1: 那当然，我们说对于很多女生来讲，欧舒丹这品牌不陌生，因为是法国的一个高端的香薰的护肤品牌。但是呢，因为它是靠的是天然植萃的这个硬实力。我们为什么说同样的这个护手霜它就那么贵呢？
0: 嗯，
1: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啊，你比如说你在官网，150毫升一支，大概它能卖接近300块钱。
0: 嗯，
1: 我们今天不一样啊，我们今天差不多3到4折吧。
0: 嗯，
1: 100出头。
0: 119。对。
1: 嗯。
0: 大家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呢是来自人家说属于护手界公认的爱马仕。
1: 对，而且大家你要知道它是150毫升啊。150毫升就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买它有的2毫升30毫升。
0: 像洗面奶那么大桶、啊。
1: 对，它非常大。
0: 嗯。
1: 那么大 ,119。你说你买其他不知名的品牌小小的那不也得几十块钱吗？其实你这样算下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欧舒丹150毫升 ,119。是合算的。
0: 哎，人家这个按照他们的说法、说一用了欧舒丹，干干巴巴的手像枯木回春般润起来了。
1: 哎呀，枯木回春，
0: 没谁的手像枯、没那么夸张吧？
1: 我的个天，
0: 对不对？咱就平时以滋润为主就够了。
1: 对对对，
0: 只是说它从根源深层次养护修护、而不是做表面功夫的。
1: 而且有4款的香型可以选，乳木果款，它是柔和的坚果味，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味道。
0: 对，
1: 还有玫瑰的味道，樱花的味道，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扁杏仁那种甜香的味道，它是那种香而不腻啊。不是那种好像你一闻就觉得很腻，它很香，就是高级香水的味道。
0: 所以我觉得男女都可以用。
1: 当然，就有些男士觉得说啊，我一个老爷们儿涂个100多的护手霜、其实你看它的毫升数就不贵了。
0: 嗯，
1: 因为好多我们说外面卖的牌子9块9、19块2，它可能就2毫升、30毫升。
0: 是的，
1: 它是150毫升。
0: 分量还是挺足的。
1: 对对对，
0: 大家来回复一下好物，直接下单购买。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西三环啊，有朋友提到了西三环的通行缓慢的情况。那目前通过全球眼能够看到，在西三环的泉州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无论是通过西三环想往北的方向通行，还是说往南的方向通行，在泉州立交桥这个地方有一长段，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况。大家在通行的时候，也注意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一下东三环，东三环大概可能得给从那个北三环的园中互通开始说，就是从园中互通过来之后，如果各位想通过北三环往东三环，一路到化工互通，这一路可能都会走走停停，各位也保持好耐心。那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东二环呢，目前是在五里亭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往南的方向，车辆会更多一点。南二环通行缓慢的地点，集中在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啊，都是20公里左右的车速缓慢通行。那如果从双湖互通一路准备往游修大桥的方向通行，也是有一段比较拥挤的情况。西二环呢，目前是往南的方向，总体来讲会更慢一点，往北的方向还行啊，走走停停。往南的方向就是各位可能从铜盘高架啊，就是准备入象山隧道往西二环再往游修大桥这。

0: 一路可能都是通行不太给力哈，各位可能得保持好耐心。北二环呢是有两段，一个是在斗门高架桥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还有就是在龙腰高架也是双向车多缓行。那秦岭高架下来之后，省体门口准备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也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那如果想通过五四路一路往东街的方向通行，五四路上啊其实双向也是挺繁忙的。还有就是巫山路啊，目前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也特别繁忙，而且能看到越临近南门兜那个路口，有一些左转的车辆它可能会占用直行的车道啊，那大家要注意文明礼让。斗池路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也是车辆比较多，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旁边是非机动车，那大家要注意文明礼让。还有就是在斑马线前注意礼让行人。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43，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这微信平台上有个朋友啊，想问一下，说他想听播客是安卓的机型，搜哪个软件？我是听小宇宙，就 APP 叫小宇宙。
4: 是的，
5: 就我现在不是昨天刚换的苹果手机吗？然后苹果不有个苹果播客吗？我给它删了，我还是下小宇宙。
4: 小宇宙我也原来有用过，实在不行的话，有因为现在很多平台都有一些播客类的这个音频，只是说入驻的内容，还有就看你平时听的内容是啥。
5: 对对对，如果你那苹果播客更多的，就你也可以听到国外的一些英文的播客内容。那我为什么还是下回小宇宙呢？因为我在上面付费了，就是如果我在用苹果，我同步不了它两个平台，就我只能还是下回我的小宇宙，这样我花了那些钱不是还可以再继续听吗？
4: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这个，当然其他软件也可以互相来推荐一下哈。
5: 对，
4: 这个我们在微信上来说一说。
5: 然后他说有没有一些特别推荐的，我一般都是听那些最暗的播客。他现在就是发展的比较好，头部的几个，你比如说像尼达播客，就他里面100多期我全部都听遍，有的还听2遍。
4: 你也挺厉害，
5: 就跟听故事一样。
4: 这耳朵得多费啊。
5: 不是，我有的时候做饭洗衣服，就你觉得这个时间，我原来是很觉得浪费时间，但自从有了这播客和最爱播客，我一边听一边洗衣服，我就是洗完觉得说，你看就这么少的衣服，再来点儿，或者做饭的时候，爱上了干活。
4: 有的人喜欢是听觉的艺术，
5: 对对对，
4: 听。有的人喜欢看文字、看小说，
5: 对对对。
4: 有的人喜欢看视频，反正就是看自己的类型。
5: 除了小宇宙的 APP 呢，也给你推荐畅行福州 APP， 这也可以用来抽奖，以及它有很多的
4: 购物啊，这是个购物软件，
5: 也可以听我们广播嘛。然后未来它会有很多的赋能，因为是本地的，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4: 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说，现在有一个这个叫活体衣服，你有听过吗？
5: 啥玩意儿？听着有点吓人呢。不是，你这玩意儿听的什么叫活？它能就是超过，它能走啊？那万一我穿上它走了，我不光了吗？
4: 啥呀？想太
5: 美。你说那什么叫活体衣服呢？
4: 最近呢，来自中国科研团队用蛹虫草研制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把它做成了个衣服。
5: 它本身有可以呼吸。
4: 哎，对了，
5: 听得有点吓人。
4: 蛹虫草它是一种菌丝做的叫活体面料，它没有把这个菌丝彻底给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一个休眠待机的状态。
5: 那我用它的好处是，
4: 你比如说你的那个面料如果出现了划痕、裂口，只要在这个破损的位置啊滴上一些营养液，这个营养液特制的啊，
5: 它能自己长出来。
4: 哎，对了，能缝合上。
5: 是这个的活体衣服。

0: 对了，
1: 不像现在我们说衣服，哎呀，裂个口，小孩有的时候给他弄个魔术贴那种，给他贴上缝一下。嗯、那很多大人觉得，哎呀，他这是坏了，坏了可能就不想要了。
0: 嗯、
1: 那未来如果我们有这衣服，哎呀，出现划痕裂口，哎，咱说呢，咱们滴一下它特制营养液，它又长成新的衣服了。
0: 嗯、是的。
1: 那不是无穷尽也
0: 一直滑一直上一直滑
1: 那也不至于，那得给他时间，他不也得有着时间自我修复吗？
0: 那另外呢，科研团队还利用这个工程酵母菌啊、给面料生物染色，它呢能够在布料上形成各种图案，也就是说，哎呀，我今天想啊，那没那么频繁
1: 啊。对呀、啊，我今天换这，明天换这个，换皮肤，
0: 那没有、嗯。然后呢，它这个结构呢，还可以让布料拥有叫疏水结构。
1: 什么叫疏水结构？
0: 就是几乎不沾水。
1: 当雨衣穿，
0: 对了，等到衣服你说、不想要了，报废了，当然它有些使命的寿命啊，这个可以埋到土里，40天降解，
1: 回
0: 归
1: 自
0: 然，多好。
1: 这么看倒是可以，但是好多时候我们说现在只是一个研发的阶段，
0: 你看它贵不贵吧，
1: 对，以及什么时候能大量的生产，就像你说的贵不贵，倒是可以说尝试一下，是不是？
0: 这玩意儿就像那个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说的那个轮胎呀、扎钉子以后有的叫防爆胎，它呢就是慢慢的那个轮胎啊那个洞就可以自己补上，它里面有液体可以补、但是那个钉子现在就埋在里面了，给你直接封上了。
1: 哎呀，听着就很高科技，
0: 都是一些当然这个轮胎已经是很普及了。
1: 但你要说到自我生长的问题，你现在30几岁，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再长个儿？
0: 谁30几？我20几好吗？
1: 不是，咱有些话谎话咱就别说，你这现在要那之前那个明星以前说的谎话，不之前不都被翻出来打脸吗？说自己是潮汕市大使，根本就没有潮汕这座城市，人家是潮州和汕头是不是？
0: 对，
1: 好多时候，然后对你说到又说到很多明星的这个小八卦了、你上网找，就是你会觉得好多笑话，为什么以前我们在听的时候一笑而过，就没有去细究、然后等到他现在，很多人把他以前的言论翻出来，
0: 爆雷了，
1: 就感觉都是在满嘴跑火车
0: 啊、
1: 就是因为我有看过他其中有一个，就刚好踩在我们的专业上，他说他是一级播音员，然后我就想说，他说他考上去的，那我们内行人就知道一级播音员他是评出来的，而且你得是不是说一下就能考一级，你得先从2级开始考，
0: 原来还有3级呢，
1: 对，你有2级就是初级嘛，对不对、然后你才能到中级的1级，然后1级也不是像演员最顶尖的，他上面还有副高和正高呢、就是他可能说，哎，我是一级那个播音员，就一级主持人，他说的，然后那个。就是当时大家鼓掌，你现在想想说这不就是你哪怕你说你考的是一甲一乙这种证书，这种是可以考，这是每个人都可以考普通话嘛，但你刚才就说的那个
0: 职称是不是考的，是评鉴评
1: 的，对对对，所以好多时候就是你说潮汕市哪有这个市，人家是潮汕是一个地区、所以刚说到什么，说到人家明星了啊，说到满嘴跑火车，你就30几岁，这有什么的呢？我还40几呢，
0: 你都50了，
1: 我马上就退休，下周就走啊！
0: 下周祝你走好、
1: 呸！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杭州一个35岁的男子啊，他最近又长了几厘米，他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他相对来讲，要远低于成年男子的正常的身高。因为35了嘛，对不对、声音也听起来就跟小孩一样、后来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你怎么才来呢、你这是在长大的时候第二性征还没有发育呢、你就现在还没有发育呢，后来这个儿科医生呢就给他各种激素的，就说你缺乏某些什么给他补，补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又长了几厘米，但是医生说他是一个特例，并不是说所有的到30几岁的你来还能长，不是的，他只不过是当时没有出现，然后刺激了一下，他可能一下就出现了，会很快就消失了。那医生也提醒大家，有一些老话是误导，比如说什么22、23窜一窜，发育晚不用管，他说这是误导，就是我们现在从小孩出生开始，每一年不是都有一个什么1岁、2岁、3岁、4岁、5岁，他的平均身高是多少，男孩多少，女孩多少，不有个这样的指标吗？但凡你们家孩子这个年龄段低于那个指标，我建议大家就去医院看一下，现在有这成长发育科，就是关于你生长激素的分泌，不要等到说没事儿，有的晚长是指他在基础之上的晚长，并不是说低于基础了他以后晚长，当然可能也有这方面特例，但咱不要赌这个特例嘛。
0: 那你说万一有的孩子、他超出了这个年龄段的标准呢？
1: 也得就那你超出，你看超多少吗？你有的是中上，或者说你高，因为它只是平均嘛、你肯定有高的，也肯定有低的嘛。那你高若高太多了，那咱是不是也应该去检查一下？
0: 吃太好了。
1: 当然，现在就医生说要警惕的是，很多小孩就从婴儿开始的肥胖，就为什么说家长啊，有的时候喂的就觉得

0: 胖胖的小孩都可爱，的确可爱，但是对他健康不好。
1: 是的，
0: 而且很多家长说，很多小孩为什么说，哎，父母也不胖啊？孩子为什么到青春期变成一个小胖子？是因为他婴儿时期你给他喂的那个就是打底打的有点太猛了，
1: 基因觉醒了。
0: 对，就是为什么说小孩你适当，有些孩子咱说饿就是饿不坏，没人会饿坏，但就是有的时候吃太多容易变成肥胖。
1: 而且对脾胃还不好，
0: 哎，对对对，
1: 对吧？就是消化各个方面过早的，这个也都不太好。
0: 白胖的娃是挺可爱，但是咱也得考虑
1: 跟大年花似的。
0: 是。
1: 最近呢，上海的一位张女士啊，在当地的一个检测机构，查出了叫做甲状腺激素，它呢是远超正常值。
0: 甲亢。
1: 对，而且是焦虑哈，当时还跑了好几个三甲医院来去复诊，结果哎显示指标完全正常了，
0: 哎，
1: 怎么短短几天这个悬殊如此之大呀？
0: 哦，那就是三甲医院检查的是正常的，到一个体检机构是说它超标的，
1: 对呀。那对此呢，后来那家体检机构人家说我们的检测流程是合格的呀，
0: 那三甲医院还说我们也是合格的呀，
1: 那这玩意儿咋整呢？
0: 但这个问题吧，就是多走几家医院，以三甲医院几家的综合为准。那如果你都去了好几家三甲医院，都是说你没问题，就那个体检机构说你有问题，那你肯定要相信三甲医院
1: 啊。另外呢，就是他说了，记者也采访了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啊，说一般情况之下，这个促甲状腺激素不会在几天以内波动这么大。
0: 不能说我周一在这家就高了，我周五去就低了，他没有这么短时间内的一个就浮动。
1: 对呀，那后来张女士提出，那退还体检费用，以及我又去了那么多三甲医院，你把那个检测费你得一起来协商给我，
0: 关键还让我焦虑了这一两个周呢。
1: 哎，是啊，那双方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0: 这个问题吧，还真的是因为之前有人说，就是体检到底应该去哪儿体检，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因为有一些这种体检机构，它的确环境会更好，你不用等待，服务的特别好，但也不是说所有的这种体检机构就不行啊，它只不过这个别的现象。
1: 对。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轮换着来嘛，有的人说因为你每个公司或单位给你的员工选体检机构的时候，他肯定有三甲的，也有这种就是体检机构的专门做体检的，而且有一些三甲的他可能也算是不是承包出去的咱不知道啊，所以就是你倒是可以轮换。你比如说我就今年比如说选900，那明年选附一呗，再过年我选省立呗，就你换着来呗，再过年福能呗，就各种咱换着来。
1: 你说的是我吧，
0: 是不是？
1: 这点我名呢。
0: 但咱说这个医学它也不是说神仙术，不是说所有的好像你过去就100%就必须得准确。我之前不也有一次吗，就是属于体检的时候，他说这个那你过一周再来，过一周来说没什么问题，因为那会儿可能女性的生理期的前后会有一定的什么的波动，会让这数值不太准，那你等到你稳定了，身体稳定了再去，他再复查就没什么事儿了嘛。
1: 其实说到健康的问题，平时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的保养，比如说补气血啊，最好的一些食物啊，
0: 啥呀？
1: 是主食。
0: 哦，
1: 有的人说不吃主食，我为了减肥，我控制这控制那的，结果
0: 没劲儿了，那就
1: 对吧？对，你的气血都被补没了。中医说，主食就是指五谷杂粮，你比如说大米、小麦、小米、黄米、豆类等等，这都属于我们日常需要能够就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一些饮食。
0: 好多主食，我们说你可能有干活或出来了有劲儿，咱们吃了这个有劲儿。那如果说你今天一天，你说我就在家躺着。那可能你可以少吃点儿，但你但凡出来工作，你但凡出来就是活动一下，那其实还是得吃点主食有劲儿啊。
1: 没错，如果呢你说你主食控制太多了啊，就表现为腹胀、食欲不振，然后呢甚至你的身体各个器官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影响。
0: 你比如说有的会面色萎黄，你有的说哎呀这没劲儿，或者说一看这个人怎么就特别疲惫，那你再想一想是不是有点过度的节食了？
1: 还有呢，就平时有的人喜欢吃精米面啊，这些什么白面啊那些东西也是和粗粮搭配着来吃。
0: 对对对，虽然大米饭很好吃，有的时候在里边加一点东西。
1: 是的，包括就是每一餐呢，咱们以七八分饱为宜。
0: 哎，对对对，
1: 别吃太撑了。
0: 对，其实撑的比饿了更难受。其实都不好啊。
1: 是，
0: 但我们说现在人，咱没有说谁饿到了的，只能说有的就撑过了。
1: 在景区里、啊。在景区里走 啊，
0: 在景区里走，然后那东西又贵，是不是？
1: 对呀、啊，或者时间点就对不上。
0: 对对，那倒是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开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时间来到九点整，抢先一步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农大沙滩公园目前往淮安大桥的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呢，淮安大桥往永丰枢纽以及南二环双湖互通往齐安高架都是在持续缓行当中。所以呢，行驶在南二环从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的这一段呢，请各位车友保持足够的耐心。再来关注到二环沿线，在西二环工业高架往象山隧道的方向持续缓行，另外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都是持续缓行。五四华林路口、五四路庆城路口往省立医院的方向，以及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都是车流量相对较大的。以上的几个路段的各位通行呢，请大家保持好足够耐心，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0226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16日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8月16日晚，总台财经调查曝光暑期游乱象。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重视，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1亿元，年度票房超258亿元。当地时间16日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节日

0: 期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

0: 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八七六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7: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8: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9: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离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8: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0: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1: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2: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3: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8: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1: 爸爸，
8: 他，
11: 妈妈，
8: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9: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时间来到9:12了，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今天是星期一啊，在每天早上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依然会在直播间跟各位共同来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依然呢要探讨到的是有关于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还有财产安全，在这些领域呢，关于保险的这个所有的话题以及所有的疑问，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跟我进行交流。微信呢直接来添加关注公众号畅行876，发送各位的观点以及您自己的一些疑问啊，都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随时可以看得到了。在节目一开始呢，依然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876在本周带给各位的一些福利啊。首先呢，第一个，在刚刚节目开始之前呢，各位也听到了啊，我们将会再继续带大家出去玩了，所以先来回复两个字旅游啊，回复旅游两个字。那在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到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新疆啊。新疆这个片区呢，可能真的是太大了，你想要一次性都给它玩完了，那可能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儿。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将会去到的是新疆的南疆片区。整个行程呢，在9月16号正式出发，8天双飞往返。我们将会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来打卡项目的白沙湖，还有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啊。同时呢，还可以看到红旗拉普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像经常我们会在各个的这种剧当中出现的一些非常具有异域风情的、西域风情的啊，我们的这种喀什古城啊，千年迷宫啊，以及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呢，都可以带大家一一来打卡到啊。所以这趟行程呢，我们给大家聚集到了像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性带你去走遍所有南疆的精华。所以整个行程的8天往返啊，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的紧凑的。我们这是一个独立团，全程纯玩零购物，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四钻的酒店啊，而且特别安排了2+1的头等舱大巴，非常的舒适。最重要的是整个行程我们的每个人的价格只要6980啊。你想想，整个行程包含了你往返的机票，飞新疆这么远，你想机票就得多少钱了，再加上除掉您的每天的住宿以及一日三餐，还有所有景点的大小门票，你的大小交通啊，都给大家一一的包含在内了。所以呢，各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来发送旅游或者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让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旅。

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回复到的就是好物啊，回复好物两个字。我们在本周呢也一样给大家刷新带来了很多的好东西啊，所以呢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回复好物。

0: 那今天呢是星期一，我们会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和保险有关的方方面面了。今天呢我们同样给大家汇集到了是在本周啊、应该说是在这个上周末啊，我们汇集到的一些没有回答完的一些遗留问题了，会给各位来进行一个汇总。所以呢各位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在下小就回来，我们开始给各位来进行一一的解答。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完。

好了，时间来到9:20了，在这一小节呢开始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什么呢？我们在本周跟各位来开始梳理到的，首先呢是关于大家的一些疑问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是跟各位来说到了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啊，就我们说到了，其实在周四我们说到的是关于税优编码，各位呢要买这种个人养老金储蓄池当中的保险的时候呢，首先要选择具有税优编码的这类型的保险，这样呢在我们每年年底在这个节税申请上的一个 APP 上就可以进行税优编码的一个填写，给自己进行一整年的一个税优的一个优惠了。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要说到的是我们关于储蓄性国债在纳入个人养老金之后呢，和个人养老金账户里原有的存款产品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其实这个区别还是挺明显的啊，因为存款产品呢它是有由银行的信用进行背书的，而储蓄国债呢它呢是由国家的信用进行背书的，两者的信用级别首先完全不是在一个梯度啊。第二呢，我们就是从这个收益率上来看，大家存钱一定要首先去选择去看收益率，对不对？那储蓄国债通常是略高于同期限的银行存款，所以从灵活性上来看，两者是差别不大。另外呢，储蓄国债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还可以享受到递延纳税的一个税收的优惠，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大家在选择这种个人养老金啊，像这种给自己开户之后，我们要选择去买这种储蓄国债，一定优先去购买有具有税优优惠功能的这些产品啊，能够享受到递延纳税的税收优惠，这个绝对是普通存款所没有的一份福利啊。如果你知道，这就是一份福利，如果你不知道，这就真的是一份隐形的大礼啊。但是储蓄国债的期限呢通常会更长一些，这个要提前跟大家来说了，比较适合的是什么呢？就这种想进行长期养老规划的，可能你现在可能大概就是比如说是在40岁50岁左右啊，你需要一个比较相对长时间的一个这种整个的一个规划，比如说你可以分不同的时间段年限来进行储蓄，然后最终呢算是零存整取，但是呢它能给到你的优惠呢福利呢实实在在的是这种可以计算的出来的啊，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空头支票，也不是给你画了张大饼，而是实实在在的能够让你看得到能够预见到的一些收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普遍问到的，说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钱，哎，买了这储蓄国债，如果中途急用钱能取出来吗？正常情况下啊，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钱要到法定的退休年龄才能取，但是呢政策已经增加了三种提前领取的情况啊。首先第一种叫做大病医疗，连续领取失业保险金超过12个月，至第二种，第三种叫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出国定居。所以只要你符合以上的这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可以提前领取了。那储蓄国债的如果在到期之前提前兑取，会损失到一部分的利息啊，具体损失标准呢就按照国债发行时的公告来进行执行了。所以当然了，尽可能的我们不要进行提前的支取，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一定要取，那也没关系啊，只要你符合以上的这三种状况都是能被允许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的沿线啊。我们来看到目前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目前往东太和的方向啊，这边的交通压力呢是相对会大一些些。再往前走，看到在东这个岳峰高架桥啊，目前呢和化工路交叉路口，同样呢是往这个鹤岭高架的方向，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再来看到西二环呢，我们目前在西二环道山西路的附近啊，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目前呢是说到的是道山西路往斗池路的方向，另外斗池路和西二环路的交叉路口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在信号灯处。那同时呢，在工业路工业高架和西二环路的交叉路口，从菏泽小区开始一路走走停停，双向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啊。那我们整个的队伍呢，一直从正荣润城到菏泽小区，大概在这个万象九一城这个中间都是出现了一段的亮红，所以说这个整个的排队还是相对比较长的，也是要提醒到各位了。过江大桥，我们来关注到有谢州大桥，目前呢是往二环的方向啊，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再来关注到江滨西大道，目前江滨西大道往这个台江区政府这个方向啊，大概在南新商场门前的这个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也是排得比较长，一直是从南新商场这个信号灯处啊一和87路的一个交叉路口信号灯处，队尾呢排到了快到之前路了啊，队尾大概排到了半岛国际的这个位置，因为这条路呢确实是它不太宽，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了，通行的时候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54路啊，目前呢在54省铁门前一路呢是往北二环的方向，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啊，队伍呢也是排得比较长，一直呢和北二从这个和北二环路的这个信号灯处的交叉路口排到了秀峰路秦亭高架桥啊，所以呢提醒一下大家了，整个的54路目前呢从省铁门前一直到秀峰路这一段呢都是不太好走的。那再往前呢，我们看到在省立医院的门前啊，省立医院呢和东大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的信号灯啊，这边的队伍也是排起来了，两个方向的信号灯呢大概通行呢都是需要在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
3: 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

0: 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1: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3: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1: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4: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6: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5: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6: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5: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9: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

好了，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刚刚在我们的路况环节呢，跟大家来说到的啊，在路面上的一些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非常感谢微信平台这位叫做闪电的朋友，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在省体门口这边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排队啊，马上就告诉我们是因为省体门口因为左拐上匝道那边有一部电动车大巴啊，电动大巴坏掉了，把整个的左拐东二环的匝道口都堵掉了，所以呢提醒一下大家了啊，这边的排队是有原因的。再次感谢闪电啊，谢谢您。所以呢开车在路上啊，除了我们会及时的跟大家来进行这个最新路况的一个播报之外呢，各位开车在路面上有遇到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能够及时反馈到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互相来帮助这个大家啊，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啊，互相帮忙，及时给各位的出行路面上来进行一个路况的更新。我先代表所有876的车友谢谢各位了啊。当然了，除了路况以外呢，我们在每天的不同的时间段呢，都会给大家来进行这个不同的节目啊。那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探讨到的是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我们在上周重点来说到的是关于养老储备金啊，包括呢像这个如何进给自己来进行一个税优型保险的一个选择。那今天呢算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答疑解惑了。我们刚刚回答了两个问题，我们继续啊。我们刚之前有说到了关于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钱，哎，买储蓄国债到底该怎么去选？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会发现有部分人群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哎已经开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养老账户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你开了，你要不然一直没存钱，要不然存了钱在里面缴了钱，但是呢没有买任何的产品啊。这么来跟各位说，如果您所在的这个个税的税率在10%以上的，缴存个人养老金的税收的优惠就是非常明显，每年最高12000缴存额度，你可以享受到递延的纳税优惠，领取的时候只需要按照3%的税率来缴纳，相当于中间有一个7%的税率差，这部分就是给你实实在在省下来的钱啊。当然了，我所谓的7%前提条件是你的个税税率在10%啊，如果在10%以上的，那你可能你的税率差都7%都不够啊，那我们可能优惠的会更多，达到8%-9%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想一想，你一年大概你要补税补多少钱？如果你买了像这种个人养老金当中的这个产品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税优，享受到一个税率的一个优惠啊。你既给自己存下了养老的钱，同样每年还给自己节省了一个税费啊，这就是一把。这不是双刃剑，这是1+1=2的好事儿啊。相当于这个税率差的部分就是给您实实在在省下来的钱，除此之外大头就是您给自己存下来了这个养老的储蓄金啊。当然了，缴存之前我们要规划好这笔钱，大概率你在退休前你是不动的。如果说您近期比如说有购房啊、子女教育啊这种大额的支出计划，就可以等到你的资金宽裕了之后我们再做考虑。可能您又要问了，说这现在养老金产品这么多，我们到底该如何进行选择呢？所以我们在选产品的时候啊，要结合自己的年龄和风险偏好，距离退休还远的中青年，咱们可以适当的去配置一些像基金类的产品，用时间来换取收益。比如说像临近退休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建议大家就把大部分的资金配置在储蓄国债上，储蓄类的和保险类的产品上，咱把本金安全放在第一位啊。那保险类产品呢，在个人养老金产品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40%，是可选品类最丰富的类型之一了。所以如果你有强制储蓄和长寿保障的需求，我们重点可以关注到的是养老年金类的产品啊。所以呢，其实大家会

0: 经常的听到在节目当中重复的说一些词，为什么呢？首先这些产品也是经过这个大家算是一个资金砸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偏好了。那既然这么多人选择，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无论是从产品性上还是从这个对付能力上，当然我们要肯定要选择一些头部的一些险企啊，这样的你的这个产品的兑现率呢才会更高。所以呢，说到这儿啊，各位呢还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疑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持续留言了。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3: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好，在这一小节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各位在微信上的留言，好多朋友都在回复好物啊。今天是星期一了，本周呢我们的产品呢进行了一系列的一个更新啊，先跟大家来大概说一下都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啊。首先呢，对于各位爱美的小姐姐们来说，对于修丽可啊这个品牌大家一定是非常的熟悉了，它呢属于是院线的一条专眼的一条线啊。那整个的这一个品牌当中，基本上给大家有做到了一个这个像美白呀、抗老啊、修复啊，以及呢像这种修丽可当中，我觉得在精华当中非常必须要有的一个，就是我们在本周给大家上线的一个品，叫做修丽可的色修精华。色修精华大家都知道有多好用了，其实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各位平时日常有这种化妆需求的，还有呢就是皮肤相对比较有敏敏的这种肤感的这种状态的，咱们呢都还有包括像我们日常比如说你有习惯性的一些做一些运动或者说是你皮肤相对来说角质层相对较薄，很容易一晒就发红的，那我们就会有做需要一个晒后的舒缓和快速退红，所以呢修丽可的这个色修精华就很适合各位了。那我们今天的价格30毫升一支的精华，买一送一啊，可以说是拍一发二，两支30毫升的色修精华到手价199块钱。所以微信后台各位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除此之外呢，重点还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欧舒丹的护手霜。欧舒丹的护手霜尤其是你放在包包里真的太好用了，每一个味道都好闻，完全不需要进行纠结啊，到底是你选哪个味道呢，哪个好闻呢，哪个都很好闻，真的哪个都很好闻，我自己是每一个都很爱啊，每一个我都用过去了。所以呢大支装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小支装放包包，大支装呢就放在床头柜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涂一下的。现在基本上呢他们家的每一个基本上都用过来了啊，都是蛮不错的。最火的应该就是乳木果的，因为它的整个保湿性是最强的啊，价格很给力。我们150毫升啊，四支装，四款任选，应该说是每一支都是150毫升的大支装，四个眼、四个口味、四个味道、四款任选，119块钱的到手价。非常给力了，119一支啊，不是四支，是一支，是四个款，任大家自由选择。我觉得都很好闻啊，包括有玫瑰的，樱花的，扁桃仁的，还有像乳木果的，四款我都用过，都很不错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用，放心的买，放心的选择了。大支装比较适合的是放在床头柜里啊，如果说你是像我一样这个每天护手霜可能要涂那么10几20次的，那大支真的太适合咱们了。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要提醒大家关键词可以持续回复，想出去玩的回复旅游，咱们想买到我们本周新品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到好物就可以了。每个心上某一个地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了。目前这个点位，过江大桥、鳌凤大桥双向，尤其周王宝龙桥面依旧在排队当中。东二环、西二环双向呢，早高峰的车流还在持续的缓解过程当中哈。城体门口到前方五四湖东路口这边的队伍排的还是比较长的。还有就是江滨西大道往解放大桥，此刻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16号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同比增长超50%。针对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如是书院相关问题，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如是书院系无资质违法经营，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目前已关停，赖某明等3名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年度票房超257亿元。北京时间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游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7: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6: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5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稍后的一个小时呢，宋晨将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各位如果在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的来联系我们哈。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啊，咱们有任何问题，包括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公众平台来反馈了。哎呀，今天是周一，但是这周天气哈，它是有点说法的。那今天呢，8月17号，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啊，是一个小雨的天气。但是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降雨呢

将持续笼罩福州，而且从本周四开始，目前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都将会出现中雨大雨，甚至我还看到了暴雨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也要提醒各位，上周六的时候，这午后一场突然的暴雨。

然后呢，你说下雨，很多人说了，哎呦，平常热，这下了雨吧，凉快是凉快，但是呢又很闷啊。然后啊，就想出去玩儿。这个我最近看到有一说法哈，说九月份呢是很多家长出行的旺季。为什么这么讲呢？七八月份在家带娃哈，或者呢，这个带孩子出去自己没玩好啊，九月份孩子开学了啊，可能家长们也喜欢出去走一走。哎，如果说您九月份想出去玩的话，跟着咱们一起去南疆啊，这个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正在招募当中哈、啊、我们九月十六号出发，八天时间，福州直飞阿拉尔哈、啊。这个团给各位安排的这个行程哈、啊、我只能说是至少安排到我心坎里了。首先带着各位，咱们穿越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啊，登上帕米尔高原，包括呢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还有这个盘龙古道哈、啊。我现在一听这个639个弯道，我想的是这怎么开哈、啊？这得是个老司机才能开了。然后呢，还可以站在这个红旗拉甫国门前，感受祖国的辽阔，包括呢喀什古城啊、穆什塔格冰川公园啊，都会去到。而且我们这团呢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啊，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啊。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今年夏天呢，可能新疆啊，应该说每年夏天，不是今年啊，每年夏天呢，新疆都是一个热门旅行目的地哈、啊。尤其是今年从六月份开始，一直到八月份，我这朋友圈哈、啊、就没断过啊，隔几天就有一个哎去新疆了啊，隔几天就有一个去新疆了。前两天我还看到朋友圈有一位朋友哈、啊，就去南疆了，拍了这个白沙湖，确实太美了哈。而且呢，去新疆哈、啊，你确实能感受到异域风情。但本身有一个问题，就是新疆太大了，你要自己去呢，做攻略又通勤就很麻烦哈、啊。很多朋友说了，哎呦，我自己可能也搞不定，所以说您不妨跟着我们去哈、啊。各位旅游可以持续回起来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车市头条。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国内新闻哈。近日呢，中国石油昆仑网电高级工程师王东方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就说这个辐射的问题哈，说辐射分离，这个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有害的是电离辐射，可是呢，这个电动汽车哈，它产生的是电磁辐射。因为以前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电车会不会有辐射呀？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很担心哈。那经过权威检测呢，正规生产的电动汽车在作业或者快充状态下，它的电磁辐射水平是不足国标限值的10%的啊，就是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相当于啊日常使用的吹风机啊、微波炉啊这些家用电器，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啊。就针对网上说的这个大功率快充会损伤动力电池啊，只能慢充等等的消费质疑呢，专家也表示了说这说法是谣言啊。经过相关权威机构的测试呢，现代动力电池在智能温控下啊，快充和慢充全生命周期容量衰减差异不足3%啊，就对这个电池使用寿命影响应该说是叫微乎其微的哈。

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近日呢，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表示， 2026年汽车集团表现 剧烈分化，比亚迪等企业呢快速恢复啊，回升到第一啊，吉利奇瑞等总体依然保持一个比较强的走势。虽然市场低迷哈，但是上汽吉利奇瑞北汽等今年一到七月表现是有一个较强增长的哈增速改善。 我们再来关注哈，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呢，将于8月21号到30号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启幕哈。作为中国西部地区这个规模领先啊、规格顶级的 A 级车展呢，本届成都车展以“领潮而立，向心而行”为主题哈。展览规模达22万平方米，集结了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哈，约1600辆展车。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国际方面哈，首先来关注丰田。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呢，丰田汽车前社长奥田硕于当地时间8月8号去世哈，享年93岁。这个奥田硕呢是终身供职于丰田的。二战后呢，丰田逐步成长为制造业巨头。他在1955年加入丰田汽车销售公司，并于1955年出任社长，是首位非丰田创始家族出身的外姓社长哈。那8月13号呢，丰田汽车官方正式发布了公告，确认其逝世消息。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哈，根据中新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销售环比下降0.6%，创一年来最大环比跌幅啊，低于市场普遍预期。剔除汽车及零部件，加油站销售额七月零售销售额环比下降0.2%。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捷豹路虎。近日呢，捷豹路虎发布了2026到2027财年第一季度，也就是2026年4月到6月的一个业绩表现哈。那公司呢，这个本财年这个本财季啊，营收是60亿英镑，那税前利润是1.09亿，调整后是利率2.8哈。那本财季呢，捷豹路虎在中国市场零售销售环比增长28.5%。那这28.5%，我个人的理解应该，路虎是占比较大头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企业方面哈。有媒体援引多个信息源表示哈，说这个理想汽车正在探索自研云端推理芯片啊，将采用和智驾芯片相同的数据流架构啊，项目呢还是一个早期阶段。那 AI 数据中心普遍使用 GPU 完成模型训练和推理，也有数据中心部署云端推理芯片哈。这个云端推理芯片呢，它可以承接部分原本在 GPU 上运行的一个任务，比如说智驾模型的数据处理啊、测试啊、仿真啊等等这些哈。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央广网报道，8月14号，易境汽车全国规模最大的直营店易境首家用户中心呢，在武汉的龙阳大道启幕哈。那渠道布局方面呢，采用了一加 N 的新零售模式，以核心用户为中心，服务枢纽搭配轻量化网点，打造了15分钟智享服务圈。那计划在易境 X9 正式上市前，完成全国79个重点城市超300家门店的建设。那据了解呢，首批签约经销商中哈，百强经销商占比60%，其余是区域头部啊，超80%运营团队呢是传统豪华品牌这边的啊，全门店统一豪华级软硬件标准哈。我们再来关注，8月14号，中创新行也发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盈利预喜公告哈，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介于15.06到15.81亿之间啊，同比增长约100%到110%。公告显示呢，公司利润同比上升主要得益于新客户、新场景拓展以及新产品在乘用、商用、储能等领域的持续上量哈。业务规模呢持续增长，在乘用车领域，中创新行已实现了主流客户的全覆盖哈，这还是很厉害的。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各位如果在二手车的选购使用方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来留言哈。两部热线呢同时也等着各位，88054876 8399 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线上有问题的也可以直接来留言了哈。我这两天看到啊，有新闻说这个福州二手豪车价格大跳水哈，这个价格低确实是啊，但是大跳水嘛，这个我们也请进林评估师来咨询一下。林评估师你好。
3: 嗯，大家好。
2: 嗯，林评估师啊，是这样，我这两天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咱们这个福州的二手车、二手豪车市场啊，奔驰、保时捷啊、玛莎拉蒂这个价格大跳水，说降幅多的能有个20%-30%，这事儿它是这样吗？
3: 应该是这样。
2: 嗯，那就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像保时捷为例哈，那当下这个阶段，比如像帕梅啊、卡宴啊、718呀，它和之前的二手车价格相比，大概会降多少呢？同款车型，比如说像卡宴，
3: 应该会降10几万，
2: 会降十几万。
3: 是。
2: 那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来选购二手车，甚至来关注这些二手豪车的朋友们多吗？
3: 基本上都是换了。
2: 啊，就可能是来置换了，就我本身有车，但我有一些其他的需求了。那您判断啊，接下来这个价格还会持续的

0: 下跌吗？还是说会稳固在这个周期回暖？我觉得可能一时半会儿不太会吧。
1: 应该不会
0: 啊。嗯，就是
1: 已经跌得够厉害了，
0: 都已经跌得不像样了。说实话，那现在应该说对于考虑选车的朋友们是一个利好消息。
1: 是。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说，有一台2018年的宝来，然后呢是手动的版本，香槟色的外观，到现在呢公里数90000多，马上要到100000公里了，但是这车只有一些小小的开门导致的痕迹哈，自己开没什么太大问题，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1: 这个应该在20000左右。
0: 20000左右，就本身宝来新车价格也不高，再加上它公里数又大，还是个手动版，现在手动车是不是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其实也不太好找了？
1: 是。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问了，他说正好想问一下李明故事，现在豪车降价，如果想选一个新款的宝马530，然后价格大概在多少，公里数不要太大，新五系，
1: 新五系一两年的，应该是在20525还是530？
0: 他说530。
1: 530的话应该是在27800。
0: 那其实这事儿对于原车主来说也约等于天塌了，他当时新车落地可能要奔着45去吧。
1: 是。
0: 哎呀，这确实哈，各位现在要是说买这个豪华品牌，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哈，实在不行你买完之后你就别上网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说22年的 A3， 然后呢两厢版本白色车身，买来之后开的机会不多，现在公里数不大，30000公里出头，22年的大概还能有多少？
1: 22年的这个应该在9左右。
0: 90000左右，那其实也是掉了挺多。它 A3 两厢版本的当时落地，它如果是35的，是不是也要奔着200000去了？
1: 是。
0: 嗯，明白哈。微信平台还有一位朋友哈，建英，他说想咨询您一下，现在这个二手车价格这么不稳定，那对于想买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说，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他说自己最近也在考虑买车，但是总怕买了之后要降价，就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心理是吧？就您肯定也经常经历的。
1: 应该降价幅度不大。
0: 嗯。
1: 降肯定是会降，因为大部分的这次折的也够多了。
0: 嗯。就是能不能这么说，如果你想买，不管你买新车二手车，说实话我们说买什么东西都是你买完就降，除非说你像有些具有投资属性的，这时候首先你自己要接受，第二是不是还得具体看车型啊。如果说我买个豪华品牌可能会是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买个日系车，我买个轩逸，买个天籁，买本田，可能它就没什么太大的降幅空间了吧。
1: 没错。
0: 嗯，明白了哈，这还是得看您选购的车型。好嘞，感谢林平故事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再见。
0: 嗯。哎呀，这二手豪车看来价格不是那么坚挺了啊，这对于原车主们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要不要卖就看大家的需求了，但是对于想选购的朋友们来说，卡宴都又降了10几万，这我天哪。我们来关注哈，微信平台有朋友想点歌，好，这首热爱105度的你送给豆宝。 Super Idol 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哈，东街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稍显排队。那此刻的五一国货路口呢，这个南北双向哈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车流，还有就是这会儿的白马斗池路口几个方向哈，目前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0: 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啊，我们来看一看最近还会有哪些新车型要跟各位见面啊。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台车，这车上市应该说会 搅动风云啊，比亚迪秦MAX上市了，新车一共九款车型，售价呢从9万到14万啊，但是为什么说搅动风云，因为给的诚意还是比较足的哈。首先是外观哈，这个外观呢看上去哎变得更加年轻化了，虽然说有一个统一的设计风格哈，但是呢看上去家族式的这种叫龙岩美学设计啊，中央贯穿的这个装饰条啊，狭长的灯组也都有啊，你看上去呢这车啊就不像很多人说的啊，说外观看着像 像什么什么了。那车身侧面呢，因为它还用到了这种溜背式的造型，运动的氛围感也是有的啊。半隐藏门把手，轴距22.0啊，18英寸的轮圈。那颜色方面呢，也有很多种颜色啊，你像这个叫什么星月紫啊、烛光银啊、丹霞橙啊，就你一听它颜色这个定义就知道了，这是奔着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来的。 那为什么说配置很足呢？啊，我们看看车内和车外的一些配置啊，双幅的多功能方向盘、液晶仪表啊， 10.8英寸的一个苔藓和悬浮式中控啊，内置了 D-Link150的一个智能座舱啊，AI 全场景的语音、无麦 K 歌和自由双桌面等等哈，而且这新车你还可以升级选装天神之眼臂的辅助驾驶激光版，那当然肯定是额外掏钱的，但是就看需求了。如果说确实是新手，而且呢对于这个智驾也有尝试的需要啊，想体验一下的，你倒是可以去升级去安装哈。 那另外呢，就是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都有了啊，包括呢50瓦的无线充、车载冰箱啊、全景天幕遮阳帘和方向盘加热。嗯，方向盘加热这个事儿，之前我看有朋友说哈，网上有人列举了说哪些配置有用没用，这东西没有有用没用这一说，我觉得看个人，可能有些女生啊，冬天开车的时候，哎啊，怕冷的，那开上去也是有用的哈。那动力方面，

面呢，新车是有插电式混动和纯电版本的。插混是 1.5 的发动机加电机啊，发动机最大功率74，电机最大功率175啊，匹配的电池是25.278千瓦时和34.275千瓦时的，纯电续航在230和320啊，就你当电车开也没毛病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纯电版本是120和240两种后置单电机啊，然后呢用到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啊，容量分别是52.868千瓦时和64.315千瓦时，那对应的续航呢是530和630啊。新车底盘呢用到了前麦弗逊和后五连杆，而且你还可以选装啊云辇 C 智能车身控制系统，哎，就是比亚迪现在是把很多配置的选择给到你了啊。如果说哎，我们不是说预算充不充足哈，我就想买一个极致性价比的，那9万多说实话也够了。但你说哎，我预算啊10来万块钱，但是呢我还是想体验一下啊不同的配置啊，甚至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啊车辆配置啊，你像这个天神之眼啊、云辇啊，你都可以去加装啊。具体加装金额这个肯定就以它官方为准了哈，但你说要不要加或者值不值得加，我觉得还是很简单，看需求啊。那你要说竞争对手吧，其实这车比亚迪秦 MAX 的目的，它发布至今就只有一个，它就是要做这个中型车的标杆产品啊。那你看目前呢，10到15万区间的中型车都会是它的竞争对手。那你要说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或者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车型凯美瑞、帕萨特啊、迈腾啊，上半年据说销量都挺猛的，虽然说指导价在15万以上，但是呢那叫指导价啊，那都有优惠，就是他们的实际售价和这个秦 MAX 的高配版本是有一个重叠的啊，能直接竞争。但是换个角度来想，如果会考虑凯美瑞、迈腾、帕萨特的，他应该不太会考虑这个电车哈，我觉得毕竟是两种消费人群啊。那虽然说这个秦 MAX 它在尺寸上和这三台车去比不太有优势啊，但是智能化和舒适化配置肯定是要强很多的啊。那另外呢，你像这个国产新能源当中的星耀7啊、深蓝的 L06 啊、极狐阿尔法的 S5， 包括这个银河 A7， 这些都是秦 MAX 比较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啊。这几台车呢其实月销也都不错，至少都应该在5000台以上吧。那另外呢，就是你像什么奇瑞的风云 A9 啊，包括起源 A06 啊，这些车型啊，大型中大型车吧，能够跟它来进行一个错位竞争。但是我觉得比亚迪这台车，至少我们说这台车，就是它的优势很明显啊。第一，我价格有低的；第二，我还能让你选装一些越级的配置哈。所以说可以预见，这台车估计后面销量势头应该还是比较猛的哈。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单独说完这台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本周呢有哪些车型要跟各位见面哈？那还都是一些重磅产品哈。首先，你像明天啊，这个逸境的 X9 就要开启预售了。同样在明天，方程豹太七长续航版和捷途山海 L7 Plus 的激光雷达版会正式上市哈，包括这个长安的 CS55 的 Plus 的混动版本啊，还有这个智己 L6 哈，那有预售有上市。那8月19号呢，别克的致敬 L7 纯电版要上市了。哎，其实别克致敬 L7 这台车，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哈，我最近在了解这台车，我觉得车是真的不错哈，车是真的不错。就如果说各位需求在这儿说，哎，我想考虑一下这个合资品牌啊，甚至有些朋友确实对美系车情有独钟的啊，或者说我想选择一台开上去质感很不错的车啊，这个别克这台 L7 我觉得是真的可以关注一下。然后8月20号有一台重磅车型啊，最近在网上是风生水起啊，想借 G9 啊，这车要上市了。哎呀，这车我是特别期待它上市之后，我也想到门店去体验一下啊。包括这个智界的 RX 啊，是开启接受预定。那这周呢，几台车应该是都在各自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或者想去搅动风云哈。所以我觉得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以上我们提到的这几台车型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未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5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同步上线首批5代换电站。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未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未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未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未来、乐道、萤火虫3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未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未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

0: 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车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蓝图追光 S 啊，就前两天8月15日也是正式上市了。新车呢，一共3款哈，22到27万定价哈。那应该说，这台车作为品牌旗下全新的中大型纯电 SUV 呢，主打就是科技运动体验哈。因为你看外观就知道了，就是奔着这个运动细分市场来的哈。外观方面是延续了家族的一个整体式设计哈。那辨识度呢，肯定是拉满的，而且配合辅助智驾小蓝灯，融入两侧灯组，这智驾小蓝灯以后肯定是不好见到了啊。看上去呢，是整体的协调性会更好的哈。然后呢，这个车辆还有10组的贯穿式风道啊，19个真风口以及主动式进气格栅啊，风阻系数据说只有0.24哈。那颜色方面呢，一共是7款哈，这个都是很亮眼的颜色哈。那整体来看呢，车辆的尺寸轴距3000啊，乘坐体验应该也是不错的，而且还提供了21寸的轮圈可以选择哈。那车辆内饰呢，这个看上去就是相对简单的一个布局哈。那一共是15.6的 2K 悬浮中控屏，29的苔藓和8.8的一个仪表，而且呢还用到了全新的鸿蒙座舱啊。那整体来说，这车在外观内饰上都是倾向于年轻人对于运动属性的追求哈，而且呢还会有一个叫蓝鲸声浪体验哈，就是毕竟嘛，说提起运动了，能没有声浪吗？哈。那副驾方面呢，这个零重力座椅啊，10点的气动按摩啊，3档的这个呼吸式通风啊，包括呢其他的一些调节啊也都有，据说是可以适配不同的身材找到你的一个最佳坐姿啊，这个倒是挺重要的，因为在这个中长途的驾驶当中啊，主副驾的一个体验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动力方面啊，既然你说运动了，咱们就得关注一下动力了。这车呢是有后驱版和四驱版两种可以选的哈。那后驱呢是单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四驱版前电机最大功率175，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啊。那续航呢是有两种电池规格，81、98啊。那对应的续航里程呢是630、700和740，那也是有快充的哈，10分钟呢就能从20%充到80%，续航增加大约470公里左右哈。那底盘呢是全系用到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而且高配车型呢会有空悬和 CDC 的电磁减震，而且还会有这个 EPS 的电动转向助力和博世新一代的智控系统哈。就你听这个纸面参数啊，肯定在驾控上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很多车哈，其实还是得开过才知道哈。那你要说竞争对手呢，那很简单了，你像小米预期，包括最近要跟各位见面的这个智界 RX 啊，三台车呢放一块，其实看上去风格也很相像哈。那但是产品思路是不一样的，这个追光 S 想要的应该是突围啊。你说小米预期这市场基本盘都已经拿下了，智界 RX 啊，这就直接硬碰硬啊。那追光 S 它就是一款目的性很强的产品哈，这个底盘性能不错啊，全套高阶智驾，车内空间也很大哈，瞄准的就是这个又想要个性驾驶又不愿意牺牲掉这个家用的实用群体哈。所以说呢，这车定价20左右，我觉得倒还算是一个相对合适的价格哈，这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了。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番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另外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哈，各位也可以持续的回旅游，我们给到各位9月出发的这个南疆之旅哈，价格很优惠，而且我们是定制团，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没有进店这一说，他车这个在车上啊，导游啊，这司机也不卖点什么特产哈。您如果想选购的话，您自便啊，您自己去了解一下，去找一找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体验也都是很好的，南疆的这个美景等着各位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游来了解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漫漫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整体的通行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哈，市中心路段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东街五一路口目前呢在省立医院这一段哈，需要大家小心。五四路过来，从这个化民营路这一段就有较大的车流量了，想要通过这个东街口的话呢，需要各位耐心的等过信号灯。而在西二环斗池路啊，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啊，这边等信号灯的车子稍多。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南北双向车流量稍显得大了一些。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时益生菌的固体饮料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在不同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发现打着改善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存在虚假宣传嫌疑的普遍的食品其实并非个例，一些宣称能舒缓情绪、稳定状态的普通食品存在较大的消费误导隐患，此类产品多属于鸦片糖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却在宣传中将改善焦虑、舒缓情绪障碍等医疗疗效性词汇作为核心卖点，希望广大消费者擦亮眼睛。今年夏天最火的旅游关键词是什么呢？答案一定是 China Travel。 埃隆·马斯克都忍不住在社交平台上安利中国游。根据旅游平台发布的数据，七月入境游最热门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核心城市，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青岛、厦门、海口、沈阳。这个夏天，中国正在用实力圈粉世界，他们遇见山河风光与人间烟火，感受便捷安稳的日常，越来越多人真切爱上中国。近日，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表文章，为什么朋友圈没有编辑功能，明确提出朋友圈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功能。微信方面认为，如果朋友圈能够反复的精修、换图、改排版，轻松的分享就变成了运营。他们希望朋友圈是真实的、即兴的，甚至是带点粗糙的瞬间。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近日发布的最新观察报告显示，全球开源人工智能生态正在快速扩张，而中国模型正在成为其中的重要力量。报告指出，2026年以来的大部分月份，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超越美国同行。同时，中国模型在开放生态建设方面同样表现突出，这意味着中国 AI 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开放权重吸引开发者，进而在 API 服务、云计算、硬件适配和生态影响力等维度获取长期价值，而非主要依靠模型授权来收费。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

0: 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庆祝。

0: 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全新一周的开始啊，按照惯例，周一周三周五我们都有民警上线。今天上线的警官是哪一位呢？稍微卖个关子。其实说到现在虽然说已经是节气立秋，但是我们福州的天还是非常热，这个酷暑难耐啊。很多朋友就说，哎呀，在忙碌之余啊，咱们去小酌一杯，喝点小酒，包括很多朋友都熟知的交通安全标语是什么呢？那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是在日常路面执法当中啊，依旧有不少的驾驶人可能就存在着侥幸心理，以身试法。尤其是比如说夜晚的时候，哎，聚个餐呐、周末聚个会呀，宵夜过后啊，醉驾、酒驾的行为也是屡屡发生。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的就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法制大队的林广楚警官，来为我们广大的听友们深度解读一下酒驾、醉驾的法律法规，常见的一些误区，还有典型案例，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以及最新的整治重点。我们先请进林警官。林警官，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您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福州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的，非常欢迎林警官啊。其实很多的市民，包括一些驾驶人，平时开车对于酒驾、醉驾的界定哈，大家肯定都听过都知道，但是呢可能还存在的一些模糊的一些状况。总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人说，我喝一点点没事儿，比如说我就喝了那么一口。首先也请林警官给大家通俗的来讲一讲，法律上到底是怎么区分这个酒驾和醉驾的呢？林警官。
6: 好的，主持人，我用这个比较标准这个国家法定的标准和大家做一个解释。这驾驶人血液中的这个乙醇含量每百毫升20毫克以上、80毫克以下，这里面二十毫克含20毫克，这个属于酒驾。

0: 那么他所要接受的是行政处罚。
1: 嗯，
0: 那么血液乙醇含量达到每100毫克，这个100毫升80毫克以上，
1: 嗯，
0: 那么就属于醉酒驾驶，属于这个涉嫌危险驾驶罪，那这要接受刑事审查和刑事处罚。那么很多这个市民朋友这个存在误区，
1: 嗯，
0: 就是认为说，比如说果酒啊、啤酒啊，这个酒精浓度比较低，少喝一点，这个应该来说不会达到我们所说的这个
1: 酒驾
0: 甚至是醉驾的标准。
1: 嗯，
0: 但是往往这种情况呢，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我们这个酒精在体内代谢的这个过程比较长，
1: 嗯，
0: 那么大家对它的这个实际情况呢不掌握，那就是喝得少，偏偏出来的时候遇到警察查酒驾，不远处，
1: 嗯，
0: 就被查到了，
1: 嗯，
0: 那很可能你就是酒后驾驶，也要接受相应的这个行政处罚。
1: 嗯。所以呢，就是不存在，比如说像什么，哎呀，我喝的少，就一两口，我路又不远，你看眼前眼巴前就到了，或者说，哎呀，我驾驶技术好，肯定查不到，这些都不是例外，对吧？
0: 现实生活中，哪有喝一两口的？喝了，你说，起码啤酒也要喝半瓶，
1: 嗯，
0: 一瓶，那这就已经。
1: 就达到酒驾了，
0: 达到酒驾了。
1: 嗯，是的，是的，确实啊，有很多的这种事故啊，包括有一些处罚，都是源于这种侥幸心理。那我们分开来讲啊，像普通的酒驾和醉驾，具体的处罚差距有多大？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哪些实际的影响？可能平时那我说的是那个每百毫升多少毫克那个数字，可能大家的那个感官不会那么的直接。那您直接来跟大家说说你自己的生活实实在在的可能。有哪些影响？可能这个的警醒会比较大一些。
0: 嗯，好的，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可以说是有个天壤之别吧。
1: 嗯，
0: 首先呢，这个饮酒驾驶就是我们说的酒后，
1: 嗯，
0: 他接受的是一种行政处罚。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是扣证6个月啊，罚款1000到2000啊，比如说记分。
1: 嗯，
0: 如果二次了，那吊销机动车驾驶执照。比如说这个也还是罚款啊，还是行政拘留啊等等。那么第二个，醉驾其实我们刑法是有规定的，它等于说是涉嫌刑事犯罪了，触犯了刑法。
1: 嗯，
0: 刑法是我们这个最重的一种惩罚，它从罚款啊、拘役啊，到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那么刑法是最重的。
1: 嗯，
0: 那么它所要接受的惩罚，除了前面讲的这个罚金，
1: 嗯，
0: 吊销驾驶执照，5年内不得这个重新获取驾驶证，
1: 嗯，
0: 还要这个移送起诉，而后这个接受1到6个月的这个拘役，这个会留下案底，所以说刑法它是比较重的。
1: 嗯，刚刚您说到哈，这个会留下案底，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市民朋友他不知道留下这个案底的套到底就意味着什么呢？这案底留了就留了呗，这又怎么样呢？
0: 嗯，这个留下案底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比较通俗的说法，那真正就是对个人和家庭，
1: 嗯，
0: 及其子女是有比较深远的影响的。比如说，
1: 嗯，
0: 我们有一些这个人，这个要从事公职，
1: 嗯，
0: 那么他接受刑罚了，被判有罪了。那么他就要这个从这个公务员队伍啊，就是中间被除名。
1: 嗯，
0: 你哪怕是移民，当时也要出具无犯罪记录。那么你有这个刑法的案底了，
1: 嗯，
0: 那你出当时就不会给你出具这个
1: 无犯罪记录证明。
0: 对，
1: 嗯。
0: 那么再者，你这个子女啊，这个政审，那么现在可能这个。危险驾驶算是轻罪，但是有一些要害部门遭受的时候，那么他也要对这个进行考量，也会影响到你子女的这个遭受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往往是公职人员发生了这些酒醉驾以后，他们都非常的后悔，损失比这个普通的普罗大众更大。党员也要接受党籍的处分，所以说这个酒醉驾的代价还是很大的。
1: 嗯，是这样一说呢，大家就马上就警醒起来了，对吧？

0: 并不会觉得我能喝那一两口没事。你想一想啊，特别是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你那一两口可能就断送的是您自己的前途，而且还有就是以后你的子女，对吧？万一要从事一些机要害部门啊，从事一些考公或者从事参军，那通过政审的这个几率或者说那种考量，那就要比没有的话那要多得多。所以呢，大家哈不要以为哎呀我无所谓，我就喝了一两口，这都是比较重要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像如果说酒驾醉驾之后发生交通事故，好像就是所有的商业保险也都是全部拒赔的，对吗？
1: 对，商业险肯定是拒赔了，
0: 嗯，
1: 交强险它也不会这个为酒醉驾的事故进行理赔的，
0: 嗯，
1: 所以说不管是财损还是人伤，这个代价都相当的惨重，
0: 对，全部得由自己个人承担，保险公司可能就不会给你承保赔偿了。所以呢，一场事故啊，万一发生就足以让家庭承受非常大的经济损失了。这样一听完，大家应该也会觉得比较震撼了啊。很多人呢可能只知道啊，这个酒驾呀、醉驾呀会被扣分罚款，其实不知道深远它的影响是很远的，包括您自己，包括您的孩子，对吧？未来都是受影响的。林警官，您呢长期在法制岗位办案啊，接触到我们福州大量的这种一线的这些案例，咱们福州驾驶人可能最常见的、最典型的一些错误的关于酒醉驾的想法有哪些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也通过我们的电波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些案例，让大家呢也能够实实在在的从这些案例当中得到一些感受。
1: 好的。这么些年原来也搞过这个交通事故，后面是这个审查这些酒醉驾的案件，我发现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会存在这么几个这个点。第一个就是侥幸，这个觉得哎，我就是夹在前面啊，开一小段没什么事啊，或者说我喝的酒比较少啊，不会这个这么这个不凑巧被警察给逮到。那现实情况是什么呢？这个第一，我们警察对这个危险驾驶这个酒醉驾查处是始终保持比较高的这个查缉力度的，大家都是这个觉得四点多怎么警察还在路上，
0: 凌晨四点
1: 啊，对啊，四点啊，
0: 哦，
1: 五点啊，他就是在路上了，就是在这个风里雨里各个路口等你，是不是？大家这个侥幸心理一作祟，往往就不小心犯错误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酒文化还是有点问题，我觉得酗酒，出来的时候开着车出来，觉得我可能喝那么差不多交个代价，但是往往到了这个酒喝高了以后，这些人忘记了
0: 喝懵了，
1: 喝麻了以后信手就把车子拉了，哪怕同行的朋友劝阻他，甚至都不会听他的，
0: 意识已经不受控制了，
1: 偷偷摸摸的
0: 自己开了，
1: 就下楼到停车再把车给开了。
0: 哎呦，
1: 这个就是大家对自己什么时候喝断片，自己的身体状态到了40多岁、50多岁，在转化的时候没有一个概念，
0: 没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了，这个时候已经，
1: 对啊，人
0: 已经不清醒了，
1: 人会老啊，是不是？
0: 身体机能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对啊，
0: 产生一些变化。那年轻的时候，比如说20多岁的时候，那很多人呢觉得，哎呀，我都没事，我喝这么多酒，我还是清醒的。但是你年龄一增长，你哪怕是原来的酒量，可能你的意识都已经非常非常模糊了，完全没有办法自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要命了。
1: 所以很多这个有一定社会阅历或者社会经验甚至社会地位的同志，他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了。
0: 哦，好可惜。
1: 对，他就是开着车出来，等到喝高了以后麻了以后就不自觉的失控了，所以我们讲这个酒醉驾我们经常遇到的是这个问题，这个第三个就是说两轮车的问题。因为两轮车这个受我们个人这个大脑平衡控制驾驶这个需要人的这个因素比较大，四轮它平衡度很好啊，你不开了它就趴在那里了，
0: 所以大家

0: 那普遍认知就是四轮是铁包肉，两轮是肉包铁，是吧？
1: 对，但是呢，酒喝完以后开两轮车，不管你是电动车、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首先伤害到的是你自己。
0: 对，
1: 而且这个早几年也碰到过好几起，他们骑着两轮车摔死了，或者是摔残了，那都有。
0: 这真的是特别痛心哈。这三种哈是刚刚您说到的，就是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些案例啊。其实呢，这些误区真的也是非常的可能在酒醉驾里面比较常见。还有人有问，您刚刚也说到了摩托车、电动车啊，他可能就会想说，我的驾驶证我是 C 证啊，我只是开小车呀。开小车，那我现在没有开小车呀，我是骑的电动车呀，我稍微喝一两口，这个应该不影响吧？我又不是开着四轮的车子。
1: 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有一个误区，或者说比较容易踩坑，因为两轮车，我刚才用两轮车或者电动车，我们只有合规的经过这个报牌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才能称之为非机动车。那么其他的，比如说你这个飞镖的，或者是这个没有爆牌的这种大的这个电动车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都是属于机动
0: 车。
1: 但一旦这种车被查获或者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这个对车辆的这个属性进行了鉴定，或者说这个把你合格证翻起来看，你去看合格证上面就会写的这个是摩托车，它的车辆识别代码是17位的，电动车的车辆识别代码是15位的，那这个一追究起来，这个吊销的时候，即使你是 C 证，他也是要把你这个 C 证吊销掉的。
0: 其实就不存在说，哎呀，我这个好像就是骑的这个不是开的不是四轮车，我这两轮的啊就不受影响，不会的啊，朋友们，听到林警官这么介绍，这个认知应该非常清晰了啊。
1: 所以回到上面那个问题，就是两轮车导致的伤害后果，对自己的伤害后果是非常这个严重的，大家没有见过，因为这种事故都是发生在12点以后。原来我们搞交通事故的基本上都是12点以后，你看摔的是这个七零八落的，有的是这个伤重不治
0: 的，
1: 伤重不治的。有一年就单单这种事故接了2-3起。
0: 哎呦，确实啊，这大家就是这个误区，包括这种认知，以为说，哎，我骑的是两轮的啊就不影响，其实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真的骑两轮的，喝高了、喝迷了之后，你这个自己的人身伤害，哇，受损程度那可能比四轮的还更严重。所以呢，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哈，因为分不清楚这个车辆的属性。酒后骑行有可能啊，就是也会被刑事立案，是不是？
1: 有可能。
0: 因为你这个车子它被定性是机动车之后，那你发生一些重特大事故，就也有可能这刑事立案了啊，这样就非常可惜。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很多司机可能有困惑的问题，就是说到这个隔夜酒，前一晚啊喝酒喝得比较晚，第二天早上啊可能还不是特别清醒，但是又有事情要开车，自己感觉头脑清醒啊，就觉得哎呀我酒已经醒了，我今天还要上班啊，或者还有事情安排，哎，我都是前一天昨天喝的酒了，为什么我第二天一查还有可能会被查出来酒驾呢？
1: 最近在审核案件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个我们福州还好，特别是8县，他们有的时候在这个查酒驾的时候，他们是早上8点查。那么因为我的工作是没有涉及到高速公路方面的，那8县他就有八九点、八点多、七点多在查，哎，就是有隔夜酒的。往往这些人呢，我觉得他们喝酒应当是喝到了12点，凌晨1-2点，然后7-8点就出来了，
0: 出门了。
1: 但是大家有个问题，就是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时间不知道，不晓得。
0: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对吧？跟年龄也有关系，有的人可能是代谢。

0: 稍微快一些，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没那么快。
1: 对，但是以我这个以前看的资料里面，十个小时是最起码要有的。
0: 哦，十个小时。
1: 对，
0: 嗯，
1: 那么你请问，你如果说是
0: 凌晨零点
1: 结束了，你十点这个档口上可能
0: 还有可能
1: 自由酒驾，
0: 嗯，
1: 是不是？我们有查到过12点1点，就是白天这个13点，
0: 嗯，
1: 14点这个档口上。他是昨天晚上喝到2、3点、3、4点，哎，他喝得多啊，
0: 嗯，
1: 他还是体内有酒精的。
0: 哦，这样子也有可能依然查出来酒驾了啊，所以呢，这个也要提醒，就是如果说你前一天要喝酒了，就第二天我们最好好好休息，你也不要说，哎，我第二天还有各种事情，我一定得要赶着开车。你有事情让别人来开车，你呢做一个乘客，对吧？去办事情，不要凭感觉判断，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个很重要。好，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广告了，林警官，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上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市中心路段有三个地方提醒大家，目前的杨桥路东街口啊，往这个蒙古营的方向哈，这边排队等信号灯的车子比较多，如果大家想往三方七巷西二环过来啊，需要耐心的排队一下。另外就是五一国货路口往台江的方向等信号灯，目测过去呢需要3分钟左右的时间。另外在白马斗池路口一路往西湖的方向啊，这边需要大家耐心排队。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

0: 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6: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7: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8: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9: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0: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1: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14: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请

0: 请到的嘉宾是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法制大队的林广楚警官，林警官来为大家深度解读一下酒驾、醉驾法律规定常见的一些误区、典型案例以及最新的整治重点。林警官，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半点之后哈，回到节目当中，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您了，就是现在哈，想问一问您，交警查酒驾是不是大家以往的固有认知都是夜里查，像大白天的可能到下午的时候，因为福州确实也挺热啊，是不是下午都不会查？
1: 这个问题也不尽然啊，大部分时间是在夜里查，但是呢这个白天就像我刚才讲的，隔夜酒它往往发生在六七点七八点。其次我还发现有一些大队在下午特定的时段、特定的地点也开展酒驾查缉工作，而且还查到了。
0: 哦，还查到了？
1: 那肯定
0: 下午大下午的时候都查到了。
1: 是啊。
0: 哦，所以这也是刷新了很多的车友们听友们的认知啊，你不要以为只有晚上会查，那白天的下午，现在呢福州交警是全时段全覆盖无死角常态化整治啊。所以呢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可能是那个大路上我不走，我就走一些小路，我穿插着回家，是不是就查不到了？
1: 真正的情况是这些人都是抱有侥幸心理。这个有关查酒驾的点位我们警方是会有公布的，这是没有错。但是呢赶不及，第一有举报。现在就是有举报，这个有前一阶段有好多人也是被举报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场所，他们长期这个就是有人在这个晚上喝得比较多，喝得比较迟，有的堵住人家店门口啦，有的这就举报了。其次呢也有这个我们警方也有视频巡查，是不是也有这个视频调度，所以说所谓的走小街巷啊等等，往往这个都是给自己过不去。
0: 就是你以为那是你以为，你不要觉得你以为就是大家都会那么干，对吧？你想的警察我们民警们也都想到了哈，所以大家不要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哎，其实同时法律也明确了有一些酒醉驾要从重处罚的情况，是吗，林警官？
1: 是的，这个两高两部这个曾经发文就从重情节做了一些具体解释，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后逃逸，走高速公路，营运性车辆、重载车辆、危化品车辆，还有无证驾驶啊，这些包括酒精值，比如说达到这个180、150以上啊等等，这些有的都是这个要从重处理的。还有包括既往两年内有被行政有饮酒被查处过，五年内有醉酒被查处过，
0: 这就属于屡教不改的那种类型了。
1: 对，
0: 那就是要从重处罚的情形了。
1: 是，
0: 其实除了说驾驶人本身，还有不少听众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大家可能刷一些短视频上会看到的，同桌聚餐，可能同学会呀，或者说一帮子的朋友，大家同在一桌一起喝酒，明知道对方喝酒了不劝阻还让他开车，这种情况下那他要不要承担责任呢？
1: 具体需不需要承担这个民事责任哈？这个问题应当由这个民事法院啊来这个调整。但是我在实际的这个工作中
0: 查处当中啊，
1: 没有查处。我早年搞交通事故嘛，往往就遇到这种情况。多的出十几万一桌，比如说五六个、七八个，张三出五六万，李四出十来万，根据各自的这个
0: 经济情况
1: 及其这个死者家属啊，或者伤者家属的这种对其的这种感知度吧。买单。
0: 哦，处理掉了。
1: 他们私下这种
0: 协商了。
1: 有张三李四各自拿点钱。这个把这个死者家属啊安抚了，作为同桌饮酒的人是这样子来处理的，所以说这里面呢也就跟大家讲到这个文明

0: 聚餐，
1: 嗯，
0: 适度饮酒，不要劝酒，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我发现这几年这个情况好了很多，
1: 嗯，
0: 非常好，这个有向这个好的方面转移，
1: 嗯，
0: 这个90年代2000年初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另当别论了，所以说有一些社会风气的这个
1: 转变
0: 是需要一个过程。
1: 是是是，所以呢，就是这个还是会让大家听林警官这么说，哪怕去私下协商吧，那你也要是花一些经济基础来买单呢、啊，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甚至还更多，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可能因为你那个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说不经意的一句劝，或者说什么的，就是喝完酒之后呢，首先就是要制止他，不要他开车了。千万不要还要劝他去开车，那更加不行，对吧？就是能帮忙叫一个代驾的，那咱们就帮忙叫一个代驾。如果实在不行的，那现在也很方便，车子先放在那边，打个车回家，是不是？
0: 是。
1: 这样呢，就能够有效的制止，车子方向盘都不在你的手上了，你就没办法开了吧？是不是？所以呢，这种哈、啊、也是呼吁大家，这个也绝对不要劝酒啊，也主动挡酒。也不喝酒一定要适度，发现朋友酒后想要开车，主动劝阻，帮忙叫代驾，安排留宿啊，安排接宿啊，接送，即使帮助朋友也是保护自己，对吧？
0: 对的，对的。
1: 你要想想那个经济赔偿一下几万出去了，你帮他安排一下住宿，可能一个晚上也花不了那么多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想啊，我们是这样反过来想，可能大家就心里就更加的释然，对吧？既然是朋友能够坐在一个桌子上啊，能够小酌几杯，那肯定关系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呢，大家哈、啊、从这个角度出发，还是要注意一些。其实呢，我们啊在日常的节目当中也收集了听众们咨询度比较高的几个问题啊，也请林警官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现场帮大家来答疑一下。
0: 好的，
1: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醉驾，但是没有发生事故，情节轻微，能不能找人撤销案件免于处罚？
0: 这个问题，刚才我讲到两高两部的这个解释里面，
1: 嗯，
0: 他已经对这些情形有了详细规定，
1: 嗯，
0: 找关系这个肯定是这个不对的，
1: 嗯，
0: 免于处罚，刑法。他在这个一定条件下可以不予立案，这个认为酒醉驾这个是一种比较轻的刑事犯罪，那么这个本着宽严相济的角度，
1: 嗯，
0: 这不予立案，但是行政处罚是肯定要有的。那所以行政处罚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1: 嗯，
0: 记分，这个扣证，吊销，罚款，那么刑事处罚就是拘役啊这些东西，什么是比较？轻的呢，就是刚才您讲的，哎，没有事故，我刚才讲的、嗯、没有事故啊，没有驾驶危险品的这运载危险品啊，不是营运性车辆啊，嗯、酒精值在150以下，
1: 嗯，
0: 没有累犯，
1: 嗯，
0: 哎，比如说没有事故后逃逸啊，比如这一些情节的，哎，那可以不予立案而走这个行政处罚这个档口，
1: 嗯，所以呢，就是也可能哈，接下来这个事情可能有人听说，比如说，哎。你找他，他可以帮你这个撤销案件啊，免于处罚啊，这种往往的这种传出来的这种声音，应该都是不靠谱的，可以这么认为吗？
0: 这个基本上是对这个就是案件不了解，或者说对法律不了解。第二个呢，很大一种可能是这个诈骗啊，空手套白狼啊、哦、这样子。
1: 嗯。所以呢，有一些驾驶人醉驾之后，可能就心里担心啊，对吧？可能特别是第一次哈、啊，就是哎呀，我那个什么驾驶证啊什么的都收走了，哎呀，有可能我还会被起诉，一紧张，然后呢也不了解，对于法律不了解，对于处理的方式不了解，一听说哎可以找他呀，花点钱什么可以摆平啊，就被骗了，也有这种情况。
0: 是的，因为这个。酒醉驾、危险驾驶，它这个是属于比较轻的这个刑事犯罪。那么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呢，大部分都是做取保，那往往就有人抓住这个点，他说今天晚上肯定会放出来啊，等等，那本来就是要放出来的
1: 啊。
0: 那他把这个既有的规定做成， 是他努力的这个
1: 结果
0: OK、啊、然后卖给这个把这个点卖给这个嫌疑人家属是啊你看是不是出来了
1: 哦、就抓住了他不了解不明白这个处理的流程
0: 骗取
1: 骗钱
0: 对对对、
1: 啊、
0: 以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要擦亮眼睛啊作为家属咱们也不要就是哎就碰到这个事情就完全的陷进去这也不太好所以呢这个哈还是要提醒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人问就是喝了酒了开车回家了也叫了代驾了但是代驾呢停不进去自己挪了几米这种情况会不会算酒驾呢
0: 这种情况就是要看具体情形、一般来说这个短距离移车啊这种我们这个相关的规定里面不将其列入刑事犯罪的这个范畴但是那具体情况而定看是否要对他进行行政处罚、你不要看这行政处罚吊销机动车驾驶执照5年你也很难受的
1: 对呀就5年都不能开车呀
0: 是啊
1: 就要么就是请司机要么就是天天打车所以呢这个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是我请了代驾代驾停不进去我就自己来挪几米代驾停不进去呢他停到他能停进去的地方咱们也不要死磕这一个停车位是不是这么说
0: 是的因为早几年我有遇到过代驾他这个开到小区门口就不往里走了然后车主就自己下车
1: 下地库对
0: 自己往里开代驾拿着手机在后面拍然后举报你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就是我今天把车交给代驾了不是想着自己车停在地库代驾下来找不到车子我去把车从地库开到地面上来交给代驾这个过程也是危险驾驶
1: 哦那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个就是代驾把你送到小区门口你自己开进去这也不行最好就是 你要送到我的指定地点还有就是代驾来找你取车他不能够因为你车停在地库代驾就在比如地面你把车从地库开到地面这也不行
0: 对从地库开到地面这种情形呢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的情况为什么地库它的这个卫星定位手机定位不灵光所以说
1: 确实可能也
0: 怕人家找不到
1: 对也不好找也找不到
0: 他就好心嘛就把车开上来让代驾好找嘛但是这个过程呢一则地库比较暗路比较窄弄不清楚就撞了一撞你这就是事故了
1: 没错没错这个也挺危险啊所以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就这种情况那我们其实反过头来说这代驾也挺坏的但是人家也是正常对吧人家也没有做违法的事情
0: 只能说这个人过一百心心塞塞个别代驾就是有这样子这种不地道的做法嘛
1: 所以呢咱们不能够控制别人的行为啊我们只能够控制我们自己啊
0: 是啊是啊
1: 所以咱不知道我们叫的那个代驾他到底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朋友们哈刚刚听林警官这么一说我也是大开眼界我以前还没有说遇到过从地库开到地面就是代驾取车的这种情况我只是有听说比如说送到位了就不进小区的或者说不停到地库的这种有听说
0: 更多的是从地库开上来这一下出事
1: 更多的
0: 对出事了因为出事了才到我们这边来啊是不是小区开进去毕竟少数因为大家基本上都会落位了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啊听林警官这么一说就是这个紧绷的这根弦要更加的意识更清晰一些什么地库开到地面地面开到地库都不行的啊这最好的都车子就喝了酒就一碰都不要碰方向盘了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喝药酒吃什么醉虾醉蟹啊那我们福州的朋友可能很多也都好这一口吃了一些含酒精的食物会不会查出酒驾呢
0: 药酒肯定是酒了是不是
1: 这不用说了
0: 药酒往往还是高度酒来泡的那醉虾醉蟹这些东西一般酒精含量都比较少 是不是？就跟我们那个有的藿香正气水，它是有酒精的，但它的量。

0: 量也比较少。
1: 嗯，
0: 我们有一次拿着这个呼气棒做了一个检测，就吃荔枝，
1: 哎，
0: 档口那一下，一吃进去那一下马上吹，哎，是有酒精，但是你过一会儿漱漱口啊，过一会儿哎它就没有了。
1: 哦，
0: 那所以说总的它这个是讲说血液中的乙醇含量
1: 啊，血液中，嗯，
0: 对啊，
1: 不是你的口腔中。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漱完以后，哎，那就它就没有了。所以说，有关这个，有些人会拿说这个吃醉虾、醉蟹，甚至说那个什么半酒炖什么东西，
1: 嗯，
0: 来做说辞。一般来说，这些都是不现实的。
1: 嗯，所以呢，大家就是吃东西的时候，量稍微也控制一下。你知道自己要开车了。你不能够什么酒炖河鳗啊，或者说老酒炖鸡啊，或者老酒那个炖蛏子，你拼命拿那个汤都喝光光，是吧？这可能就会影响你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了，所以呢，就是爱那一口的朋友哈，就是量控制一下，好不好？
0: 我是觉得，这个有一些这个饮食习惯要注意。
1: 嗯，
0: 我印象中像这个。龙岩这边有一种叫刷酒，那他就是用酒，真的是加酿的米酒来去涮这种食物，然后他那个汤其实是酒精含量，就是酒，酒精含量是挺高的。
1: 是是是，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反正只要你要驾驶要开车的话呢，自己吃东西什么的还是要多注意一些哈。也非常感谢林警官给大家这么细致的普法案例讲解和提醒啊，就是。酒杯一碰，千万不要侥幸啊！你侥幸一瞬，代价就是一生啊！希望所有我们福州的驾驶人，就牢记今天林警官跟大家说到这些知识点，敬畏法律，珍爱生命，文明出行。好，谢谢林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谢谢您，林警官。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今天还是有好物的啊，也有我们的旅行，我们的旅行呢就是九月份去南疆了哈，大家想啊跟着我们876一起啊，九月份去南疆玩一趟的话呢，直接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好物呢是七夕就要到了嘛，对不对？真的这周三就是七夕了啊，你现在下单还有可能来得及，准备一些七夕的仪式感啊啊，都是来得及的啊！大家直接在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好物啊，回复关键词好物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这个好物是什么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好物呢就是双手的护理，好不好？大家直接在我们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好物抢欧舒丹的护手霜。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朋友们收听，我是 Echo，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时眼神飘了，却想当然地认为孩子斜眼看东西不过是坏习惯，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这真的是很耽误孩子的想法，必须要跟各位科普清楚。儿童斜视不是坏习惯，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视力发育问题，不会自己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孩子可能长期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立体视觉慢慢退化。立体视对孩子特别重要，将来打球、开车、做精细工作都离不开良好的立体视。儿童的立体视功能在8到10岁之间逐步定型，这也是斜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一旦超过这个年龄，即使通过手术把眼位摆正了，大脑也可能已经失去了建立双眼融合功能的机会。因此，家长平时一定要多留心孩子的用眼状态，发现异常及时检查，别白白耽误孩子的最佳矫正时机。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9: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8: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0: 那天真的很抱歉。
8: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

0: 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是26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8月20号到21号，福州这些道路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立秋后三大气象刺客，秋老虎、秋台风、强对流。周末一直躺着，可能是心力虚弱的表现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经鼓楼区园林中心申请，因为元帅路榕树修剪施工需要，为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决定2026年8月20号至21号每天的9点至16点调整元帅路周边道路交通组织。元帅路大中四巷至双抛桥二里禁止机动车通行，元帅路杨桥东路至双抛桥二里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双抛桥二里元帅路至达明路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立秋只是季节转换的开端，此时天气局势仍然复杂多变，大家仍需警惕秋老虎等三类的气象风险。眼下的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彻底退场，后续仍需警惕秋老虎发威。一般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被称为秋台风，从台风的风之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均比6至8月生成的台风更强。立秋后暑气未消，副热带高压仍比较强，暖湿空气活跃依然比较明显，此时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剧烈碰撞，就像冷水渐进油锅一样，极易触发短时强降雨、局地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的人数估计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热病。首先，脊柱侧弯

原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的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临床青少年脊柱侧弯绝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脊柱侧弯的发病人群女生高于男生，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病情快速增进的窗口期，10到15岁的青春期女孩发性脊柱侧弯的发病率是男性的 1.5 到4倍。

如影响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增加患病风险，导致孤独感、社交障碍、空虚无聊等，长期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降低生活质量等。睡眠足后最好去户外运动，比如说散步、徒步、骑行、野餐等，也可以阅读、学习新技能等。需要提醒的是，有时候长期周末瘫在床上啊，可能是因为呢心理焦虑的问题，比如逃避问题或心理虚弱。

朋友们，你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浪漫之旅呢？畅行876梦回西域了，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16号出发，出发8天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避免了暑期的高峰期，对吧？所以说价格啊，包括这个旅行的体验啊，都非常的棒。我们出发的是8天时间，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今天所有走过的弯，然后呢，你走过之后，此生尽是坦途。因为我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全程纯玩零购物，每人只要6980，入住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了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名额有限，发送2个字旅游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旅啊。您呢，只需要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见本趟行程了。记住，我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全面完工，福州647户征迁群众即将迎来新家。欢迎来农餐馆中东城，95%是国内造。比闹钟醒得早，其实是压力太大了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闽侯县甘蔗街道民生重点工程街心花园项目完成全部的建设施工，正式转入综合验收阶段。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7.87万平方米，规划6栋建筑，含5栋安置住宅和1栋商业办公楼，配套社区服务站、居家养老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便民商业物资配送站等公共设施，全方位满足居民的日常居住、养老、就医需求。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主体结构较原定工期提前3个月封顶，社区配套一应俱全。当前消防、公共配套等多项验收工作同步开展，各项流程有序落地。下一步，甘蔗街道将加快推进各项验收手续的办理，全力推动房源尽早交付。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测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测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过去，医疗机构项目检验一般按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

用于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镁法或镁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可能相差较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测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的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测项目的定价价格与以往的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四天，累计票房已突破5亿。影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导演文牧野在路透时透露，影片70%的场景是在青岛东方影都的拍摄基地搭建，25%在宁夏石嘴山石炭井拍摄，只有少量沙漠外景在埃及拍摄。文牧野介绍，我们以尊重真实、还原真实的态度搭建每个场景，搭建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我们还原了一种16.5米的生命之树，历时半年搭建完成，希望帮助演员进入到真实的状态中。据了解，欢迎来到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置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德国图宾根大学神经学教授鲍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预期，身体呢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您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些事，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这种激素。另外，在提早醒来这件事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特定的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与时钟相似。

大家别只顾着脸蛋而忽略了双手，拥有一双纤纤玉手。勤涂护手霜，那真的很重要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护手霜界的爱马仕——欧舒丹护手霜。你可以去查一下啊，官网的欧舒丹护手霜，150毫升的正装要295。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限时秒杀，只要119，相当于四折到手，四款香型任选，只有100支。微信登录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抢购啊！懂护肤的朋友呢，对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肯定不陌生啊。作为法国普罗旺斯的高端香氛护理品牌，他家的王牌护手霜之所以口碑封神，靠的就是硬实力啊。你看呢，现在夏天啊，你经常待在空调房里，对不对？你睡前呢，这个就是说涂一涂，完全的能够给你当手膜兜底。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您可以回复两个字儿“好物”，赶快去抢购吧。精品好物，您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

0: 运智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6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中地区出海物流通道升级，闽首发多联式联运一单式列车，外国人看了八仙都想来中国，建议大家别再单手摘眼镜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一列载有轮胎的货运列车从福建永安铁路厂缓缓驶出，开往东福站。货物抵达后，将在厦门港转乘班轮发往辽宁营口港。这是福建首单多联式一单式的运单，标志着福建内陆腹地至东南沿海港口的

多式联运、一单式服务正式落地运行，闽中地区的出海物流通道将迎来全新升级。据介绍，铁路多式联运一单式是由铁路作为多联式经营人统筹全程的一体化物流服务模式，目前只需要在铁路95306平台提交一次申请就能完成全程办理。铁路部门还统筹了全程运输方案，货物动态随时可查，省心又省力。近日，通过拓宽进出码头的道路，配备标准化浮台与自动化水雾喷淋输送带等举措，井水码头完成了标准化升级改造。据介绍，井水码头是当地海产上岸的转运关键端口，也是鱼苗、养殖笼、水产饲料等物资运送至海上鱼排的重要通道。今年5月，建江镇联动海洋渔业企业启动井水码头标准化升级改造，如今四个标准化浮台的建成，大大方便了运送海鲜的渔船加速靠泊卸货，自动化传送带实现了从船舱到车厢的无缝衔接，省时省力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渔货品质。此外，本次改造还对码头通道进行了拓宽修整，现已可以畅通长达17米的挂车，进一步便利了海鲜运输车辆直达码头。八仙在英国45个城市的80多家影院上映，并在爱尔兰5个城市上映。影片片名、字幕翻译等通过更加直接的英文表达，帮助海外观众理解影片的主题和故事内涵。现场嘉宾和观众都给予了积极评价，纷纷点赞影片的故事表达和动画制作，产生了跟着电影游中国的兴趣。英国观众表示，这部电影真的很棒，最令人惊叹的是整部动画的动态效果和细节刻画。戴眼镜的朋友要注意了，很多朋友啊都有单手摘眼镜的习惯，这个小动作呢很容易让你的镜架呀受力不均匀，造成眼眶变形，镜腿呢一高一低，镜片倾斜。镜架一旦变形，镜片的光学中心就会偏离瞳孔中心，光线无法精准的聚焦，产生棱镜效应，眼睛需要额外的用力去代偿这种偏差，时间久了就出现头晕啊、脑胀，包括这个疲劳等。正处在视力发育的青少年，如果长期佩戴变形眼镜，有可能干扰正常的视觉发育，间接加快近视加深。散光人群对镜片的轴位精确要求更高，镜架歪斜可能造成散光矫正不到位，视物模糊啊。

朋友们是否向往一场穿越雪山与沙漠的西域之旅呢？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16号出发，关键我们是876品质团啊，避开了暑期的高峰，我们是纯玩零购物，从福州直飞海拉尔8天的时间，纯玩零购物啊，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道，今日你所走的弯儿，明天都变成坦途。请您记住啊，本趟行程我们看到冰川、冰塔、冰洞、冰湖、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所有的精华呀、啊！每人只要6980，记住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的啊！您可以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

0: 地，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综合公园专列公园已达146座，热搜大白兔奶糖包装纸是平面设计的杰作，建议每天玩拼豆别超过1小时。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目前福州已建成各类公园1500多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35平方米。根据最新发布的福州市城市公园目录2026，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总数达146座。近年来，市园林中心持续推进绿化福州行动，通过问卷调查、聘任市民园长等方式，搭建起政企民沟通的桥梁。全市综合公园、专类公园不断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绿地共享开放，于细处打磨游园体验，传递城市温情。最近，中式美学不断圈粉。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并配文称包装纸是平面设计的杰作，引发了广泛争议。不仅是大白兔奶糖包装，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至海外社交平台后，同样引发热议。有外国网友看到中国的仙鹤祥云、白玉长廊、飞檐琼楼后感叹，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天堂。无论是包装设计还是古风动画，持续升温的中国热让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愈发立体全面。体脂率是指人体脂肪重量占人体总重的比率，一块肌肉的体积是同脂肪重量的1/3，因此呢，同等身高、同等体重的两个人，可能一个人看起来更加匀称，另外一个显得臃肿。通常，男性体脂率在15%左右能看到腹肌轮廓，女性则低于18%就能看到人鱼线。近日，浙江一名10岁的女孩因为频繁玩拼豆导致眼轴成尾增长，引发了关注。首都医科大学北京附属儿童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表示，拼豆、拼图、剪纸、穿柱等需要精细操作的小游戏，若不注意用眼习惯，可能对儿童的视力造成影响。他表示，近期形成的眼轴过度增长，而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是主要诱因。6至12岁是视力发育的快速增长期，这一时期眼轴在自然生长，如果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会使儿童的眼轴过快增长，造成视物模糊。如果连续每天近距离用眼，没有及时修整，2-3个月近视度数可能增长100多度，甚至是更多。

朋友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福利，大家别只顾着脸蛋啊，忽略了双手的护理。想要拥有一双纤纤玉手啊，勤涂护手霜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护手霜市面上的产品特别的多，你选哪一款是非常的关键。王牌中的王牌，今天推荐给你护手界的爱马仕欧舒丹护手霜，官网150毫升要259，今天限时破价秒杀，只要19，相当于4折到手，4款香型任选，只有100支，售完不补。登录畅行876，回复好物去抢购啊！我们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蚂蚁链，支持全程溯源，我们是限量福利啊！而且呢，你添加客服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立减5元。欧舒丹的护手霜，我不用多说，懂的人都懂，对吧？这个护手霜可以说给你的双手兜一个底儿的。朋友们，您可以回复好物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

0: 087-6 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4: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5: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4: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5: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4: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6: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5: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6: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4: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6: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5: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4: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5: 你不上课外班呢？
4: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6: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5: 我的个乖乖，
6: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5: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4: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5: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6: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
1: 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

0: 再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6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卢园井水码头完成升级改造，渔获坐电梯一路先上岸。外国人看了八仙想来中国，比闹钟响得更早其实是压力太大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通过拓宽进出码头的道路，配备标准化浮台与自动化水雾喷淋等，送来了举措。井水码头完成了标准化的升级改造。据介绍，井水码头是当地海鲜上岸转运的关键端口，也是鱼苗、养殖笼、水产饲料等运输物资送到海上鱼排的重要通道。今年五月，建江镇联动海洋渔业企业启动井水码头标准化改造工程，如今四个标准化浮台的建成，大大方便了运送海鲜的渔船快速停岸卸货，自动化的传送带实现了从船舱到车厢的无缝衔接，省时省力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渔获品质。经鼓楼区园林中心申请，因为元帅路榕城榕树的施工需要，为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自2026年8月20号至21号每天9时至16时调整元帅路周边的道路通行组织。元帅路禁止机动车通行，元帅路杨桥东路至双胞桥二里允许机动车通行，双胞桥二里元帅路至达明路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有序通行。八仙在英国45个城市的80多家电影院上映，并在爱尔兰5个城市上映。英文片名、字幕翻译等通过更加直观的英文表述，帮助海外观众了解了影片的主题和故事内涵。现场嘉宾和观众都给予了积极评价，纷纷点赞影片的故事表达和动画生产。比闹钟醒得更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德国的教授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预期，身体呢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进肾上腺素皮质激素。那么这种激素呢会在你特定的时间内做某些事，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朋友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另外，在提早醒来这件事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一项研究的发现，人体的闹钟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说，这个特定的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与时钟相似。

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护手界的爱马仕欧舒丹护手霜。懂的人都懂啊，在官网的售价150毫升要259，今天限时破价福利。我们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啊，我们只要119啊，欧舒丹的爱马仕护手霜。作为普罗旺斯的高端香氛护理品牌，他家的这个欧舒丹的这个护手霜啊，常年口碑封神，靠的是硬实力。乳白色的膏体一抹推开啊，清爽不黏腻，氛围感直接拉满。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好物"去抢购吧。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15号起开放，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城 95% 国内造，体脂率才是检验胖瘦的关键。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闽后县甘蔗街道民生重点工程街心花园项目完成全部的建设施工，正式转入综合验收阶段。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7.87万平方米，规划6栋建筑、5栋安置住宅和1栋商业办公楼，配套社区服务站、居家养老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便民商业物资配送站等公共设施，全方位满足居民的日常需要。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主要结构原定工期提前3个月封顶，社区配套一应俱全。历经3个多月的精心改造，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今起开放。本次升级改造内容包括技术融入与空间优化，将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观展体验。其中，情景厅打造河口飞羽大造门口，升级了270度的环幕投影，并增设了官方拍照打卡点。鸟类标本展示柜按鸟类分支系统结构排清，清晰地呈现鸟类族谱。生态艺术展区则集中陈列名家主题画作，并通过 AI 技术让古画活起来。馆内互动体验也同步升级，万鸟翔集互动魔墙可触屏了解鸟类详情，湿地探索乐园新增了羽族礼物等空间，孩子可以爬进洞穴里玩穿梭，观景台还配备了望远镜，供游客实时观测湿地生态与野生鸟类。该博物馆无需预约，免费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天的9:00至16:00，周一闭馆。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4天，累计票房已突破5亿。影片中逼真的中东巷景古城，并非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来的一座中东之城。导演文牧野在路透时透露，影片70%的场景在青岛东方影都的拍摄基地搭建，25%是在宁夏石嘴山石炭井拍摄，只有少量沙漠外景在埃及拍摄。文牧野说，我们以尊重事实、还原生态的角度搭建每个场景，搭建面积超10万平方米。体脂率是指体内脂肪的重量占人体总重的比率，一块肌肉的体积是同量脂肪的1/3，因此同等身高同等体重的两个人看起来可能一个身材匀称，一个显得臃肿。通常男性的体脂率在15%左右能够看到腹肌轮廓，女性则低于18%能看到人鱼线。

雪山的西域之旅呢，畅行876，我们梦回西域，避开暑期的高峰，我们去到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16号出发，8天的时间啊，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公路沙漠，然后呢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克洛湖，挑战盘龙古道。当你走过这条盘龙古道，今日所走的弯，此生尽是坦途了啊！关键我们全程纯玩，零购物，每人只要6980。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即可了解详情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6到33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中地区出海物流通道升级，闽首发多式联运一单制列车。立秋后三大气象测贺，秋老虎、秋台风、强对流。热搜，大白兔奶糖的包装纸是平面设计的杰作。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一列载有轮胎的货运列车从福建永安铁路货场缓缓驶出，开往东福站。货物抵达后，将在厦门港转乘班轮发往辽宁营口港。这是福建首单多式联运一单制运单，标志着福建内陆腹地至东南沿海港口的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正式落地运行，闽中地区的出海物流通道迎来全新升级。据了解，铁路多式联运一单制是由铁路作为多联式经营人统筹的全程一体化物流服务模式，目前只需要在铁路15306平台提交一次申请，就能完成全程办理。铁路部门还统筹了全程运输方案，货物动态随时可查，省心又省力。立秋只是季节转换的开端，此时的天气仍然复杂多变，大家仍需警惕秋老虎等三类的气象风险。眼下的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彻底退场，后续仍需警惕秋老虎发威。一般9到11月生成的台风被称为秋台风。从台风的风值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均比6至8月生成的夏台风更强。立秋后暑气未消，副热带高压仍然比较强，暖湿空气依然活跃。此时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碰撞就像冷水渐进了油锅，极易触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026的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突破90亿元，连续30多天单日票房过亿，热映的影片引爆相关产业链。欢迎来到龙餐馆带火了影片在山东、宁夏等地的取景地，八仙。

让游客金乡奔赴青城山寻找千年的许愿树，给阿嬷的情书让汕头齐兴老街、橄榄林、桥坯文化刷屏全国，四度出圈。贵州土特产刺梨凭借着电影 IP 开发新产品，打开了新市场。最近中式美学不断圈粉，近日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并配文称包装纸是平面设计的杰作，引发了热议。不仅是大白兔，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至海外社交平台，同样引发热议。有外国网友看到中国的仙鹤祥云、白玉长廊、飞檐琼楼后感叹，这是我想象中的天堂。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品好物是欧舒丹的护手霜啊。护手霜恭敬的爱马仕，官网150毫升，它要295。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限时福利，只要19，相当于4折到手，4款香型任选，只有100支啊。当然，我们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啊。您可以回复"好物"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抢购啊。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已达146座，网络安全预警 Sorry 勒索病毒正在国内传播，厄尔尼诺让糖价起飞了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目前福州已建成各类公园1500多座，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35平方米。根据最新发布的《福州城市公园目录2026》，全市综合公园专列公园总数达146座。近年来，市园林中心持续推进绿化福州行动，通过问卷调查、聘任市民园长等方式，搭建起政企企民沟通的桥梁。全市综合公园专列公园不断完善无障碍设施，推进绿地共享开放，于细微处打磨游园体验，传递城市温情。市园林中心负责人表示，福州已经累计开放绿地空间136.46公顷。该举措于2025年入选住建部城市园林绿化可复制清单第一批。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共享开放空间15公顷，同步完善配套服务，优化生态场景，融合消费业态。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发布了安全预警，我国境内已出现多起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案例。该病毒入侵后会加密用户设备全部重要文件，统一追加 Sorry 后缀，同时留存勒索信息。不同于普通的恶意程序需要用户手动点击授权安装，Sorry 勒索病毒可以通过漏洞实现无感入侵，隐蔽性攻击性更强。记者走访了网络安全专家，通过实景测试完整还原了病毒加密勒索的全流程。专家表示，这次的病毒与以往大多数需要欺骗网民主动安装的程序不同，

通过直接的系统漏洞，登录服务器入侵过程用户毫无感知。暑期过半，不少旅游目的地依旧是热度不减，在西藏拉萨仍有大批游客奔赴高原感受独特的风光，但高原缺氧环境下，不少游客出现了头晕失眠的症状。从河南洛阳前来的许先生乘坐火车抵达拉萨的当晚就出现了高原反应，不得不前往医院就诊，原本计划七天的高原之旅只能提前返程。不少游客表示，为了应对高原缺氧环境，出发前会做相应的准备，例如提前一周停止高强度的运动，保持规律的作息。也有游客在当地的购买便携式的氧气瓶。医护人员提醒，初到高原应减少活动量，出现了剧烈头痛、呕吐、走路不稳、意识模糊等重度高原反应，要及时下车就医。近期厄尔尼诺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业也受到了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下降的担忧升温，全球糖期的期货价格也升至了高点。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公告，今年10到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的视线的概率为 81%， 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

听众朋友，您是否也向往一场来自于雪山和沙漠的穿越之旅呢？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九月十六号出发，八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海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639个弯。今天所有走过的弯路，明天尽是坦途。冰洞、冰塔、冰川、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八七六定制团每人6980，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入住网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您可以发送旅游二字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记住我们是避开了暑期的高峰，9月16号出发。您可以发送旅行到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由西周大桥往宝龙方向上桥处有些许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4: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焕新开放，电子产品的价格已经涨到肉疼了。原来知了猴才是真正的营养王者，稍后来关注详情。

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改造，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于8月15日正式对外开放。本次升级通过内容更新、技术融入与空间优化，为你带来耳目一新的观展体验。新增了生态艺术展区，按朝代陈列历代名家的湿地生态相关主题画作，从宋元工笔花鸟到明清的写意山水，清晰地展现不同时代的审美印记，还原人文笔下的湿地生机，并且融入了 AI 多媒体技术，让古画活起来，花会开，柳鸟会飞，鱼会游，用现代科技演绎千年经典。在今年的7月份，国内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发展之迅速，可见一斑。我国新能源汽车为何销量这么高？是凭借什么实现突破的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逐月升高，核心的源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购置税减半叠加以旧换新的补贴，显著降低了购车门槛。此外呢，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挖掘下沉市场潜力，也推动了渗透率的提升。最近不少人想买电子产品，是发现手机、平板、电脑已经涨到肉疼价了。不少笔记本电脑呢，价格涨了上千元甚至几千元。为什么涨这么猛呢？问题出在成本上。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 AI 算力呢需求暴增，内存、硬盘、显卡这些核心部件的价格呢一路走高。企业将大量的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宽带内存，直接导致手机、电脑等消费级内存和硬盘严重缺货，价格大涨。目前存储成本在笔记本电脑的整机中的占比已经从过去的15%飙升到了30%以上，导致终端产品的售价水涨船高。近日，山东的一位博主拍的视频把网友看愣了，活脱脱的一场生鲜版的大逃亡。视频当中越狱的虫子是什么呢？是知了猴，它的学名是黑炸蝉的老熟若虫，也叫金蝉。它呢跟蝗虫一样，属于不完全变态昆虫，只经历了卵、若虫、成虫三个阶段，没有蛹期。别看它其貌不扬，营养可是一点都不含糊。按干物质计算呢，每100克含蛋白质高达72克，是。

鸡蛋的六倍，瘦肉的4.3倍，含钙量呢是猪肉的22倍，铁是猪肉的近12倍，锌也是猪肉的近6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是别忘了双手的护理。想拥有纤纤玉手，涂护手霜真的是非常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护手霜界公认的爱马仕欧舒丹。欧舒丹护手霜官网150毫升正装的需要295元，今天的限时破价秒杀只要119，相当于4折，还有4款香型任选，只有100支售完不补。其实懂护肤的女生呢，对欧舒丹都是不陌生的。作为法国普罗旺斯的高端香氛护理品牌，他们家的王牌护手霜之所以常年口碑封神，靠的就是天然植萃的硬实力。高浓度的乳木果油，复配多种的珍稀的植物精粹，温和亲肤，直击粗糙、干裂、起皮，从根源深层呢滋养修护，并不是做表面文章。它是真的能够让干巴巴的手像枯木回春一般的滋润回来，上手就知道了。好的，赶紧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周深《红尘慌慌》。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4: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制生产力赋能，我国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提速，机器人日租金大跳水，立秋之后反而更热了，别着急，秋天还在路上，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福州闽侯县甘蔗街道民生重点工程街心花园项目完成了全部的建设施工，正式转入综合验收阶段。据了解，该项目的总建筑面积7.87万平方米，规划6栋建筑，含5栋安置住宅和1栋商业的办公楼，配套社区服务站、居家养老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便民商业、物资配送等公共设施，全方位地满足了居民的日常居住、养老、就医需求。项目建设提效增速，主体结构呢原定是比原定的工期提前了3个月封顶，社区配套是一应俱全，当前消防、公共配套等多项验收工作同步开展，各项流程有序落地。科技筑牢安全防线，新智生产力赋能应急体系建设。相关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我国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416.17亿元。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应急安全应急装备的10大重点领域市场规模也达到了1.1万亿元以上，较上一年增长了8.2%。专家表示，当前新智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越发明显。目前孩子暑期受商场展演文旅活动以及家庭陪伴需求的增长带动，机器人的租赁市场迎来旺季。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的热门机器人目前一个月呢要接单20多场表演。公司的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机器人租赁订单合同同比增加了30%，品类呢由原来单一的表演性机器人增加了格斗机器人、咖啡机器人、调酒机器人等。人形机器人的日租金也明显下降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日租金从8000元左右

右降到2000至3000元。当前已经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北方的干冷空气日渐活跃，人们能明显地察觉到风吹时体感的变化，尤其是早晚时段，盛夏湿热蒸腾的暑气呢正在缓缓收敛，但不少华南地区的公众觉得立秋之后反而更热了。进入立秋节气，此次的东北降温时间上呢恰好与立秋相遇，也给人一种立秋之后马上就凉快了的感觉。其实呢，东北的这次降温是副热带高压的撤退，东北冷涡带来的结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高温主要集中在新疆、四川、重庆等地。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旅游向您强力推荐9月16日出发的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旅行团，8天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一路呢，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还有非常著名的盘龙古道，站在红旗拉普国门，感受祖国辽阔，漫步喀什古城，聆听当地最具特色的12木卡姆，还有木什塔格冰川公园，在雄伟的冰川、冰洞还有冰湖之间来领略当地风情。这一趟呢，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都领略了。876专属定制团的优惠价格呢，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也特别安排了2+1的头等舱座椅的大巴，舒适出行。名额也是有限的，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来到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时间，刚刚开完个人演唱会的任素汐，夜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由西周大桥往宝龙方向，以及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都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6: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6: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6: 3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不指出孩子的问题，孩子就不会改吗？也许我们完全搞反了，因为你每指出一个问题，他就在心里记下一笔，我不够好。久而久之，他就会认为自己是个糟糕的人。真正让人改变的，从来不是你错了，而是你可以。所以请把注意力放在孩子已经做到的那部分上。比如我看到你比昨天快了，这道题你很细心。指出问题，他记住的是我不行。看见进步，他记住的是我可以。你越纠错，他越退缩，你越看见，他越向前。看见他的好，他才有力气改掉他的不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

0: 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4:3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地方江片区八条道路通车，福州再添足球青训阵地，中国科研有多野，把蘑菇驯化成了一件会自愈的衣服，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地丰江片区路网三期工程第一段第一标段的八条道路呢正式通车，为周边居民出行、片区城市发展打通了全新的交通脉络，区域的交通品质再次提升。本次通车的八条道路功能互补，全方位地满足片区居民的日常通行需求。其中，地丰江路为城市的主干路，红线宽36米，设计时速40公里，是片区东西向的核心通行通道，行车的舒适性与道路的耐久性标准完善。规划纵二路、规划纵三路为城市的次干路，承担片区的南北向车流集散功能，打通区域的南北主要通行廊道。近日，长乐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揭牌仪式举行，标志着福州新区长乐区足球专项管理工作实现了实体化运营。新成立的长乐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将持续地深耕足球青训，搭建覆盖各年龄段的完整的足球人才梯队，科学开展青少年球员选拔与系统化的训练，加强与辖区中小学常态化的联动协作，推动校园足球课程、社团、联赛等一体化的体制增效。

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教授李莹认为，吃甜食对视力的影响和眼睛的巩膜有关。巩膜呢，是眼睛最外层的眼球壁，它在代谢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但是甜食中的糖分在人体内代谢时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帮忙，并降低了体内的钙的含量。维生素 B1 对视神经有养护作用，其含量的高低呢，会影响到视神经的状态。而钙是眼部组织的保护器，体内缺钙呢，就容易使眼球壁弹力减弱，助长近视。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平时涮火锅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做成了衣服。破损之后呢，还可以自我修复。这些神奇布料的原材料其实呢是蛹虫草的菌丝。蛹虫草本质上呢是真菌，和蘑菇是一家人。平时呢，在超市买到的蛹虫草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菌丝，就是一根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密密麻麻地缠成了网状，相当于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吸水生长。科学家呢，就是拿着这些菌丝做成了活体面料。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欧舒丹护手霜。都说呢，手是人的第二张脸，经常做家务的姐妹们呢，一定要是好好的养护，不然呢，真的是会显得粗糙苍老。今天在畅行876的好物推荐当中呢，赶紧安排上我们的欧舒丹护手霜。它呢像乳霜一样的质地，滋润但不油腻，膏体呢一抹就化开，抹完整个手呢真的是滑滑嫩嫩，完全不黏腻。他们家的四个经典味道呢，随便挑都不踩雷。乳木果款柔和的坚果香气也是很多人入门的首选。玫瑰款有淡淡的玫瑰香飘在手上，樱花款一开盖呢，就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樱花味扑面而来，既舒心又治愈。还有扁桃款，非常清甜的杏仁奶香，甜而不腻，越闻越上头。随身家里各备一支，闲暇时呢，给双手做一个简易的 SPA。回到价格，欧舒丹专柜或者官网呢，一支150毫升的正装需要295元。今天美妆大促超底价给到各位，只要119元，相当于4折到手。刚才说到的四款香型呢，都可以选择，款款都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当然也是有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支。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起来。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戴军，写给20岁的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五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七城同步上线首批五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4:51，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手机涨价何时是个头？1700多件欺骗性商标无效，熬夜真的会熬出脑梗吗？稍后来关注详情。经鼓楼区园林中心的申请，因为元帅路的榕树需要修剪，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2026年8月20号到21号每天的9点到16点调整元帅路周边的道路交通组织，元帅路禁止机动车通行。元帅路的大钟寺至双抛桥2里禁止机动车通行，元帅路的杨桥东路至双抛桥2里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双抛桥2里允许机动车双向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据言财经报道，最近呢，小米手机的第二轮涨价彻底让消费者感受到了这股潮流的含义。近日呢，小米宣布旗下的9款手机价格上调300至500元不等。消息公布之后呢，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在评论区感叹，手机也越来越买不起了。尽管此前荣耀、OPPO、VIVO、苹果等手机品牌均已陆续传出了涨价消息，但小米的这波价格调整引发了更大的关注。原因在于小米手机长期被视为性价比的代名词。大家在购物时呢，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商品的外包装上醒目的土猪、土鸡、零糖、零卡等字样，但实际上呢，这些字并不是商品质量的描述，而是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近日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一直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截至记者发稿之前，已有1782件相关的商标被宣告无效。专家提醒，如果一些呢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

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 R 和 TM 这些标识，要多留一个心眼。熬夜真的会熬出脑梗吗？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团峰在采访时表示，睡眠不足、长期熬夜是青年卒中的一项危险因素。长期睡眠不足，人的交感神经容易兴奋，导致血压升高、心跳加快。而血管壁损伤是中风形成的第一个环节，建议年轻人能保证每天7小时的睡眠时间。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之旅，从9月16号出发，8天时间，来非常不一样的一次南疆精华之旅。畅行876的专属定制团呢，优惠价仅需每人6980元，是一个纯玩的定制团。入住网评4钻酒店，也特别安排了2+1陆地头等舱的舒适座椅大巴，出行非常的放松吧，应该算是，因为呢，毕竟在车上的时间呢还是占比不少。名额有限，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旅。来自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李佳薇，我认。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

0: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工业高架往斗翅方向，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5: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4: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6: 那天真的很抱歉。
4: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

0: 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福州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双冠闪耀，福州学子勇夺省中学生排球联赛初中组男女冠军。今夏消费新趋势，全冰去水咖啡走红福州。我国成功发射 SEO 卫星，稍后来关注详情。

热血八月2026年福建省中学生排球联赛初中组顺利收官。本次赛事呢是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汇聚了全省33支代表队，历经五天百余场的激烈比拼。福清华侨中学拿下了男子组冠军，福州第十六中学斩获女子组冠军，两所学校呢同时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赛场上队员们奋力拼搏，充分展现出荣城少年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福建省发改委发布2026年第二批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福州鼓楼、台江两项经验入选。鼓楼区打造数智链圈，面向软件园上千家企业打造智慧政务综合体，实现全链条生态赋能。台江区深耕两岸融合，依托两大世纪平台，整合政务、金融、法治资源，完善台企闭环服务，打造台包台企登陆的示范窗口。今年夏天，全冰去水成为福州咖啡消费的热门选择。以往吐槽呢占分量的冰块，如今呢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多家连锁咖啡品牌顺势推出了相关的产品，加满冰块可以延缓融化，长久锁住咖啡风味。业内分析，这一现象呢体现消费者追求个性化体验，也是消费市场和品牌双向价值共创的生动缩影。今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中国航天点赞。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娱乐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的嚣张企业。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向您推荐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来自畅行876的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

塔克拉玛干沙漠，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还挑战了盘龙古道的639道弯。那句非常著名的"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人生从此尽是坦途"就是出自这里。站在红旗拉普国门，感受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的千年迷宫，聆听12木卡姆，打卡穆什塔格冰川公园，看冰川的雄伟，还有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冰湖的柔情和俊冷。这一趟呢，在南疆沙漠、雪山、古城、峡谷，所有精华一次搞定。876专属定制团的优惠价呢，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4钻酒店，名额当然也是有限的，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这位歌者呢，目前正在最新一季的披荆斩棘当中呢崭露头角，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哥哥哈，张卓尔。在去年的声名远扬当中呢，为大家所熟知的选手，来听听看他的《白纸》。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5:0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从今天起，福州部分的公交线路实施调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9月10号截止办理。本周我国降水范围依然比较广泛，稍后来关注详情。

从今天8月17日起，福州呢优化了多条的公交线路，新增了通勤快线21，起址呢为阮建源公交总站至新图光店。30路、31路双向增设了峡北站点。185快线、通勤快线7调整了发车时间，适配通勤出行。地铁接驳14号专线呢正式的停运。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前留意线路的变动，合理规划乘车路线，避免影响出行。伏季休渔呢正式结束，长乐潭头镇福兴村的渔港一派繁忙，渔船完成补给安全查验之后呢陆续出海，主要开展螃蟹捕捞作业。老船长表示呢，海上作业非常的辛苦，渔获收成呢受海况的影响较大。如今出海的渔民呢多为50岁以上，也有年轻人子承父业。再过数日，首批出海的渔船将满载归来，渔港将再度迎来丰收热闹的景象。目前福建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受理中，9月10日24时截止。该贷款呢面向省内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学生，由3家银行承办，执行国家统一标准。首次申请的学生呢登录闽政通，进入福建智慧资助，提交资格认定。有办理需求的学生呢要把握好时间节点，按时完成线上认定以及线下的全部手续。今后几天我国的降水分布呢依然是比较广泛，不过呢强降水也不能算太多。总体来看，本周前半段四川盆地、云南到华南一带降雨会陆续增强，本周后半段内蒙古东北部到黄淮这一带降雨呢也将逐渐增多。本周降水最频繁的地方要主要集中在西南、华南一带以及东北等地，这些地方的雨能够达到6天或者6天以上。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想拥有一双细嫩柔滑的漂亮手，那么认准向您推荐的这一款欧舒丹护手霜是绝对不会错的。来看一下它的使用场景，上班族呢每天在空调房里对着电脑敲键盘做表格，手部呢干燥粗糙，随身包里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洗手之后呢抹一抹，做一个精致女生，从脸到手都要精致。欧舒丹这一款护手霜呢有四个经典香型，每天呢可以根据心情和穿搭换着用，连举手投足都带着高级的香味，而且这也是非常值得送人表达心意的一份礼物。国际大牌的欧舒丹护手霜，香味高级，无论是男生送爱人，还是平日呢做伴手礼送朋友，都非常拿得出手。在欧舒丹的专柜或者是官网呢，一支150毫升正装需要295元。在畅行876的美妆大促呢，给你超底价，只要119，相当于4折。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每个香型呢只有100支。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抢购起来。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歌曲时间，陈卓璇携手爱热无风带。

0: 荣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明天福州天气多云转小雨，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综合公园专类公园数量达到146座，上下行非遗盖碗茶创馆正式对外开放，祝贺王曼玉获得女单冠军，稍后来关注详情。福州呢，现已建成各类的公园1500多座，人均的公园绿地面积16.35平方米。根据2026版城市公园名录，全市综合专类的公园的共146座，西湖公园、闽江公园、野山春秋园均位列其中。福州持续推进绿化行动，已经开放共享绿地136.46公顷，相关的经验呢入选了住建部的可复制清单，今年计划新增15公顷的共享绿地。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长乐专场已于前两天在下沙滨海度假村举办，活动创新沙滩千人火锅场景，依托财政补贴，海鲜套餐大幅让利，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及外地游客。现场配套了冰贩市集，滨海烟火气息非常浓厚。活动呢是持续2周，22号和23号会继续开展，市民可以通过小程序购票参与。昨天上下行茶历来非遗盖碗茶创馆开馆，项目依托闽茶的商贸历史，以福州茉莉花茶茶窖制的非遗工艺为内核，馆内呢设置了平价的盖碗茶，还原老福州茶摊的市井氛围。夜间上演了水岸实景的乐舞演绎，讲述双行茶商的故事，同时开发茉莉主题的文创茶室，探索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新模式。今天凌晨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展开最后两项女单男单决赛，在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2战胜了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王艺迪获得一军。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这周呢向您强力推荐的是9月16号出发的头尾8天时间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从福州直飞阿拉尔，会游览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盘龙古道、红旗拉普国门、喀什古城、十二木卡姆等等，还有穆什塔格冰川公园。可以说这一路呢，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这是畅行876的专属定制团，优惠价仅需每人6980元，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四钻酒店，也特别安排2+1头等舱座椅的大巴，配合舒适出行。名额有限，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阿令黄丽玲绕路。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升级后对外开放，福州地铁执行阶梯累积乘车优惠，中式美学相关内容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走红，稍后来关注详情。历经三个多月的改造，闽江河口湿地公园博物馆于近日重新开放，场馆升级环幕投影，更新标本展陈，新增生态艺术、司法护航、两岸共护板块，运用 AI 技术活化了古画内容，馆内设置互动魔墙、儿童绘图区、湿地探索乐园等体验区域。博物馆呢是免费开放，开放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的9:00到16:00，周一闭馆，供市民游客前来感受湿地的生态之美。金山大道12座精品主题公交站台改造完成，北侧6座呢为学府主题书页造型，展示省内的高校风采，南侧6座呢为闽都地标主题，复刻马鞍墙的古厝造型，融入茉莉、福州三宝特色美食元素，站台兼具文化展陈与候车功能，配套夜间照明。目前福州累计改造新建21座特色站台，让闽都文化融入市民的日常出行。不少市民发现呢，地铁的票价呢出现了浮动，源于今年实施的阶梯累积优惠，同一自然月同一账号乘车0至80元享受茉莉分值对应的折扣，80至150元享7折，150至300元

享五折，消费超300元恢复原有折扣，每月月底累计消费金额清零，市民乘车扣费会根据当月的累计消费金额，它的金额的动态变化而变化。近日有网友晒出了大白兔奶糖的包装纸，盛赞它为平面设计的杰作，贴文短短数日浏览量颇了600万，引来海外网友大量点赞和二次创作。也有网友分享我国早期食品饮料的老包装，精巧的设计细节令海外网友赞叹不已。与此同时，一则国风短片收获了海外的广泛关注。成都90后的眼镜店老板陈爱军自学 AI 2年，创作了200多条短视频，其中33秒的中式天庭短片无台词字幕，云海仙宫、飞檐琼楼画面的氛围感实在足。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向您推荐的是被誉为护手霜界爱马仕的欧舒丹，法国普罗旺斯高端的香氛护理品牌，口碑呢常年稳居行业前列。明星爆款的护手霜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也是圈粉无数。天然精粹的硬实力加持，让你轻松享受手部的奢护体验。有四款香型哈，乳木果款非常柔和的坚果香，玫瑰款是淡淡的花香，樱花款是清甜舒心的香，扁桃款呢是清甜的杏仁奶香。每天呢可以按照心情和穿搭换着用，随身包里放一支，家里办公桌放一支，睡前呢厚涂当手膜，一年四季都可以随时涂抹，轻松告别粗糙显老的双手。在欧舒丹的专柜或者是官网，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呢需要295元。今天呢美妆大促，超底价仅需119，相当于4折。刚才说到的四款香型呢都可以选择，款款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当然这也是限量的福利，每款呢只有100支，手慢就抢不到了。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抢购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沈坚这个时段斑马音乐的最后歌曲推荐，来自路虎，当搁浅就是靠岸。

0: 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缓行的路段主要还是出现在杨桥东路接近三方七巷景区这个位置，从白马路往三方进去景区口这个位置会稍有缓行。再来看到的是六一路从国货路一路往福兴路这一小段，哈，从福马路往福兴路这一小段稍有缓行。再来看到的是五里亭立交桥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东二环这个位置也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

十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8月20号到21号元帅路榕树修剪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闽后福田影视基地升级可体验微短剧拍摄。乌克兰多地遭空袭，乌海军打击俄导弹系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因元帅路开展榕树修剪施工，8月20号到21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16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元帅路大钟寺巷至双抛桥二里禁止机动车通行，其余相关路段保持双向通行。交管部门提醒，途经此处的市民提前规划绕行线路，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保障施工和道路通行安全有序。福季休渔结束，福州千余艘渔船奔赴作业海域，福州海警深入各大渔港码头开展普法宣讲，讲解渔业法规与海上自救知识，执法人员登船足收排查，核验船员船舶资质，检查救生消防设备，现场督促整改各类安全隐患。下一步，海警将强化海上巡航，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海域生态，保障渔民平安生产。闽后小若乡福田影视基地升级改造即将对外开放，基地此前拍摄多部微短剧，全网播放量超2600万，升级之后新增绿幕拍摄、影视服饰体验，游客可以亲身参演微短剧，当地完善民宿、户外灶台，开发橄榄特色美食，打造集观景、拍戏、美食于一体的文旅项目，助力乡村振兴。近日，俄军出动导弹与106架无人机空袭乌克兰多地，打击波吉基辅、波尔塔瓦州等13处地点遭到直接打击，3处受弹片波及。乌方拦截3枚巡航导弹、85架无人机，空袭造成当地1人遇难、14人受伤，2座工业城市受损。与此同时，乌海军打击克里米亚俄军灵堡导弹阵地，俄方装备人员损失严重。

朋友们，在女士中间啊，现在这个护肤这个概念已经比几十年前要好很多了。基本上呢，所有的女士都会做一些基础的皮肤护理哈。我指的是相对年轻的女士们，但是呢，可能有一部分女士还是会忽略一个地方的保养，那就是双手。啊，都说手是女士的第二张脸，哎，说到这一点，我可能也是比较惭愧了。平时我还是比较喜欢涂护手霜的，但是呢，如果说这段时间是长期在家里，因为现在孩子放假了嘛，所以呢，基本上安排在家里的时间要更多。那长期在家里的时候要不停地沾水，所以呢，在护手这件事情上也会忽略很多。提醒大家，勤涂护手霜真的非常重要哦。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手霜界公认的爱马仕欧舒丹护手霜，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哦。作为护手霜这个品类真的很贵了，150毫升正装的护手霜要卖到295块钱，而我们今天呢是一个限时破价的秒杀，秒杀价格是119块钱，相当于正价4折，我们就能买到手了。而且呢，也为大家准备了4款香型。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哈，选择护手霜的时候呢，对于香味好不好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指标。所以说呢，4款香型，基本上呢，总会有一款是更加喜欢的啊。同样呢，我们是限量只有100支，售完不补喽。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赶快去抢吧。那么回复好物之后呢，咱们这一周为大家推荐的4款产品也都会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为大家呈现。熟悉我们节目安排的朋友哈，一天当中的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好坏的好，物品的物啊，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这一周为大家推荐的4款产品。

简单说一辆说一下哈，分别有 YSL 的黑皮气垫，雅诗兰黛的明星修护五件套，修丽可的色修精华，和我们刚刚介绍的欧舒丹的护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清下宅村无花果迎来盛产期。长乐机场上线茉莉花茶主题展区，暑期档票房破百亿，国产影片实现集体崛起，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眼下闽清东桥镇下宅村无花果进入盛产期，采摘周期可以持续到12月，合作社基地种植近百亩无花果，盛产期每天采收1500到2500公斤，工人每天凌晨采摘，当日完成发货所限。当地采用支部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就业，发展观光采摘，加工无花果衍生产品，延伸产业链，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昨天融图相遇乡村振兴名师宣讲在福州市图书馆开讲，北大吴教授带来专题讲座，梳理农耕游牧海洋文化演化脉络，解析国内文化景观格局，结合福建海洋文化特点，剖析地域风貌对本地古村落建筑民俗带来的深远影响，分享传统村落保护活化的实践思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行李提取区全新茉莉花茶主题展区正式亮相，展区完整展示福州茉莉花茶传统熏制全流程，展示

非遗匠人风采，呈现苍山茉莉花茶全产业链建设成果，依托空港巨大客流，让底容旅客第一时间感受茉莉非遗魅力，传播苍山茉莉花茶地域品牌。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0亿元，不少观众表示，当下影院屏幕音响硬件持续升级，带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作为中国观众获得感满满。相关观察显示，短视频等新兴媒介依旧无法替代传统影视观影体验，成为今年市场一大显著特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分析，国产头部影片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不少作品催生社会热议话题，国内电影市场正日趋健康成熟，进步不仅体现在国产影片故事内容制作水准上，在技术应用产业建设层面同样收获亮眼成果，国产影片集体崛起持续释放电影市场内生动力。

朋友们，大家是否向往来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呢？如果想的话呢，我们也为大家安排好了一条线路哦，就是我们畅行876的梦回西域的线路。咱们走一个南疆帕米尔的定制团，出发时间呢也是完美的避开了暑假的高峰期，在9月16号那一天出发，用8天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还有喀拉库勒湖，同时还可以挑战盘龙古道的639个弯道。今天所有走过的弯路，从此人生就是坦途啊！感觉为了这句话咱们都得去一趟。同时呢，站在国门感受祖国辽阔，曼谷喀什古城在这里疯狂拍照出片，感受千年迷宫的魅力。同时呢，还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一起看一看冰川的雄伟，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说实话，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这条线，我都是非常非常想去的。但是呢，现在唯一阻碍我的是孩子年龄太小。因为我前两天看的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大概的演绎了一下走完南疆北疆线的一些朋友哈，就感觉哈，在这个车上哈，确实是需要耗费比较大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了2+1头等舱座椅大巴，让你在一个幅员辽阔的景点之间移动的过程当中都能体会到舒适。咱们876的专属定制团优惠价格是每人6980块钱，全程都是一个纯玩的零购物，入住的也是网评的4钻酒店，相信南疆之旅会给你一次心灵上的洗涤。旅行就是有这样独特的魅力，如果你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境，你实在不知道如何去突破的话，走一场旅行吧，9月16号出发，一个月之后，没准回来之后你能找到心中那个答案。有的时候呢，生活就要这样，从你自己没有突破的地方换一个环境，也许短短的一点时间下来，你能找到全新的自己。好了，继续来分享歌曲吧，这里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

0: 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金鸡山隧道出来的东二环，以及从五里亭立交到连攀高架之间的东二环，还有鳌峰大桥双向，目前的整个东二环的情况呢，就是断断续续有稍有缓行。行驶在东二环上面的朋友呢，请保持耐心，注意观察路况。更多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各位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好年华聚福州第6届人才大会启幕，球迷街头巡游助威闽超福州队，芬兰研发新型微生物光合系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天上午，第6届好年华聚福州人才大会在福州大学城文化艺术中心正式启幕。大会围绕聚才赋能向心主线，采用1+2活动架构，面向广大青年毕业生，匹配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推动产才深度融合。本次大会多平台同步线上直播。

邀各地英才共赴有福之中。 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已经开始核销， 有效期到8月26号， 逾期自动作废。消费券仅限福建除厦门外的合作餐饮商户线下到店使用，出示付款码即可享受满减。市民可以在云闪付优惠券微信支付卡包查询中签结果，也可以跳转活动页面查看可用商户信息，及时享用消费福利。 昨天，闽超福州队球迷开展街头助威巡游，大批球迷身着蓝色队服，集结上下行三方七项，擂鼓呐喊，高喊高唱助威歌曲，巡游设置鼓手、旗手等方阵，不少家庭行动不便球迷也到场为家乡球队加油。 根据了解，8月22号福州队将在主场迎战龙年队， 欢迎市民到场观赛助威。 芬兰土耳其大学科研团队研发新型微生物光合系统，科研人员将改造后的蓝细菌固定在纳米纤维素薄膜上，形成生物膜，利用光合作用消耗二氧化碳生产工业原料乙烯。对比传统悬浮培养模式，该系统光能利用率更高，生物膜活性可以维持4个多月，乙烯产量提升1倍，为绿色化工发展提供全新技术路径。

都说双手是女士的第二张脸，经常做家务的姐妹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双手哦，不然呢20多岁30多岁的年纪手啊看着粗糙显苍老。听我的，欧舒丹的护手霜呢可以安排上了，在我身边的所有女士基本上都用过他们家，我不敢说是完全坚持使用哈，但至少都用过一两支三四支他们家的护手霜，像乳霜一样的质地，滋润但是不油腻，膏体 一抹就化开了，抹完手滑滑嫩嫩的完全不黏腻。他家的四个经典味道随便挑都不踩雷，乳木果款式柔和坚果香气也是很多人的入门首选，玫瑰款淡淡的玫瑰香飘在手上涂完呢老是忍不住去闻，樱花款一开盖呢樱花香是扑面而来的，闻着又舒心又治愈。扁桃款 清甜的杏仁奶香甜而不腻，闻起来特别上头，随身或是家里各备一支，闲暇的时候双手做一个简易的 SPA， 日常琐事再多也不要忘了好好的爱一爱自己的双手，护手霜真的可以多备几支。像我呢，护手霜是房间里还有这个客厅和饭厅的交界处，还有洗手间里都各有一支护手霜，因为你走到哪里洗完手嘛，走到哪里擦干的时候就想迅速的抹上。 夏天大家可能感觉还不是很明显啊，到了秋天特别干燥，一直到持续到冬天，那个双手都是无比干燥的。现在就可以备上护手霜了，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去挑选你最喜欢的味道的那个护手霜。当然也还有一个更加豪横的方式， All in 全部都买，这成年人不做挑选啊，就是这么夸张。好了，分享歌曲来自希林娜依高的花影。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

0: 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牛岗山公园草地音乐会点亮福州夏夜。长乐九头马古民居二期修缮工程完工，选购手机壳要警惕三无产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牛岗山公园周末戏相逢，乐享静安草地音乐会开演，市民席地而坐，伴着晚风欣赏演唱，多首热门曲目轮番上演，现场设置歌迷点歌互动，大合唱将氛围推向高潮。活动把优质文艺资源下沉户外，让市民从观赏者变为参与者，丰富夜间公共文化生活，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长乐九头马古民居二期修缮完工，4750平方米濒危院落完成修复。施工恪守文物最小干预原则，沿用传统工艺修缮木雕屋架，同步升级消防与智能安防系统。下一步，当地将完善配套设施，开展研学非遗展览，在保护古建前提下挖掘文旅价值。昨天央视曝光低价游宰客陷阱，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针对节目曝光问题，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重视，通报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手机壳尚未纳入国家强制性认证目录，大量三无产品线上流通，部分存在安全隐患，选购时优先选择无异味的液态硅胶 TPU 材质，尽量挑选带有 3C 认证、符合手机壳套通用国标的产品，对价格低廉、外观花哨的商品提高警惕，不轻信商家无毒环保的宣传话术。朋友们，您是否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呢？跟着我们畅行876一起去玩吧。我们这次呢是安排在完美避开7月8月两个暑期高峰的日期，9月16号。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好像9月上旬到中，也就是9月1号到9月15号之间，貌似是一个相对

会的一个淡季，因为刚刚过完暑假嘛，又是孩子开学的时间。9月16号出发，用8天的时间飞到南疆去感受新疆的魅力，是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的，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并且呢在国门上感受一下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疯狂出片，还可以聆听12木卡姆，打卡慕士塔格冰川公园，这样的一个行程哈，应该说对于许多喜欢风景的朋友来说，想感受民俗的朋友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旅程。因为新疆呢是面积非常大，所以说呢囊括了非常多的自然景观，有可能呢就是你从这个景点到下个景点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景了。一次性呢我们可以走遍南疆的景点和精华。咱们876的一个专属定制独立团的优惠价格呢是每人6980块钱，是一个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团，入住的也是网评的4钻酒店。同时呢因为各个景点之间的移动距离会比较长，因为新疆嘛面积非常大。我以前听过最有意思的就是跟我在越南玩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新疆的旅行团，他告诉我们他们的团呢往往比如说我们是5天，他们就是7天。为什么呢？因为头尾4天都在路上，新疆光是从新疆飞出来就得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安排的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让整个景点的移动的都显得非常的舒适，每人6980块钱。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发送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你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安排了。想去的朋友不要犹豫，马上出发，毕竟新疆那么美，千万不要对不起自己的眼睛哦。好，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陈楚生的6月份推出的新歌，歌手的名字歌的名字叫做

0: 好啦，朋友们，今天的交接呢是由我和熊亮来进行。
1: 对，交接完之后呢，我们俩再继续进行。
0: 对，节目又是我们俩来进行，也就是这么嗨。
1: 辛苦了三个小时，还好嗓子好了。要嗓子没好的话，那三个小时很难撑下来。
0: 对，因为这是早早答应的征南，关键是因为我自己休完假之后，嗓子恢复了很多。
1: 对，有的时候呢，就是生活当中大家工作太辛苦啊，有的时候呢给自己放缓一下，你各方面的能力都会有所提升，真的。
0: 对，我们期待一下下周二就是重新出发的征南，因为下周二他就回来了，他会不会也提升一下。好了，大家不要走开啊，一会儿继续是亮亮和熊亮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看到的晚高峰的威力竟然来得这么早啊！今天在5点这个整点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东二环从化工高架一路到岳峰高架，到五里亭立交，到连盘高架，再到鳌峰大桥，以及反方向鳌峰大桥上桥的位置到鳌峰大桥的桥面上，目前都在缓行当中。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如果您现在是要走东二环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缓行哦。同时呢，也把您在路面上看到的情况可以告诉我们，比如说呢，鳌峰大桥现在如果您是正好经过或者排队在路面上，也可以告诉我们现在一个实时的情况。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1到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增长5.2%。今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连接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论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地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昨天晚上，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迎来收官战，山东队19岁的姑娘张家乐在女子连球比赛当中，决赛当中以78.64米的优异成绩夺冠，刷新了亚洲纪录。16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
9: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0: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9: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1: 那天真的很抱歉。
9: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 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7: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结。

0: 期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蓉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0: 这里是
11: 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1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2: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样，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1, 2, 3,
2: 前几天有朋友在问我说，兄弟。

0: 这样嘛，所以呢，就练练就很顺理成章的勉励一下真男，
1: 快来见一见想我的朋友了。
0: 然后练练问我说：“那标啊啥的？”我说：“没变化，一模一样。节奏呢，一模一样。
1: 还是我在的时候的样子。
0: 对啊，所以说一如既往。
1: 还是我在晚高峰的时候的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确实就每一个主持人。”他有自己的特点，然后呢，每个人和每个人不同的人搭节目的时候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些化学反应，啊，像我跟郑楠搭的时候，慢慢的郑楠他也本来很爱自己点笑声啊，点那这那那的，现在也不点了，
1: 因为要你那边在点呐，
0: 对，因为他经常也会手伸过来嘛，就是想摸这个鼠标点点点，我说没事，你点嘛，你想点你就点，他慢慢也没有点了，因为觉得麻烦嘛，算了，
1: 因为你都会点了，
0: 啊，对，所以呢，
1: 像我就完全放给熊亮。
0: 对，因为这边我觉得无所谓哈，就怎么说呢，就亮亮主控电脑，哦，我副控，哎，副控呢是啥呢，什么音效啊，哎怎么回事，
1: 有人话被我说得太早了，
0: 这个跟我没关系，电脑得背这个锅，因为一直都会出现类似这种反应呢，并不是非常灵敏的时候啊，所以呢，今天从今天开始啊，这周五天的时间晚高峰都是我和亮亮陪伴各位在路上，当然呢，我们的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同样也会第一时间的传递给其他的听友们。
1: 是，突然发现晚高峰的节目啊，真的是辛苦，因为我们来都是五点钟下班了，下没有下直播，然后我就到导播间去嘛，
0: 是也要待到七点钟，
1: 对，但是每次呢一下五点钟我就在外面开始吃零食，然后今天我就发现晚高峰好辛苦，因为我好饿，现在
0: 没有你把你为了一个节目的梗，为了说饿这个事情，直接都把自己说出去，说我在导播间可以吃零食，并没有啊，
1: 没有啊，因为这个你要可以理解，因为我本人
0: 偶尔
1: 不是，因为我本人有低血糖，这个所我们台几乎所有的主持人都戒了。
0: 你知道亮的零食是什么？我跟大家说哈，小的那个巧克力，小的那个饼干，
1: 然后小的糖，就是
0: 小的糖，就这种东西，
1: 基本上是预防我低血糖的。
0: 对。
1: 我现在就很危险哦，
0: 吓我刚开始，
1: 因为我今天中午就没有吃饱，今天因为孩子起床太晚，所以呢我就回去陪他，结果
0: 哈哈
1: 没有吃午饭啊，没有时间吃午饭。
0: 跟各位说，我从早上起床到现在目前为止啊，我今天除了喝茶呀水呀之类的牛奶之类的，我的主食就是两勺半的燕麦加两个鸡蛋冲开水。
1: 我对于熊亮吃饭用勺子来衡量这个事情，
0: 两勺，对，
1: 我吃饭都要控制我自己不吃两碗的大白米饭，然后他用两勺。比如说呢，早上吃米糊的时候也是几勺，
0: 对，
1: 你知道这种以勺为计量单位，只会出现在婴儿餐当中。熊亮说我两勺，
0: 这对我来说都是加餐了，因为我平时我说实话我不怎么爱吃，早餐和午餐。所以呢我有吃都叫加餐，对，但我晚饭和夜宵是一定要吃的。
1: 行啊，你知道我今天就是没有早饭午饭，我现在就饿得不行了，
0: 对不对？那咋整啊，这是啃一下我的肌肉啊，啃一下我的肌肉，啊，
1: 随时随地要睡一下。
0: 对，
1: 现在熊亮就是一个彻底的健身老了。
0: 现在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在小区里边，然后呢很晚，然后遛狗子，然后遛狗子的时候呢就
1: 一定要穿背心。
0: 我昨天也是因为特别晚，
1: 现在真的可以露出来。
0: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呢大概在一点凌晨一点左右才遛的狗子，然后呢就特别晚，我想说那么晚也没什么人哈，然后我就穿了一个那个短裤啊，然后上半身呢就没有穿啊，没穿，然后呢就遛了，到门口的时候，
1: 你好放啊，
0: 因为很晚了嘛，
1: 你上半身没有穿
0: 啊，对，因为毕竟练那么辛苦啊，就有的时候呢也就麻痹一下自己说算了吧，就是因为太热的原因。然后呢我就遛着狗到门口那个附近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醉汉，也是我们的那个小区里边的，应该是业主，对，业主，然后不认识我，一看这人就喝多了走路，然后呢立马就掏出手机，我想干嘛，这人把我吓一跳，很帅啊，六块腹肌，身材练得很好啊，遛狗子，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就很
1: 好笑，你不觉得这个画面太有喜感了吗？
0: 对呀，啊，就他就这样的，然后呢你知道我当下心态是什么吗？哎呦，他不会发到业主群里边吧？然后
1: 我跟你讲，本来啊他想发到那个业主群，一不小心啊发到公司群，更糟糕。
0: 他真的就拍视频，我当时就有点尴尬，所以我立马就把头低下来。我想说，
1: 没有，你就要这样遮脸。
0: 我有遮，我真有遮，因为我觉得这种
1: 你说不好意思，太晚了，隐私不要乱拍。
0: 那我也不敢跟他说话，因为别人毕竟喝多了。
1: 他喝醉了，敢露就要可以接受，敢拍啊。

0: 然后我就心里也是暗爽的感觉，
1: 好好，
0: 我心想说，哎，他真喝多了，我明明就四块，现在目前为止也没到六块啊。
1: 场景真的蛮好笑的。
0: 对，我也是第一次。然后呢，我经常这一年多以时间以来，很会自己给自己一些能量，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又练的又挺好的，然后什么的。
1: 哦，那你要注意一下，你不只是健身的时候会给自己能量，你每一天一醒来眼睛睁开就给到自己很大的能量。
0: 然后昨天我在健身的时候又练完之后，我又说，因为我很久没有拍，就偶尔现在以前会基本上每天都会说打卡一下朋友圈之类的，然后现在呢就觉得算了，也就天天拍也没啥意思，但是偶尔发一下，偶尔发的话，
1: 因为已经练成了，
0: 偶尔发一下，我一个星期也会发个三四条健身的内容。
1: 哇，对于熊亮这个叫偶尔。
0: 然后昨天我就给我朋友练完之后就给他发了一张照片，我说就刚好练完就拍了一张发给他，我说哎呀，我说我最近哦就开始凡尔赛你知道吗，我说我最近就练了就感觉没什么感觉哈，自己练的没就没什么变化。他说你这叫没变化，你这叫没进步吗，你那叫质的飞跃啊，你是个恶心的肌肉男。然后我这边朋友就恶心的肌肉男，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有的时候
1: 没有，这是一种轻泥的调料，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教来健身了，这是一种轻泥的调侃，
0: 对，
1: 因为足够熟，我也你也知道我这纯粹是对你坚持坚持这个事的一个
0: 是，
1: 如果是别人我就不敢乱讲了。
0: 但说实话我就关于这个生活当中，我通过健身这个事情以前真没觉得哈，以前我身边很多爱健身的人他们很爱看，就是比如说人家健身训练身材好的一些男士啊或什么什么的，我说有什么好看的，他看完之后呢会很有力量，我原来一点都体会不到也 get 不到，从我近半年开始，当我内心里面想放弃健身这个事情或觉得自己很辛苦的时候，一看完之后力量满满，真的会
1: 好。
0: 所以我觉得健身也好或什么，我通过健身这个事情我就发现说，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大家有一点真的很重要，就是长期主义，就他必须会通过时间给你结果，不要想着什么急于求成啊。
1: 对，人家说健身是真的不会背叛你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只要你有在坚持做，
0: 对，
1: 哪怕是很小的量，但是这个事情只要你日日坚持，他就是不会背叛你。
0: 对，就是说他健身这个事情哦是给你百分百回报的一件事情，像这种这么笃定和确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去干呢？
1: 你知道我以前听过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呢，稍微有点伤人心的话，
0: 怎么说，
1: 他说人到中年呢，
0: 我的天，我又要流泪了，人到
1: 中年，人到终点啊，如果还有什么事能够轻易改变的话，也只剩下改变你的身材了。因为其他是，因为其他是真的很难改变，你知道，就是上有老下有老的人，下有小的人，他很难去改变自己的工作。
0: 但是你知道，我前两天有说到一个内容，我觉得还是可以共勉一下，就因为刚刚你说到这个点嘛，你说只有健身，好像人到中年只有健身才能够改变，其他事情好像蛮难的。但是我那天看到那个内容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想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什么时间节点会比较合适呢？有一位问了一位比较厉害的一个知识博主，然后那个所谓的老师他就说，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不管是挣钱，你想获得更多的财富，还是你想给予自己的好的身体，或者你想去所谓的创业也好等等，一切都不晚，只要你当下开始，都是你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最早的一个状态。
1: 因为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具体的事情，我是不太记得了，但我就记得好像是在六十几岁还是七十几岁开始一个女士开始创业，
0: 对，
1: 她后来的资产也上亿了，
0: 是，
1: 所以你说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什么
0: 只是要选好赛道啊，我觉得
1: 你有看到过类似的，
0: 对，有看到过，看到过，
1: 所以我当时就说啊，真有生意头脑。但是你知道我这种人的性格呢，下一句就是
0: 算了吧，
1: 没有，下一句我就是我怎么完全没有这种头脑。
0: 他们说
1: 我脑子里就没有就是怎么样去挣钱这个事情，
0: 但是老话说的真的都非常有道理，像近朱者赤，就是如果你想升维，就是说你刚刚说哎，我就怎么没有这个脑子呢，所以呢你要去认识和结交一些就是在创业板块或者说在资金板块
1: 有，哎，我真的可以说
0: 他会很有这方面经验的人，
1: 因为
0: 你就会脑子就会升维。
1: 因为我上上周不是去武夷山休假嘛，
0: 对，
1: 然后呢当时也是因为你的话我才想起来，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在那边，
0: 是，
1: 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就说如果他有在，因为他也很忙，有在武夷山我就见一面，
0: 对，
1: 后来就见一面，因为我跟他也是第二次见面，后来那一次就是差不多有一个左右一个小时左右的详谈，然后我发现他是一个绝对的强者思维
0: 啊，
1: 他就认为他一直就认为自己是非常好非常厉害的人，
0: 是，
1: 然后呢然后他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他如果我跟一个人接触的话，其实我不希望对方批评我，他其实我对我自己有什么缺点很了解，
0: 对，
1: 他说他夸赞我就可以了，他我好的地方需要人家去不停的强化和放大，他说我自己对自己的缺点

0: 上了解的，
1: 嗯，
0: 然后呢也说他在他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怎么划分困难的？真正的强者思维，他说要创造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公式，
1: 嗯，
0: 他要就是从无生有，这个东西是他智力范围解决不了，他或者说要解一个世界级的数学难题，他这种东西对他来说叫困难。
1: 对，
0: 他剩下的是他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1: 是
0: 他你就想好并且开始去做，开始去实施就可以了。
1: 嗯，
0: 他遇到问题去解决困，就遇到一些就是你不了解的东西去解决它，去了解它，去解决它就可以了。然后我真的是因为我身边接触真正接触的他这一套理论是我第一次听
1: 的。因为很多人的所谓的焦虑就是你发现问题了，但是呢你没有去解决它，去克服它，你觉得就是对你来说就是大山，你很难跨越，所以你会焦虑啊。
0: 他说的那困难我真的一下子 get 到了。
1: 其实之前有一句话我觉得讲特别好，
0: 有些事情你真的努力做不了的，比如说你去创造一个数学公式出来的，但是你是做不到的。
1: 是，
0: 然后他其他的事情
1: 但是咱们也没有干那些事情啊，
0: 能够解决啊。他所以说在他眼里没有真正的困难。
1: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哇，强者思维。然后在他就是送我出来嘛，最后分别的时候他跟我说你要自信，
1: 嗯，你要可，你要为什么？就我们经常说，
0: 好羡慕这样的人。但你知道，有的东西也是根深蒂固了。
1: 但是你没有发现，你看，你又是给自己制作了一个刀山，根深蒂固，我解决不了。
0: 我不管再怎么跟就是高能量的人接触完之后，就回到我低能量小屋子里。
1: 我再给你一句话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不行，或者说你总是觉得不够自信的人，你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要相信你自己。如果你都不相信你自己的话呢，别人怎么可能会相信你呢？所以你要说服自己，相信自己，我可以，就我可以。这个为什么说我可以，我行，我完全没问题，这种话你要不断的跟自己说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能够从内到外给你带来很多的力量。就像比如说我健身，我说我可以的啊，就可以啊，我一定会成为肌肉男。然后呢，你只要给自己这样的指令的时候呢，你的行为就会跟着这个指令去完成它这个过程。
0: 好吧，
1: 对吧？
0: 那我可以中彩票。
1: 你看你，哎呦，好行，
0: 有点太，
1: 那你得买起来，今天给我买起来，是不是？
0: 飘忽不定了。
1: 不过你刚说过那句话，你刚说你那个朋友啊，我今天也刷到一个，我还特地截了一下图。他就说，你刚说你那朋友说，我知道我自己的缺点，
0: 对他不接受，
1: 我不希望别人讲我的不好的，因为我都很明白自己，你只要夸我就好了。所以呢，今天也看到一句话，他说的是，就关于大家在跟人交往过程当中，他说你的赞美一定要脱口而出，但是你的指点一定要千金不换，就说我们不要去讲别人的缺点，或者说指导别人，指点迷津，这样的话呢你会没有价值。但是你关于赞美的话呢，你可以多说，因为也能够给别人带来力量。当然呢，不是
0: 赞美
1: 的
0: 话呢，对于熊亮我是真的很会说，因为就是基于事实的赞美，就是说出来脸不红心不跳，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你要我违和的去说一个人，其实
1: 没办法，
0: 其实很难。
1: 我也是。
0: 比如说，我真的觉得他今天这套大家都不好看，我不可能远远的说哦，你这套衣服好特别，
1: 好假哦。
0: 我不可能说了，我就会就是打个招呼，但我不绝对不会说夸他今天穿的好看。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
0: 还是比较从心，
1: 对，还是要给自己一些多一些力量啊，多一些力量，自己给予自己肯定。只有你给予自己肯定的时候呢，外界才会对你有更多的一些赞美。当然呢，外界的声音不重要，好不好？看每个人对事件的看法，行吧？那接着时间呢？哎，算了，本来想跟大家说一下好物的，待会儿再说吧。
0: 一会儿我们好好跟大家说。
1: 好嘞，好嘞，好嘞。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晚高峰的威力呢正在逐渐的发威。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南二环从南台大道交叉口一路往双湖互通这一段目前都在缓行当中了。东二环呢跟刚才的情况差不多，从化工路开始一路到鳌峰大桥之间双向，包括从苍山方向上鳌峰大桥之前这一小段啊，目前也有缓行。西二环的交通压力也在变大中当中。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9: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9: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2: 去读书吧，
9: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1: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9: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2: 读书吧。
13: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事，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3: 876交通之声，
1: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8: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烈熊总，
8: 我是亮亮亮女王。
7: 来，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啦，因为今天是周一啊，我觉得发现很奇怪，每周一和周五这两天，就路面上的车它就会特别多一点点。周五我能理解、
8: 周一有点不知道为什么。
7: 对，包括周一我跟你说4点多，
8: 周一可能很多人
7: 路上车都多。
8: 周一是这样子，一般周一上午很多公司啊单位也都要开会
7: 啊，
8: 然后下午可能就做出一些部署，然后呢傍晚就开始
7: 都去跑业务啊，
8: 跑外
7: 勤。有道理啊，有道理。
8: 我们自己就是满想满去了哈，是不是这样子啊？
7: 大家有没有去发现过？
8: 大部分单位周一上午经常都会有会要开。
7: 对，就基本上的周一，为什么我说它路面上情况会相对比较复杂？就晚高峰，它不仅仅是晚高峰，它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路上车也非常多，也不知道为啥。
8: 因为我现在上的是4点到5点的班，然后偶尔有的时候4点半会突然间疯狂的，
7: 对，
8: 车很多，
7: 是，
8: 偶尔会这样子，
7: 也不知道为啥，到底是真的大家都去跑业务了吗？有可能，出来工作，因为工作的工种有很多，有些是坐办公室呢，哎，有些呢是在办公室打个卡，然后就要出去跑业务的。
8: 对，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他必须先一大早必须先到公司打完卡，然后上午可能处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7: 或开个会。
8: 对，然后呢，下午会去跑个外勤，外勤结束他还是要打卡，有的人
7: 还要再回来打卡，
8: 还要回公司打卡。
7: 对
8: 对，很多公司他对于考勤也是要求的比较严格的。
7: 能理解啊，哎，但是呢，我真的是说实话啊，就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一样啊，他的生活节奏也不一样。有一句话，有4个字，我觉得特别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叫做。内心节奏不对，内心秩序对，就是你要有你自己的节奏和秩序。
8: 对，就是不要轻易的被别人打乱自己的节奏。
7: 对，遵从你的内心，这样的话你的效率会变得非常高。
8: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哈，随着年岁的增长，会有一些修炼。
7: 我真的，那个又骂我年纪大了，朋友们，我就大怎么了？我就大，我现在40。
8: 神我是在说我自己。
7: 你说你自己就是说我，因为咱们俩一样的。
8: 微微子躺枪啊。
7: 对，其实我觉得啊，大家要去，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就虽然说我们这个身体看得很年轻，颜值看着其实像30出头来岁，就这样。但是哦，思想真的在进化，也在升维，这个跟我们。人生的经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很多东西啊，你真的
8: 升维这两个字最近好流行啊。
7: 对，是因为你想有些事情它真的，
8: 我觉得我今年也升维了，就我个人的人生阅历而言哈，我也升维了，
7: 有一些变化。因为人为什么会发生一些变化呢？你选择所谓的放下，放下你可能大家很多会觉得，哎呀，放下这个词好像有点大，来接受。放下等同于接受，就你要接受所有事情的发生。
8: 哎，但是
7: 他会给你内心带来那种波澜不惊的感觉。
8: 我以前的问题也在于接受，
7: 对，
8: 就是太没底线的接受。
7: 成也他，败也他。

0: 接受扮演接受。
1: 哎，还真的是这样的。就像我昨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突然间想起一句话，我觉得失去与得到，它是同时发生的。我昨天写这句话，我就突然间脑子有这句话，我就哇，好好哦。以前不觉得，大家说哎呀，我得到了很多，然后怎么怎么。但是你要知道，你得到一些就失去很多，因为我这个也是从健身过程当中悟出来的。
0: 因为我觉得人在面对某一类的事或某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容易这样。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你在这一阶段需要完成的一个事情。有的人可能花很短的时间就度过了，但有的人可能穷极一生都没有完成这个事。那我可能就花了十几二十年在对某一个人的这个事情上面，就是彻底翻身了。
1: 对，这个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执念。对，当你执念很深的时候，你这个是很难过得了。
0: 我经常执着于得不到和已失去，很痛苦的。
1: 不要想那么多。
0: 因为我对于你知道，我已失去你是知道的，家庭方面有很多就是。
1: 我懂。
0: 对，然后有一些又得不到，有一些你想得到一直没得到，你又很想从对方身上得到，然后其实人是错的人，那你永远不可能在错的人身上得到。
1: 所以不要想那么多，当你想不通、想不明白、想得睡不着的时候，我跟你说，大家不要想。如果一定要想的话，用英文想啊。
0: 那你的脑子里就会一片空白。
1: 对。
0: 我的脑子里会这样，叮叮叮，几个字认识，噔噔噔噔噔，
1: 那你用那个想嘛，你用那个用泰语
0: 想啊、哦，一个字都想不出来
1: 了。对，你想不出来了，对，所以呢，我就说，不用想太多，不用想太多，好不好？当然呢，我们在这也提醒各位啊，就是生活当中很多东西，你真的选择接受。我现在、哦、你还真别说，我妈那天跟我时不时很会跟我妈做，不叫心理疏导，我们就叫聊天。因为我妈是一个
0: 交流，
1: 对，因为我妈是属于那种就脑子非常好用，然后转悠很快，然后每天脑子里面装的不同的东西。
0: 阿姨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
1: 对，我就跟她说，你到这个年纪，你根本真的不用想那么多，因为你想那么多的话呢，你不开心，别人也不开心。比如说我弟哦，他就会买，我知道我妈爱吃柚子，啊不是柚子，那个叫。哎，我们这样话叫油奈，不对，这个绿色的奈，对对对，我们爱吃奈。然后呢、哦，
0: 你们那边的奈很好吃哎。
1: 对，然后呢，我弟的老婆弟媳妇儿跟我妈，她说哦，他们单位刚好有那个同事买的，然后没吃完，她又知道她爱吃，拿回家给她吃，有五六个。然后呢，我弟呢刚好那天跟他老婆跟他孩子下去逛逛的时候，吃完饭去走一走转一转，然后呢又看到这个，又买了两斤回来给我妈吃。我妈一看到的时候呢，她就说。怎么又花钱买这种东西啊，我家里不是还有吗？然后我妈跟我分享这个事情，我说你看，我说妈，这个就是你不对了。因为呢、
0: 啊、
1: 孩子买这个东西给你，一
0: 你爱吃，
1: 他不是花太多钱、二他不是那种乱花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就选择接受，你说啊、哎、就可你想说啥都行，但是呢你不要说哎怎么又买这个东西啊，意思是说乱花钱，我这样的话呢孩子不开心。第二个、啊、你会有情绪，所以呢你在想你怎么，因为你的出发点是说不要乱花钱，但是你说了这句话之后呢，结果是钱也花出去了，你还让别人不舒服，你何必去接受这个事情呢？如果打个比方，他们真的很乱花钱，就让你觉得哎夸张了，这个时候可以作为长辈的就跟孩子说一下，哎，可能要控制一下哦什么的。
0: 对，因为人家好心好意买的，然后
1: 对，
0: 而且本身它又不贵，然后又确实是对方喜欢吃，就是想着他买的。
1: 对，所以
0: 这个时候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来是很难受的。
1: 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的出发点是没毛病的，你想说家里就开销啊，就稍微控制一下，不要乱花钱，因为也没有什么必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大钱，其实就还好。所以呢，就是。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要说。所以我妈也说了一句话，那天我们就聊天，她说啊，其实确实也是啊，你看我到现在这么年纪这么大了，我也都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说是的，妈妈就是这样子。
0: 是，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很有意思，吃东西、喝东西都会专门留一点给我。
1: 哦，对，很好。
0: 但是你知道吗？他留了真的一点，就是那一点。饮料
1: 没关系，孩子会长大，以后会留一些给你。
0: 然后什么都留两口，就一口那种，但我都会非常感谢他。
1: 对，
0: 他说妈妈，我都是专门留给你的。
1: 嗯，
0: 我都会谢谢我的宝。
1: 对，
0: 但是你知道，这种能力有的时候随着孩子长大，有的妈妈爸爸。有的爸爸妈妈就是忽视了，
1: 但是我跟你说，这种孩子哦，像类似这种的个性，小个性也好，他的想法也好，你真的就让他随他肆意发展，因为太多的条条框框的时候呢，会影响孩子他的整个思维的开阔，所以呢，你选择接受，但是呢，他不对的话可以讲。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可以多跟一些孩子聊天，因为孩子很纯粹。
1: 对，
0: 因为我那天听到他说睡觉之前说晚安是一个很普通的环节嘛。然后就听到他说妈妈，我今天晚上要梦见你跟我一起在糖果屋里玩、
1: 啊、
0: 我说好呀，我们就到糖果屋里。他说我要心里甜甜的睡着，我不要心里苦苦的睡着。你不觉得这是一句好有哲理的话吗？
1: 是
0: 小孩子说。

0: 哦，对，他我不要，我要心里甜甜的睡着，不像你不要心里苦苦的睡着。
1: 哪怕孩子你说现在也很不乖，你觉得孩子现在不懂事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孩子你知道吗，他变化是非常快的，你就不要说以年为单位了，他们是以月为单位的，他的思维啊他的想法什么的也都会发生变化。
0: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向他们学习了，因为我们每天睡觉之前不要想难过的事情，
1: 活到老学到老，真的是这样的。我就跟我妈，我就我近几年还特别开心，因为这样的话呢我就让我妈心也会更加的放得下一些生活的一些琐事，因为我妈是属于那种操心的那种。
0: 我俩妈妈是
1: 老操心了，
0: 女强人来的。
1: 对，所以就太操心。我说你现在根本就不用那么操心，因为孩子都还可以，然后家庭我们又很和睦，其实算很 OK 的了。
0: 她真的属于那种完全可以放下，因为
1: 对
0: 啾啾也大了，
1: 对，
0: 又是属于那种很聪明、很能干的小女孩。
1: 对，我就说你就可以好好的带好孩子啊，
0: 她又可以充分放手。
1: 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0: 因为你们俩都已经这个年纪，你和你弟对吧，都
1: 对，
0: 完全不需要他去操心，然后小孩现在小小孩的也大了，第三代都大了，所以说他完全可以享受，因为他还因为阿姨还算是年轻
1: 对吧，
0: 然后身材也都维持得很好。
1: 我还跟我妈说，我说你要去运动啊，但我妈就很听我的，她现在每天早上就帮孩子弄完早餐啊，送他去学校完之后，她跟我爸两个人就会去周边的什么公园啊，
0: 哪
1: 去逛个两个小时，然后再回来做饭，这样子
0: 非常好。因为我周六那天
1: 身体很重要，
0: 我周六那天不是傍晚爬古山，大家知道周六那天下雨，
1: 对，
0: 其实我在爬古山的过程当中刚刚上到第二个亭子就已经下蛮大的了，可是我带着孩子折返的时候然后会发现很多人，
1: 对，
0: 爸爸妈妈带着小孩也有这个老人家两个牵着手，你知道现在的大家有多么洒脱吗？明明下着雨，明明他没有雨伞，但他们就是
1: 可以不带伞，
0: 就是不撑。
1: 对，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很惬意的走，但谁也没有因为这个雨影响心情，有的人甚至知道下雨了还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哇哦，我觉得现在的
1: 生活很多元化，
0: 现在的人们的心态我觉得还蛮好了。
1: 对，就是要去感受生活嘛。
0: 对呀、啊。
1: 所以像我跟我妈的交流真的非常多，大家真的没事的时候可以跟父母多交流，因为人到了一定年纪时候他有可能会不爱说话，或者说他慢慢的会变成什么样的另外一种状态当中，因为你们也很忙，然后呢父母呢也会怕打扰你们，所以你们要主动的跟父母多交流。
0: 一定哦，爸爸妈妈健在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跟爸爸交流。
1: 所以这一次你看我们这一次不是有送那个门票吗，就是那个歌剧或话剧的门票给大家，
0: 卡门好看的呢，我一年前自费去看过。
1: 我们自己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主持人，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87楼的工作人员是自己不能抢的，所以呢我那就买了两张门票，卡门的，然后呢跟我妈妈带我妈去，因为我觉得我爸不可能会
0: 看。你们已经
1: 看
0: 完了吗？
1: 没有，我买这个门票，对，买这个门票，然后就说带我妈一起去，因为我就本来想说问我爸要不要去，我爸说哎呀不去，因为我妈是比较喜欢什么音乐啊舞蹈啊，就是很享受生活的人，看电影我们像我都会带我妈去看电影，所以这次我也带我妈去看这个歌剧卡门。大家如果像夫妻也好，朋友也好，或者说你今天大家可以来我们这边来抢票，从上周开始啊，我们还有这一周的时间，连续五天，大家呢可以在早上的8点和傍晚的6点半这两个时间节点，大家都提早1分钟把手机设好闹钟，
0: 对，
1: 直接进到我们的抢票通道里边去抢这个门票。那本周呢我们要给大家送晚高峰送的是什么，歌剧卡门。
0: 卡门真的很值得看，
1: 当然，
0: 因为我
1: 很经典的，
0: 我多年之前真的是自己自费去看过的，很好看啊。所以说呢这样高质量的经典的传统剧目真的可以去看一看的。
1: 是，大家可以在咱们的手机里边直接拿出来，然后搜索一下畅行福州小程序啊，不对，畅行福州 APP， 畅行福州 APP 下载完之后呢，立马的注册，一注册完之后你会获得100积分，用这100积分，待会在6点半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去开抢了。里边库存只有一，就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2张歌剧卡门的门票给大家。
0: 反正我们教给大家诀窍就是，你18点29分一定要在这个页面上面了。
1: 对，然后点到那个吃喝玩乐购那个就点进去，
0: 就是你要就不停的，你知道各种抢票人就都是一样，就是刷新嘛。
1: 对，刷新。
0: 你就不停的刷新。然后呢如果说放心哈，因为你马上就能知道结果了
1: 对，因为这个很快的，因为我们在节目就6点半完之后广告嘛，广告完之后呢我们的结果就出来，然后会在节目中公
0: 布。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抢得够快
1: 啊。对，
0: 就是你很快就能知道，
1: 有可能一刷一下哎呀就没库存
0: 了
1: 因为库存只有一，好不好？
0: 对，只有一份，抢到的人真的是很幸运了。
1: 早上八点一份，像早上今天早上送的是话剧双生镜的门票，也是一个人2张，然后呢
0: 是悬疑话剧是吧？
1: 对，然后我们晚高峰这周送的是卡门歌剧他的门票。
0: 大家真的这波福利不要错过，因为我们啊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的福利送给大家，
1: 真的说实话
0: 不要错过，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高质量的福利，
1: 当然
0: 实打实高质量的，
1: 是，
0: 而且演出就在大剧院。

0: 以前有的会到那个艺术中心，太远
1: 啊，对，
0: 然后大剧院的话咱们市区都去很方便，
1: 对，在福建大剧院来上演啊，在8月28号晚上的7:30准时开演，
0: 对，
1: 所以各位可以来抢票啊，
0: 18:29啊，现在你就先下好唱戏福州这个 app，然后呢登录，然后呢看好这个页面，了解怎么进去，那没关系，然后你接下来你定一个18:28的闹钟，28分的时候你就要进去开始准备好了，然后29分开始就不断的持续的刷新，
1: 要找一个网速比较好的稳定的地方呢，
0: 手机啊垃圾清一下你这种如果是这个先天不足那没办法网速不行，手机太卡那你就不行，
1: 对，这个不能重复中奖啊，之前有中过奖的朋友就把机会留给其他的朋友重复中奖的话也没有用啊，我们是自动的会作废啊，所以呢大家还没有下载的朋友下载一下，
0: 抢到之后你其实可以直接送给爹妈去让他们去就好了，
1: 对，这个送给他，大家的话要别忘了。
0: 我爹妈心态是这样子，
1: 对，
0: 你一定要告诉他这个免费的，
1: 对，
0: 然后他就会很想去。然后你如果说是自己花钱，他有两个，他是矛盾的，一方面又觉得哇好孝顺，一方面哎呀又花了钱，是不是？
1: 现在我很会带我妈去感受一下，就是很多她以前没有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歌剧她没有看过，话剧没看过，我有机会我都会带她去看，所以这次我自己买了2张门票。大家呢，如果说还没有下载畅行福州 APP 的朋友，先下载一下，然后立马注册，注册完之后呢。6:30开抢啊，跟大家提醒一下，
0: 来看一下周雨吴他说的就很有道理，他说是要多和父母聊聊天的，他说我们不主动的话呢父母会怕打扰到我们，
1: 是的，真的是这样子，
0: 我跟你讲爹妈其实都很想跟你聊天，
1: 对，
0: 但是他们又怕打扰你，怕你们烦，多和父母聊聊天可以了解每个阶段父母的想法，
1: 没错，我觉得我现在就特别感觉我妈的整个状态比以前好更多，虽然说我妈状态一直都挺好的，但是呢她现在更懂得放下，因为我妈是属于很操心的人，
0: 我知道，
1: 我就慢慢让她放下很多所有的事情，
0: 这种人是属于责任感太重的人，
1: 对，
0: 她想要能够帮大家全部 hold 住，那其实是会很累的，
1: 对，所以呢我觉得说多主动的跟父母多交流啊，另外来看一下
0: 他说很羡慕熊亮的妈妈，海阔天空说的，他说他的妈妈是退休之后不爱参与业余活动的，是喜欢一天
1: 在家里边待着，
0: 然后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带出去，
1: 要多出去走，
0: 年轻的时候在家里待在家里只要你工作性质那样其实无所谓，但是呢越是年纪大越要出去接触阳光，我跟大家分享一个222法则，什么意思，22点要入睡，然后呢入睡前2小时不要吃东西了，
1: 是，
0: 并且起床内的2小时，我觉得接下来这点很重要，起床内的2小时要接触到阳光
1: 啊，
0: 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容易出现身体和心理上的问题，
1: 对，因为要按照自然规律嘛，对不对，
0: 其实接触阳光蛮好，因为我今年好像就不会说那么，我原来其实对防晒对身体上的防晒就没有那么在意，但今年更洒脱今年啊防晒衣也不穿，
1: 黑的不老少啊
0: 哎呀黑的黑乎乎的，但没到那个程度，
1: 但是晒晒阳光的话大家会心里更健康，
0: 对，我一需要健康，二我也需要钙，对，我就觉得这样好像对身体好，因为你我本身就不是那种很白皙的皮肤，我曾经做过严防死守，但是出去晒了20分钟回来就黑掉了所以我觉得严防死守没有意义哈，
1: 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各位多去享受阳光，因为父母的话多劝他们出去走一走，因为以前从我们出生开始他的一辈子那20-30年的时间都在为孩子付出，也在为自己工作去打拼，所以呢真正他退休之后或我们长大了有自己孩子的时候呢，其实真正的享乐生活才是那个时候开始，
0: 对，周宇说的也很有道理，他们其实都很想跟我们聊天，
1: 对，
0: 是怕打扰我们，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压力也会比较大，
1: 对，
0: 他们也觉得跟他们那个年代不太一样哈，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就觉得怕打扰到孩子，
1: 是，来看一下肉肉的星星啊，他说好久没有听亮亮的节目了，
0: 那你接下来一整个礼拜都会听到我的声音呢，
1: 不然亮亮4点到5点的时候他每天都在，
0: 那人家每天下班吗
1: 然后呢这周中南休息啊，所以呢亮亮和我呢就这周的时间
0: 下周一
1: 啊，有6天的时间呢，辛苦亮亮每天3个小时的直播量也是挺大的，
0: 回来跟大家聊聊天了
1: 行，在这呢马上到6点钟的时间了，我们提醒一下各位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路上车厢的比较多，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新歌推荐。
3: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她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呢已经比刚才还要更加复杂一些了，晚高峰的威力已经开始出现了。现在南二环从南台大道到双湖互通之间的这一段都是环形状态，西二环基本上从900医院开始一路到游戏洲大桥之间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往化工路方向以及从化工路

0: 接触口这个位置的路口开始，一直到宝丰大桥之间，双向也都在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福州人的海鲜自由回来了。8月16号，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福州海域迎来全面开渔。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了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进行，王曼昱4-2战胜王艺迪，获得冠军，王艺迪获得亚军。哥伦比亚总统16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0,000。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8: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7: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9: 那天真的很抱歉。
7: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

0: 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5: 快乐回家了，
14: 我是熊亮熊总，
15: 我是亮亮亮女王。
14: 来路上的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拜托给大家啦，你有看到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有感受到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听友们啊。当然呢，如果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也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队长这个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然后去给到我们的这个群里边了，随时在里边报路况啊。
15: 是的，那我们呢也会有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回复给大家，当然呢，还是希望我们探路者们能够多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看到的情况。
14: 是，今天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那个就是，视频。哇，我看到之后我觉得真的超美，我的天！
15: 哎呀，最近我们俩私下交流比较少啊。
14: 对。就是那个七彩，
15: 你说发视频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了。
14: 对，本来想我说我就把这个拿来保存下来，然后没想到它不能下载啊，不能下载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保存。
15: 作者没有开放下载权限。
14: 对，非常漂亮，说就是我们大美中国，各种颜色，七彩中国。

0: 火，然后一位博主呢就是去了不同的地方，
1: 好好看，
0: 漂不漂亮？你说这个漂不漂亮？这个真的我觉得像是 AI 做的，
1: 这一个地方就已经够震撼了。
0: 对，好像是云南那边的，
1: 然后这个梯田，
0: 对，然后这看到没有，哇，
1: 而且关键
0: 是好看吗？
1: 关键是他本人都在这些场景中吗？
0: 对，是的，他就是个旅游博主，然后呢拍的什么雪山呐、
1: 啊，还有壮阔美景全部集中在
0: 哇，你说震不震撼？
1: 就是

0: 家人也好等等原因，就没有说经常出去旅游，或者说很难挤出时间去旅游，你会发现说你会眼里面缺少了太多世间的自然美好。我看完之后呢，我就特别想旅游去，我不是因为财富没有自由，我就辞职去旅行。
1: 现在熊亮财富
0: 太好看了，
1: 变成一个梗了，
0: 真的，
1: 而且还是我们自己的同事说出来的梗，
0: 真的。但是我觉得我接受啊，因为我就说着说着，说不定改天我就财富自由了呢。
1: 因为这是挺好的事儿。
0: 对啊，因为可能
1: 看作一种美妙的祝福就好。
0: 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没有结婚呐、也还没有生孩子，所以这方面的压力会小很多。
1: 熊亮只是没有车贷、房贷，还有家庭和孩子的压力，那已经胜过90%了。
0: 说着说着好像我自己都信了。
1: 你这个自由度是100%的，只是财务方面还自由还差一点点。
0: 我那个财富啊，就怎么看怎么，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消息说，
1: 那我说你要是想平平安安的活到老也够了。
0: 对，完全够。
1: 对啊。
0: 然后呢，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内容，有关注到几个内容，大概就是说关于你的财富啊，然后怎么样的生活，你的幸福指数会更高。说到一个核心点，我大概总结一下他那个几个博主的一个内容，然后我自己总结完之后，我大概是这样的：第一个，你要降低你的物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会买很多的包包，名牌包包，名牌的衣服。
1: 因为我不算是物欲很强的人，我就是爱吃零食。
0: 那这个也吃不了多少钱，
1: 对，这个又很好满足。
0: 所谓的物欲，说你一定要住大房子、大平层、大别墅。
1: 我本身不是
0: 你要买
1: 那么高
0: 品牌的包包，你要买那个就是很豪华的车等等的，像这种属于高物欲需求。当然呢，这种高物欲需求的话呢，
1: 要跟你的能力匹配。
0: 匹配，对，不然的话，你通过贷款的方式去做的话呢，你就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每月、每年，长此以往，你要去负债，
1: 就是、长期是负债，而且到最后也是利滚利，你就
0: 所以这种幸福指数会低。所以呢，一种就降低你的物欲，就当你的生活正常。就不要去高物欲要求。
1: 那我像我这样子的没有高物欲要求的人呢？
0: 所以你的幸福指数其实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呢，
1: 我吃一点零食就好幸福。
0: 对，对，你的要求很低，所以呢，你的幸福指数会高。第二个，
1: 喝一点碳酸饮料。哎，你说，
0: 最近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大城市、一线城市的一些家庭，他们会选择回到三四线城市或回老家去生活，把在一线城市当年买的房子那种什么
1: 卖掉。
0: 对，贷款等等的把它卖掉，
1: 快乐，
0: 然后去老家或者说三四线城市去买一套房子，你还可以剩钱，
1: 你知道我多羡慕那种有老家有宅基地的人吗？
0: 对，
1: 他可以，他们就很
0: 我喜欢，
1: 他们就把自己的房子重新就是重新整个装
0: 自建了一遍。
1: 那有的人更夸张，他会推倒重新盖。
0: 对，
1: 那如果说预算没有那么多呢，就是把旧的拆掉，然后装新的，然后自己做庭院啊，做水池什么的。这种视频好多，我每次都会带着艳羡的心看一会儿，看看人家怎么从无到有。
0: 你想想，他从大城市里边一线城市的那种压力、
1: 单元房里出事。
0: 没关系，
1: 对对对，第一套已经被拆没了，
0: 咱们去别的城市，去小县城去买一套。
1: 是这样啊，熊总、就是拜托你看一出山清水秀之地啊，然后开始做民宿生意。
0: 哎，然后一起
1: 我呢就技术入股，因为钱是没有啊，但是我呢可以去做住店店长啊。
0: 可以有，
1: 这我绝对做到。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不喜欢决策，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执行。
0: 对，
1: 我不喜欢做决策，我很好
0: 执行，很重要，
1: 我很爱做执行。
0: 对，所以刚刚
1: 而且我是那种细节控。
0: 对，
1: 再加上有细节控的老板，是不是？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不飞黄腾达呀！
1: 五年计划，熊总，五年内我们实现一下。
0: 好，可以。
1: 刚好五年之后我就退休了，
0: 行，
1: 我就在那里做店长，
0: 还可以提前退休。现在好像
1: 然后弹弹琴，提前退休的话钱会比较少。
0: 对，所以呢，刚刚说，像有一批就是在一线城市生活打拼的人，就回到了老家，他这样的话幸福指数会上升很多，因为你在
1: 拍视频做做博主，是吧？
0: 因为你在一线城市里面生活，你的房子买了，因为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房价高，
1: 太贵了，
0: 对，所以他
1: 成本高。
0: 他回三四线城市或老家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花很少的钱，
1: 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
0: 又有存款，再去做一些工作，或者说你有技能等等的，你的幸福指数整个就上去。
1: 对，我之前也看过一个一线城市的女生，后来回到乡村做一个什么工作，我忘了啊，那个上班时间和上班状态，
0: 对，
1: 太羡慕了。
0: 所以这种的话，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做到，但是呢，你
1: 像我这
0: 还看个性，
1: 无处可逃，
0: 对，
1: 只等熊总办民宿。
0: 那等我退休吧、等我退休20年。
1: 你民宿啊，旁边再开一个咖啡店呢、每天你起床就自己去喝咖啡，放心，民宿我来管。
0: 对，因为这样的话
1: 你想管咖啡店呢，
0: 咱们这样的话也不用请员工，也不用花什么钱。

0: 要了，因为这个毕竟打扫什么我们也没那么在行，还是要有请一下专业人士。
1: 所以刚刚说这么多，一个就是心态，第二个是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去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方式生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去多感受世界，真的你的心态会发生变化，重点在你的心态上面。所以刚刚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发现旅游，我现在呢，所以我为什么今
0: 天接下来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旅游路线吧、
1: 啊、对，讲这么多就为了说关键词旅行，
0: 前面这个铺垫非常长
1: 但是我确实也是觉得说我真的是看到这个，不然我会，你看我点赞，你看我立马翻出来给你看，是不是
0: 很漂亮？确实很漂亮。
1: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
0: 第一个场景特别美
1: 就惊艳了。所以我们节目，大家不要说我们在节目中做两个小时的节目啊，直播噼里啪两下好像很简单，我们私下做了多少工作啊，都是素材。
0: 对，其实作为广播主持人来说、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都是素材，
1: 对
0: 对吧？然后你想，我到现在都还有这个毛病，虽然我现在上的是资讯节目哈、
1: 对，
0: 那现在都有毛病，我就想在节目里说，然后再反映一下、节目里不用说了没有空间给我说、
1: 所以这一周有很多的素材，我跟亮亮可以聊一聊啊。大家可以回想、
0: 素材都过期了，下次我拿记事本记一下
1: 是，大家可以回想旅游旅行旅游都是可以的。我们这一次呢，在9月16号，就下个月整整一个月的时间，9月16号出发，去哪里呢？去南疆。
0: 帕米尔定制团。
1: 对，
0: 咱们这个团呢有个名字叫梦回西域。
1: 哎呀我的天，
0: 那个 slogan 叫梦回西域，
1: 这个女生特别喜欢，因为那边你们去拍照的时候有很多当地的那些服装造型，就会让你有那种异域风情的感觉。
0: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喀什古城一向是女生去了之后必打卡必出片的地方，是要出片，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0: 因为非常浓厚的民族风情，你随便穿个什么衣服，素一点的花一点的都很适配的。
1: 但是我觉得去旅行啊，一定要有一个会拍照的人，会拍视频的人。我跟你说，这趟旅行真的是值了。为啥？你有记录下来啊。
0: 哦，你这个观点要更新了
1: 啊！
0: 不管你
1: 要升维一下。
0: 对，不管你拍的多么乱七八糟
1: 啊，都是你。
0: 只要你会用 AI， 只要你指令给的正确，他都能够把这张照片升维。
1: 但确实升维了，但是他确实有点假。现在 AI 做的再真的有点假。
0: 没有，就像你给的指令，就是你的人一定要保持真实的状态，然后把
1: 背景
0: 杂物去掉。并且在你现有的场景之下做一些延伸，大概人物在照片的什么位置，比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指令给的越准，它做出来越好看
1: 啊。只要先拍下来再说，素材先有了、
0: 素材先够多海量素材，然后合适的挑几张在这个后期处理一下，非常好。
1: 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旅行啊，包括这一次去南疆的帕米尔定制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沙漠、雪山、古城、峡谷啊，一次呢就可以走遍南疆的所有的精华景点，也不要所有啊，大部分的精华景点。
0: 我觉得我们文案当中最好玩的一段话是这个：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咱们的文案也挺会写啊，
1: 但是我不会念，我说实话我讲不出这种话。
0: 没有，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写了我就念吧，但是你念完我也会自己笑一下，
1: 就太文绉绉的感觉。
0: 没有，主要是它这个盘龙古道有639个弯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晕车的朋友啊，提早备好晕车药。
1: 对。
0: 因为其实晕车的人呢，你刚开始会以为自己不晕，因为这些年汽车社会大家坐车很多了，但是弯道是会容易晕的。
1: 对，弯道的话它确实容易，
0: 如果偶尔一两下没关系，就是你全程翻600多个之后真的会晕的。
1: 你知道我之前去录节目去那个白云顶吗？是吗？是白云顶吗？就是白云山，
0: 完了叫什么，永泰上面那个
1: 啊？对对对对，也是弯非常多。我这个那么会坐车的人，我坐了一半之后，我就发现开始有点晕的感觉了。何必这639个弯道？
0: 我也是曾经自驾去永泰上面，然后呢，就非常特别的是，当天有非常大的雾
1: 啊，要很小心开车，
0: 要很小。一方面确实开车要100%全神贯注，
1: 对；
0: 另外一方面也确实很仙。
1: 对，
0: 就当下你的感觉就是在云中穿梭。
1: 是，我就去过那一次，
0: 因为它够高嘛，然后雾一起来就很大。
1: 对，大家没去过云顶那边的啊，是可以去一下，
0: 可以去，那个缆车也很刺激啊。因为真的好高呢
1: 啊。云顶如果去过的话，咱们就去一下南疆吧。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啊。另外的话，大家也别忘了可以回一下好物，看一下我们本周为各位推荐的四个产品，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是，我今天也在上一档节目当中也看了一下哈，有分别有 YSL 的这个黑气垫，就是黑色小羊皮气垫。
1: 对，
0: 另外呢还有
1: 雅诗兰黛他们家的五件套啊，
0: 五件套。另外还有修丽可的色修精华，
1: 是，包括呢欧舒丹他们家的护手霜。哎，这个护手霜这一次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入手，因为秋冬季也很快就到来了。
0: 对，
1: 大家可以提前囤这个货。
0: 瞧，不愧是搭档，我上一档节目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1: 但是你这个时候还可以再加一句话，亮亮，我呢本人我是一年四季都用护手霜。
0: 对，但是秋冬季呢，我建议大家房间

0: 各个角落都囤一下。
1: 对，
0: 因为就是你秋冬季是很明显的，一洗出来一擦完非常干，然后那个时候不管你走到房间任何一个角落，旁边立马就能拿出护手霜，这个感觉就很好。
1: 大家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
0: 女士的第二张脸，
1: 对，所以呢你脸保养好了，你的手其实也是要通过长期的护肤，这些都是长期主义啊。不要说你一下，你当下涂上这个护手霜，你像是解决干燥的问题，那如果你长期使用这个护手霜的话呢，它会让你变得更加年轻的状态，这就是长期主义啊。
0: 我最近就有点懒，你看这个状态就没有那么好。
1: 是啊，确实
0: 最近因为在家里下水太多了。
1: 没有，你最近是去晒黑了，
0: 身上也黑了，脸黑了一些
1: 。
0: 在真正暴晒的地方啊，防晒是起到的效果是还是比较，它主要能防止你晒伤。
1: 对，
0: 但晒黑基本上是比较难去做到完全防住的。
1: 我以前觉得我挺白的，然后那天录了那个旅行的节目，旅游的节目录完之后呢，就一直没有白回来过，就一直很黑。
0: 因为我第一次见熊亮的时候，我们俩还不认识，是街头上擦肩而过。
1: 是，
0: 然后当时就是正好一束阳光照着这位帅哥的脸上，
1: 发光，
0: 就是白的发光。后面呢，眼见的他越来越黑了，
1: 也不知道为啥。所以防晒真的很重要。我应该是十几年前我去录的一个那个就是旅游类的节目，出去一个月，那时候还没有来福州台，
0: 那一个月白不回来了。
1: 一个月录了四五个地方，
0: 就把你从白皮晒成了黄皮。
1: 我妈那时候一回家，我妈就说你怎么变小黑人了？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从来没有白回来过，所以就还好，也算。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当你不白的时候呢，咱们就要运动啊，小麦色肌肤。
0: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等到年纪大了以后啊，会更黄。
1: 没关系，我的规划里面是60岁之后我可以接受我脸上的褶子。
0: 那60岁之后你都可以走另外一个路线了，你可以走那种欧美大叔范儿，你都甚至都可以去美黑，因为那种黑色更能衬得你的肌肉线条好看。
1: 我现在都没有关心说皮肤肤色这个问题，我
0: 关心
1: 的是我的皱纹的问题。但是我皱纹已经是60岁之后，我可以接受我脸上满脸褶子，那个时候应该也头发花白什么的。
0: 所以我跟你说，平时还是要防晒，以及脸上要有点脂肪，因为我不属于那种骨相的小脸，我自己一直觉得我脸属于有肉感的脸，但这种脸你还蛮抗老的，有得有失吧，朋友们。
1: 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老也好，年轻的状态也好，只要你心态好了，健康了，其实都是你人生当中不一样的状态。因为你随着年龄增，我不能保持永远保持20岁的时候吧，永远保持30岁的时候不可能，所以要接受它。但是呢，我能够允许自己60岁之后再跟我自己说老这个事情。
0: 是，而且呢，记住，虽然60岁才能退休，50几岁才能退休，但是每年的一次的旅行还是要给自己安排上。
1: 对，
0: 对吧？就是因为你确实像熊亮上一段时间去了上海，
1: 上海啊，
0: 我去
1: 杭州啊，
0: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去过的。说实话，
1: 对，
0: 武夷山我也去过，但是哎，你这个休假回来心情就不一样了。
1: 对，而且你在休假的过程当中，你真的脑子会清空很多东西，会清理删除很多你没有必要的一些所谓的烦恼。
0: 这就是美丽的风景，以及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别样的风景给你带来一个小小的洗涤。
1: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旅游都是可以的，去了解一下。在9月16号出发，8天的时间啊，8天7夜游，是我们的专属定制团零购物啊，每个人6980块钱。或者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去了解8740-0876。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哦，马上，对，马上就到6点半了，再过4分多钟咱们就开抢了。
0: 现在你就要把这个畅行福州这个 APP 下好了，
1: 对，且注册，
0: 并且把登录啊、注册什么全部搞定了，找到那个页面，停在那，
1: 吃喝玩乐购，
0: 对，停在那里面，就是停在卡门这两个字的那个页面里面。
1: 6点整刷新，50多秒开始刷新，
0: 6点29分必须开始刷了，
1: 对，就开始刷
0: 因为一到6点30分，你可能那块呀就不能刷了，
1: 对，所以呢，各位啊，
0: 要开始提前刷啊。
1: 想获得我们送出的门票，卡门歌剧的门票的朋友啊，可以赶快去下载 APP， 然后注册，6点半准时开抢。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5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同步上线首批5代换电站。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 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未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未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

0: 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未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基本上整个二环呢已经是一个呈现完全缓行的状态了。那集中在西二环、东二环以及南二环，南二环呢尤其是双湖互通一路到南台大道交叉口之间这一段。同时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江路哈，江滨西大道目前从三线洲往台江路方向哈，这一段江滨西大道目前呢都是双向的一个缓行的状态了。对面的仓前路，也就是烟台山街区路段，现在呢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同时呢，看到的是魁浦大桥往魁旗互通的方向。

0: 目前桥面上的速度也不算特别快。西三环目前的淮安大桥双向以及淮安大桥往农大方向这一段全部都在缓行的过程当中，前方西岭互通往永丰枢纽这一段接近永丰枢纽的位置也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5: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3: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就松弛感这个事情确实是这样子的，
5: 嗯，
7: 你没有发现，
5: 毕竟我们也这个岁数了我们还不松弛，
7: 还真的是哦，就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对生活的很多事情你会变缓，会叫变缓，人家都说叫事缓则圆嘛，
5: 是
7: 啊，所以呢很多东西把脚步
5: 太远了啊，身材也很圆，
7: 哎，如果这么说的话呢，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替代吗？叫做叫事缓则圆哈，就是躺平太缓的话躺平，
5: 我觉得我们俩都没有躺平，
7: 还真没有，
5: 因为我觉得你也很积极，我也很积极，
7: 是，
5: 对，我今年特别积极，
7: 我身边有真的有躺平的人，你知道躺平，我认为的躺平是什么一种状态吗？就是他对生活无望，就他觉得说我的生活以后就是这样，然后他也不会说去思考啊，去学习，去交流，
5: 我觉得
7: 一些新兴的事物
5: 不能不思考，不能学习新的东西，这个很可怕的，
7: 这个很可怕，
5: 因为固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
7: 嗯，
5: 你知道有的人他确实，我以前也很宅，但是我宅的同时我还在就是包，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
7: 对，
5: 你必须了解最新发生的事情，对吧，从上到下的事情你都要了解，是不是，
7: 你不了解的话你会与社会脱节，
5: 对，你做不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得起来，你
7: 但说实话哦，像我们这个职业和行业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对最新的一些资讯或新兴的事物我们会比较快的去跟进啊，去了解，咱们不要说咱们专业嘛，不专业，咱们但了解略知皮毛那是可以的，
5: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从总体来说相对看上去更年轻一些，
7: 对，有关系的，
5: 然后还有一个行业他们接触的都很纯粹的，像幼儿园老师，
7: 哦，对，
5: 因为他们长期接触非常纯粹的灵魂，所以说呢，他们也很年轻，幼儿园老师真的看起来也很年轻，
7: 但你还真别说，幼儿园老师其实心理承受能力要挺大的不然的话受不了一点，
5: 我
7: 很累哦，
5: 因为我每学期会进到幼儿园当一次那个故事妈妈，并且参加一些老师邀请我们进去的活动，
7: 对，
5: 然后你就会觉得小朋友真的
7: 每个小朋友都是天使，而且每个都不同，
5: 对，吵闹的天使
7: 对
5: 那个教室里乌泱泱的，
7: 所以老师就是幼儿园老师我觉得很佩服，
5: 好厉害，他们能 hold 住他们，
7: 对，
5: 因为爸爸妈妈做不到的，
7: 是啊，你面对一个孩子你想想你都快要疯掉，
5: 我一个孩子都 hold 不住
7: 一群孩子，
5: 30个孩子，
7: 所以每个职业都有他的一些痛点和难点，所以我们都很尊重每个行业的人，
5: 对
7: 啊，很多人说哎，做什么职业啊或者什么会觉得很牛啊或什么的，但是在我的眼里每一个职业其实都还蛮牛的，因为不是每一个职业我们都能够做得好的，
5: 对，
7: 是不是，
5: 嗯，
7: 像我就很懂，我对互联网呢或者说是电脑啊之类的电器之类的这种东西我是完全一窍不通，
5: 熊亮跟他整个人气质最不搭的两件事，
7: 就电脑手机啥的不懂
5: 第一件事就是 IT 类的完全不

0: 行，
1: 完全。我说我学了也会忘记，
0: 注意是完全，
1: 完全毫不夸张。
0: 然后现在的工作性质吧，要用一些这个 app 什么的，
1: 完全不会。
0: 然后第二点就是刷短剧这个事情，没有，我说的不是，就正常你偶尔刷刷的没关系，熊亮啊，沉迷。
1: 沉迷，
0: 他工作以外的时间，自己休闲时间啊，全部献给短剧了。
1: 我只要没有工作，或者说没有特别我要去学习的内容，我在家里面休闲，我的休闲时间里面大概有，
0: 就跟他的人设完全不搭。
1: 休闲时间里面有三分之一，我都贡献给互联网，就短剧类的。
0: 短，对，因为这个门类很精准，是垂非常垂直，就是短剧，我都叫他多久用，就叫他多久看一些电影啥，他也经常说，我接下来这个月，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我要看看电影，还是在短剧的世界。
1: 真的，现在可能就短剧真的我觉得很毒害大家。
0: 短剧它就很能精准抓住你那个短平快的特点，
1: 对，
0: 你就空不出脑袋来去看一场电影。
1: 我是以身宪法，要提醒大家一下，短剧真的不要多刷，多刷你真的会上瘾，
0: 因为跟熊亮的人设真的太不搭了。
1: 而且你去看电视剧或者说电影的时候，在家里边看那种啊，你会觉得它节奏很慢，
0: 是，而且你就想二倍速，这样
1: 对二倍速，
0: 这样你的对你的脑袋是伤害。
1: 是，所以大家短剧要少刷一点点。
0: 因为熊亮是一个审美非常在线的人，无论是在视，特别是视觉方面，
1: 是。
0: 结果现在这个短剧刷的，你看，当然他短剧也是刷，
1: 但是
0: 帅哥靓女的。
1: 虽然说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说我要看电影，在家里边一周看一部或两部类似这种的，我就没有完成。但我最近呢。有完成一件事情，
0: 暑假期间我孩子都完成这个事。
1: 对，我那个没完成，但是我有另外一件事，我又给我自己就是加上了满负荷的状态。在除了每天一周一休去健身房长期的去健身之外呢，我家里面每天我会在起床给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去专门练腹部这个动作，练腹卷腹啊等等的，在家里面，因为我家里买那个就是叫
0: 那当然了
1: 瑜伽垫，一直没有用，
0: 都说了六块多斤啊，
1: 坚持一周了已经。然后今天你看我出门的时候，我又重新又半个小时。其实运动在家里边大家也是可以运动的
0: 哦，当然
1: 真的不要觉得
0: 在哪里都可以，
1: 对，很多人找理由，哎，我又没有时间啊，我没有办法。
0: 那个吴建豪，而且是别的人说他，说他坐飞机的时候根本就安静不下，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手撑着
1: 在凳子上面，
0: 撑着座椅在那儿卷腹，
1: 也是可以卷腹，对，哇哦。所以健身这个事情大家真的可以马上就开始，
0: 随时随地
1: 运动这个事情真的不要去想好，我准备好啊，买好衣服，买好鞋子啥的都不用，你家里边你就直接开始，你坐在地上都可以直接开始卷腹。
0: 我记得张天爱也是一个健身的女生的达人，她说她刷牙的时候都在做蹲起，
1: 而且哦，
0: 刷牙
1: 收腹太重要，
0: 就3分钟
1: 上了35加以上的所有的男性和女性朋友，我就跟各位说一个点哈，有一个给我植入脑子里边，时刻保持一种状态叫做收腹。
0: 哎，女生做不到，就像我今天一样穿旗袍。你这个旗袍一穿起来，你必须把肚子收起来。
1: 对，你懂得你的收腹，很多人可能还会收错，真的。大家如果你想知道那种收紧腹部是怎样的感觉的时候呢，在家里边去那个平板支撑，你就知道那个收腹的用力点在哪里，然后时刻
0: 核心区域，
1: 你白天没事你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在保持一种收腹的感觉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的体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跟我妈就说了，人怎么看起来会老呢？是因为你有点驼背，有点含着胸，然后走路开始就是四肢无力。
0: 我那天坐在导播间里啊，熊亮一进来说啊，给我听起来。
1: 对，
0: 我弯成了一只虾米。
1: 特别是我们这种上了年纪一点的人，
0: 熊亮这两年最大的变化之一，总是提我们上年纪。
1: 对，但是没关系，我们状态好。
0: 对，
1: 所以呢，当你年纪上来的时候呢，你会不自觉有一种老态感，就说你的身体没力气，松弛。
0: 有人在证明我们的年龄感啊！啊，海阔天空说熊亮和00后玩在一起，我觉得很最不可思议了。
1: 对，
0: 他说我是00年的，听你们的节目长大。
1: 是啊，我身边有很多00后的朋友，因为。梁德说了，之前我看的一个博主说过，之前在节目中应该有说过，说所谓的就是养儿防老，真正的养儿防老，大家的概念是说，哦，等你老的时候呢，孩子可以照顾你，对吧？这个是最广义的，
0: 这是传统上的认为。
1: 但现在有一种新的说法，我觉得还蛮接受的，我是个新的说法。他说，所谓现在的养儿防老呢，我个人觉得，就那博主说，应该是等你老了。你的孩子会跟你分享一些他现在对时下的一些年轻的事情元素，包括等等，
0: 不脱节。
1: 对，这个才是所谓的养儿防老。我说哇，我的这个观点这个角度太刁钻了，我接受。
0: 因为有了下一代或者下一代，你就不得不跟很多人接触，
1: 对
0: 对吧？你就不会说就是天天就闷在家里。
1: 对，所以呢，你的那。

0: 内心的要有那种海纳百川，
1: 有容乃大。
0: 对，你要很懂得去接受所有的星星的一些观点和事物，你这样的话你会更年轻的状态。
1: 你知道吗，就是我经常跟长辈哈，尤其是阿姨长辈会说，我说他们经常特别是玩手机也是这样，他说啊，我这个都不知道啊，点哪里，我说没关系，我说你做，
0: 对，
1: 我说我给你演示完你一定要自己做一遍，我说下次你想不起来再问我，
0: 是，
1: 我说人一定要接受新的，练习新的，这样才不会让自己的脑子固化。
0: 对，我跟你说，我跟我妈这点很像，对风向感啊基本上没有、
1: 哦、然后方向感老好了，
0: 手机之类的啊，电脑之类的完全不会。我妈也是要教好多遍，
1: 别看她用水果手机永远就只用一些基础的功能、
0: 啊、对，是跟老人机是一个道理。用不出什么新的花样、啊、
1: 对，其实很多现在的智能机能做好多事情，
0: 对
1: 对，但
0: 我
1: 们
0: 不怎么
1: 会
0: 用，
1: 我也不太会，但是我应该比你会的多一些。
0: 那不是多一些，是很多。
1: 对对对、
0: 啊、我是很多。行吧，哎呦我的天哪，我们一聊一下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赶快要提醒大家一下，有朋友在回眼睛啊，眼镜我们没有给大家分享眼镜啊，但是呢如果你关于眼睛方面有一些疑问的朋友啊，想了解比如说你的眼睛不舒服啊，想咨询一下的，你都可以回一下眼睛这个关键词，然后呢去看一下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你直接问他他会回答你啊。
1: 对，
0: 包括呢还有朋友回新疆，对，我们回新疆回旅游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9月16号出发去新疆那边去玩，8天的时间才6000多块钱，这个价格其实还是很 OK 的，整个算起来一天才800多块钱嘛，8864，800多块钱啊，一天800多块钱，你看吃的住的玩的景点的费用，大小交通达的全都给你包了。
1: 对，我跟大家说咱们去新疆的话，这个交通上绝对是省不了的，
0: 对，
1: 不仅是你飞去的钱省不了，因为它很远，其次你在各个景点之间这个移动也是省不了的，
0: 对，
1: 因为新疆非常非常大，
0: 很大的。
1: 对，我之前还开玩笑，因为我遇到过新疆出来组团玩的人，他告诉我们、我们比如说5天游6天游，他们一定是在家2天，为什么头尾2天都在新疆出不来。一直在新疆飞，
0: 对，因为他那边真的、确实新疆那个地方你去一次两次三次你可能都没办法，他们说你先可以去个2到3次，去通往，就是说走马观花，
1: 对，就跟团先游一
0: 下，
1: 然后你发现哪一个类型、
0: 哪
1: 一边哪
0: 个地方是你
1: 喜
0: 欢的，
1: 再
0: 玩个
1: 深度游
0: 3到5天，
1: 自己再去
0: 一个景点，在那边待着，那边去玩个几天。
1: 就像我这次在武夷山，就只待在武夷山山脚下，
0: 对，
1: 就是真那个打网约车就4块钱，真便宜，4块多，因为就这1-2公里之间的事儿啊、
0: 旅行除了在沿途的风景，更重要的是它会让你的心灵得到一个很好的净化。这个词可能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很空，但是呢，你真的去感受过，真的去放松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深有体会，会有你的一些感觉。
1: 因为我这一次去武夷山玉女峰脚下，这个就是陪孩子在那用手玩水嘛。
0: 对，
1: 我自己摔进去3次，搞笑，
0: 真的是。
1: 我给孩子带了衣服，他只是在玩手，用手在那拨水、
0: 没想到自己摔了几次。
1: 我摔进去3次。但是怎么说也很快乐，因为你的
0: 快乐，
1: 当你的身体真的接触到自然的溪水，因为你知道九曲溪的水很干净，哇，快乐，虽然跌进去是很糟糕，因为我没有带衣服，
0: 对，
1: 但是就是快乐，后来我干脆就泡在里面。
0: 你还真别说，如果说你最近发现自己的能量场并不是非常高，
1: 去大自然吧，
0: 去爬山，去爬山真的很有用，朋友们。
1: 2小时内起床，2小时是这。
0: 对，
1: 去爬山你又可以接触阳光，
0: 是，
1: 又可以锻炼身体。
0: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如果你能量不是很高，你觉得我现在最近好低迷哦，状态不是很好，你去爬山，去鼓山就行了，或者说什么地方去爬山。
1: 我周六刚爬过，真的，大家都好积极。我以前没有这个感觉，
0: 是
1: 因为鼓山也去过多次。我这次去真的觉得，因为那天下雨，理论上来讲真的不是很好天气。
0: 对，
1: 但是所有的人都是开开心心的。然后就是大人带着小朋友也不急不躁，下雨了也就这样淋着。现在这一代的父母可能比较豁达一点，以前哎呀不要跑啊，撑伞啊，他们通通都在淋雨。
0: 是，现在小孩被保护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阶段的养娃方式，其实也是一种，但是时代在变，也不一样。
1: 对，是的，时代在变，
0: 城市也不同。像我们在农村，现在是大城市，它车也变得更多，也很正常啊，能理解啊。
1: 父母也变了，因为现在的年轻父母，以前的父母都是好的都让给孩子。
0: 对，
1: 所以说现在90后的父母
0: 一起抢吃的，
1: 对，一起抢吃的，谁能抢到谁能的，很有意思。
0: 行，所以生活很多元，大家去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方式去生活就好了。像旅游就其中一种，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去买一些你心里想要用的且不是浪费的一些东西，像护肤品啊，或者包包、衣服啥的，这种小钱花了之后呢，会让你心情。

0: 变得更爽的事情，越在你能力范围之内，这个是完全没毛病的。大家也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本周为各位推荐的四个品，像这个圣罗兰他们家的黑皮气垫，
1: 这也是口碑产品，
0: 对，有两个色号可以选哦。一支的话呢299块钱，两支的话399，我建议你去买两支，你可以涂中间区域和那个就是打一下侧影之类的，
1: 直接就给你省了阴影，省了高光，
0: 对，
1: 这是一种很高阶的一种化妆方式，
0: 对，
1: 好，
0: 399两支啊，
1: 还是很便宜啊。嗯，接下来雅诗兰黛五件套，分别有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小棕瓶，还有75毫升的智颜面霜清爽版，以及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150毫升的洁面乳，这一套很划算，因为它都是
0: 很划算，都是大正装，
1: 都是正装，
0: 都是大正装，200毫升的、100毫升的、75毫升的、150毫升的，
1: 这套我觉得闭眼入吧，
0: 闭眼冲，
1: 太划算了，送人也很合算的哈。
0: 我觉得这套应该这个本周四品里面它应该会排名第一名，
1: 我觉得它是性价比最高，
0: 性价比很高，
1: 很便宜，
0: 超高的。
1: 好，接下来是修丽可色修精华，修丽可的精华很出名，当然也很贵了，我们这不贵
0: 啊。回来好物之后才199块钱啊，
1: 对，今年款199，那新版升级款的贵一点，毕竟人家是新货来的，
0: 是
1: 299。最后就是女士人手一支的欧舒丹护手霜，闭眼冲哈。119块钱，虽然你从价格上不敢说它非常划算，但是人家本身的作为一支护手霜卖到多少钱啊？卖到
0: 很贵啊！它这个我们119块钱，它这个
1: 好像一支是多少？
0: 原价的话
1: 95好像。
0: 原价的话很贵的。
1: 对，
0: 因为它毕竟是欧舒丹，欧舒丹都很贵的，295块钱。
1: 对呀、啊，你说295买一支护手霜，
0: 这说实话买不下去。
1: 对，那我们这个价格相当于4折，就还好了。
0: 119，
1: 因为外面有一些出名的大牌子的护手霜也要这个价，
0: 对，
1: 也要100出头。
0: 是，行，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最后来看一下海阔天空，他说。谢谢你们俩的陪伴，两个小时久违的感觉，哎，这个久违的感觉可以持续还有5天的时间，
1: 还可以持续到下个月啊，每天都在呢。
0: 嗯，那行吧，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还是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亮亮亮女王，
0: 咱们明天见啦，
1: 拜拜。斑马音乐
2: 新歌推荐。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她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来看，晚高峰的威力呢，其实还是没有退去的。有几个地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首先呢，就是东二环双向这个位置呢，现在整体速度都是快不起来的。包括呢，西二环象山隧道到宝龙高架之间都处于缓行当中，还有南二环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匝道口之间也是走走停停，还有西三环国货互通一路往北都处于缓行当中，车相对比较多，大家慢一点点减速缓行。更多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反馈给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都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

0: 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里订车里没。

落地已经凌晨一点钟，卡 Time 去我通告有点慢，我也懒得回复专辑群头冒红点了下个 deadline， 我想应该休息了，耳机戴起甚至没有再放过，现在听过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城。

0: 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

0: 通奇拉府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不指出孩子的问题，孩子就不会改吗？也许我们完全搞反了，因为你没指出一个问题，他就在心里记下一笔，我不够好。久而久之，他就会认为自己是个糟糕的人。真正让人改变的，从来不是你错了，而是你可以。所以，请把注意力放在孩子已经做到的那部分上。比如，我看到你比昨天快了，这道题你很细心。指出问题，他记住的是我不行。看见进步，他记住的是我可以。你越纠错，他越退缩，你越看见，他越向前。看见他的好，他才有力气改掉他的不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

0: 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

0: 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一切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因为做边行家？
1: 我唱歌的。
0: 吓？得唔得噶？
2: 那就不一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

0: 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夸我的时候我总想躲，别人骂我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很正常。我很怕别人讨厌我，所以我总是先主动讨厌自己，好像这样我就不那么害怕了，然后我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讨厌自己的那个人。我真的不想这样，我自己也好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蓝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未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5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同步上线首批5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未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1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未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未来的销量。第5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未来、乐道、萤火虫3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未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未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畅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去赏樱花，去普罗旺斯度假，让薰衣草的芳香穿过她每一根秀发，去珍藏每份感动在我耳朵里闪动，五彩斑斓的画板绘制出旋律的彩虹，让她陪我一起哭泣，和她一起呼吸，放松倾听自己的心灵天赋，需要珍惜，引触动到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引起共鸣，我获得了重生，当她找到我的心。

0: 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薛凯琪的《自由的夜》带着慵懒松弛的 City Pop 质感，他以细腻唱腔演绎深夜独处的自在，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好好取悦自己。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薛凯琪《自由的夜》。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

0: 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

0: 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红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处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上耳朵，我生气。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五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七城同步上线首批五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一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五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三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0%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8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对对，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领证。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5: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真真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小姐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自己，
1: 那是我的祝酒歌，话都在里头了，你们随意，我干了，来我敬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8: 有情人儿几时回？又叫我与其相。

我爱耶，我爱耶，更爱好远。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蔚来第4000座换电站，也是国内首座第5代换电站，正式落地泉州侨乡体育馆。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同步上线首批5代换电站 ，Firefly 萤火虫车型也正式接入蔚来换电网络。李斌在现场提到，从2018年第1座换电站走到现在，4000座是蔚来能源的重要里程碑，规模庞大的充换电网络做到家电接近加油的便利，也在拉动蔚来的销量。第5代换电站适配能力很强，可以自动调节定位，最大支持3.5米轴距。蔚来、乐道、萤火虫3个品牌的车型全都能用。截至8月7号，蔚来换电总服务量已经突破1.2亿次，换电模式经过了市场大规模检验。目前，蔚来全国充换电站合计9166座，换电站4006座，充电桩近30000根，高速已经建好1049座换电站，打通多条高速网，覆盖550多座城市，8成多用户家或者公司3公里内就有换电站，现已打通88条自驾家电路线，今年要破100条，丝绸之路换电路线年内全线打通，以后跑遍全国各省都能一路换电。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一点就炸的时刻？看谁都不爽，说话很冲，听到别人讲话就烦躁，甚至连一点灯光都觉得刺眼。这并非是你的脾气变差了或者过度敏感，而是一个警报，它在提醒你，你的感官超载了。在心理学中，感官超载指的是我们的五官视、听、味、嗅、触觉接收到了太多的信息，不断累积，导致超过大脑所能处理的程度，让我们被迫打开了战或逃的模式，从而产生不满、委屈、愤怒的情绪。感官超载并不是一种心理障碍，而是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的，尤其是当我们缺觉的时候。科学研究表明，大脑需要充足的睡眠才能恢复并控制好对感官信息的处理。相反，如果长期缺觉，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就会下降，难以执行。所以，如果此刻你也觉得看啥都不爽，讨厌所有人，这或许不是别人的错，也不是你的错，只是你需要关上门，不被打扰，好好睡上一觉。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懂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8: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

0: 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打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8: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0: 我是王董事长，
9: 我们就是
10: 一朴集团组合。
9: 一大早上起来啊，你这风风火火呀！
10: 哎呀，真的是一大早上起来，觉得说为什么出这么多汗呢？一大早上起来，本来开车说想把空调关掉的，发现不行，一上车全是汗，赶紧这忙活啥呢？一大早上，
9: 是
10: 啊，我一大早上干老了活了。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比较早，把家里的各种都就是碗呢、盆呢，就有一些该收拾的，昨晚没收，今天全收拾
9: 了好几天了。
10: 那不至于那么没有那么邋遢哈，我还属于那种活没干完，我晚上不睡觉的那一种。我只是说把一些咖啡壶，就是很非常奇怪，就咖啡壶呢，你完全可以下班以后再回来洗，对不对？但我早上做之前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今天非得把它洗了，然后就各种洗啊涮啊，然后各种做完之后
9: 完了发现上班来不及了。
10: 对对对对，发现说我在干啥呢，不要上班了吗？然后就赶紧就是慌不择路的一路奔呢、啊、一路跑啊，就一身汗。你看
9: 在这个就是从二环路口到东街口这个看到了一个，
10: 看见我了，
9: 看到了一个
10: 就是、那看来你也挺着急啊。
9: 我没有，我比你早到啊。
10: 我今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其实有些事儿你完全可以晚上回家干，或者说它不是说你现在要用能干的事儿，但也就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就想干活。
9: 有的时候呢是就想干活，但有的时候发现你特别的焦虑啊。
10: 我焦虑吗？
9: 你老焦虑了。
10: 你怎么能看来我焦？我自己都不觉得我焦虑。
9: 那披头散发的，那还不焦虑吗？
10: 啊，你是说没有好好化妆是不是？
9: 其实关于抗焦虑啊，有人就专门研究出说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让自己变得那么的焦虑。
10: 焦虑啊，一会儿稍等，你给那个天骄老师说，他我觉得比我焦虑。
9: 他可能通过食补是已经解决不了了啊。最近呢，在这个市面当中有卖一些糖果，包括固体饮料的包装上，你都能看到写着所谓的抗焦虑舒缓。

0: 压力的一些字眼儿
1: 啊，还有这个什么食物是可以，除了药物以外啊，那什么东西能舒缓压力呢？
0: 嗯，有一个九项国家专利的旗号，
1: 真的假的？
0: 这种食品，
1: 嗯，
0: 你可能你觉得啊，食品还印着这个，
1: 嗯，
0: 九项国家专利，
1: 嗯，
0: 我咋不知道呢？
1: 你如果说，
0: 如果要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1: 嗯，
0: 可能在百姓之间就已经传开了。
1: 对对对，而且你说这个舒缓压力，在我看来，你说这个东西能提精神头，很多功能性饮料，对不对？
0: 嗯，
1: 咖啡，你说让你特别短时间内兴奋，集中注意力，这个我是信的。舒缓压力，那当然有一些药物可能会达到，但你说通过一瓶饮料我能舒缓压力，
0: 嗯，
1: 啥饮料？
0: 你要试一试说，
1: 不是，我是觉得说，那怎么样能知道自己是有压力的呢？
0: 首先你自己有没有压力，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 不知道啊，
0: 你自己没数啊。
1: 所以你刚才说什么啊？我很焦虑，我哪里焦虑？我又没有跟你祥林嫂，我怎么会有？就是你这个词儿，在定义我的时候，是不是你自己也没太清楚？
0: 太主观了，
1: 对，嗯，
0: 我焦虑吗？
1: 你也还好，咱俩都是还行。
0: 松弛，
1: 咱俩也没达到松弛，但咱俩也不属于焦虑的人，
0: 哦，
1: 咱俩就是混的，
0: 呵呵，
1: 感觉好像稀里糊涂的，
0: 啊，稀里糊涂的，
1: 嗯，
0: 以前忙忙碌碌也不知道因为啥。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跟天江老师聊天，他可能在某些方面他是焦虑的，就你能感受出来
0: 愁容，
1: 没有，不是那种，
0: 啊，
1: 就不是说哎呀那就已经悲伤了，那就不叫焦虑，
0: 哦，
1: 就是你会觉得他可能对这个事儿没有达到，他会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会提前好几年做一个什么准备，嗯，就在我看来说提前这么多年你就开始准备那么多年以后的事儿，那以后说不定有什么政策的变化或怎么样，
0: 嗯，
1: 在我看来是不到跟前这活先不干，
0: 说明他很操心。
1: 对，他就是会愿意打好很多的提前量以及操心啊，或提前会想那如果不这样会怎么样，就是他会想的很多，
0: 就会很累啊。
1: 所以在我看来他这种算是有点焦虑的。
0: 嗯，
1: 但你知道咱俩这没心没肺，你跟我说什么下周啥，
0: 下周先出去玩玩完再说吧。
1: 我现在下周不是休年假吗？
0: 嗯，
1: 回来的票还没买呢，啊，赶到哪天是哪天吧。
0: 那如果天江老师的话，一定会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对，所以就是我们也没有达到那种像依依老师那种完全佛系、完全松弛什么的，咱也没达到那一种。咱俩就属于那种，哎，挣扎一下，嗯，要不再泡一会儿，我再挣扎一下。
0: 属于
1: 咱俩就应该是大多数人吧，
0: 属于这种中间的状态。
1: 对对对，就稀里糊涂，有的时候随大溜，有的时候好像啊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没有过于放松，也没有过于焦虑，
0: 没有主见。
1: 不是，这跟没主见没关系，
0: 嗯，
1: 就我们的性格可能比较好吧。
0: 哎不，
1: 咱俩的性格应该是比较平易近人，好相处，会不会？
0: 这个好词儿吧，往自己身上自己说吧，
1: 奇怪是不是？
0: 容易让人家误会。
1: 对，这事儿应该是，比如说天江老师说咱俩，哎呀，你俩特别好相处，你俩，哎，这个可以，
0: 这是可以，
1: 打电话连线的。
0: 刚才说到那个这些固体饮料啊，上面包装上印着什么抗焦虑、舒缓压力一些字儿，
1: 嗯，
0: 实际上记者发现，电商平台有一些这个固体的饮料，
1: 嗯，
0: 就包括了什么益生菌等等，都有宣传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嗯，
0: 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普通食品，什么所谓的印着一些专利的字眼啊，实际上它剩下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从严格角度来说，涉嫌冒用。
1: 哦，那这个不行啊，咱该实事求是，对不对？
0: 嗯，
1: 你别没有这个事儿，你非说自己有九项国家专利，是不是？
0: 九项国家专利是别人的，我只是我们搬运工印上了。
1: 哎，这也不能满嘴跑火车啊。另外呢，就是也看到了，就是所谓的说什么这款产品能够释放你的愉悦因子，
0: 嗯，
1: 多巴胺呢，
0: 嗯，
1: 什么东西是可乐？不是，他就是有，他说有舒缓抑郁成分的愉悦因子啊。
0: 哦，
1: 但这个非常主观啊。
0: 嗯，
1: 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它没有任何的说，一通过科学实验证明我们里面含的这个什么什么物质，它能够有效对抗焦虑，它没有这组的这个科学实验，
0: 嗯，
1: 它完全就是主观的。
0: 嗯，
1: 你看我们这个饮料是不是很漂亮？
0: 嗯，
1: 就是让你看完之后是不是很开心？
0: 嗯，
1: 喝完之后呢，你也会很愉悦。
0: 哦，
1: 这完全主观啊。
0: 是的，
1: 我喝完之后可能会哭呢。
0: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些这个所谓的功能性饮料啊，它可能提升的是我们精神上面的那种愉悦感，但是实际上的本质，仍然，比如说你是很困的，或者说你是精神不振的，它仍然还是属于这种很身体疲劳的状态
1: 啊。对，就即便你喝咖啡，你觉得短时间内很兴奋，但是过了这几个小时之后，你可能会加倍的疲惫。
0: 对，所以说医生说了，情绪问题如果严重的话， 话，还是建议要寻求一下专业医疗的帮助。
1: 我之前有在网上看过有一些朋友发帖，就是吃一些类似于舒缓焦虑的，就是医生给开的药啊。但有一些朋友为什么后来就不愿意吃这个药？

0: 他说吃完这药的确你不焦虑不伤心了，但你也不开心了，他就是让你达到一个完全平静无悲无喜的状态。因为我们不是说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无悲无喜吗？
1: 嗯，
0: 就是你好像波澜不惊，任何事情都我岿然不动那种感觉。
1: 嗯，
0: 但你说咱作为人，你有的时候不就是应该有高兴的，有什么的？当然这个不能持续过久。那有一些这类的药物，它就是让你吃完了以后想睡觉，
1: 嗯，
0: 然后或者说你一点动力也没有，但是一点悲伤也没有。
1: 那
0: 嗯，
1: 有的时候
0: 无欲无求，
1: 我是觉得呀，这个人啊，活在世上一定会有七情六欲，
0: 嗯，
1: 有开心、难过、悲伤，有焦虑，嗯，然后各个方面都要有，这是正常的。
0: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某一些，比如说精神疾病，为什么要让他镇定下来？
1: 嗯，
0: 就是如果你不给他吃这个药，你别说他什么这个有没有开心的了，他可能一直是悲伤的。
1: 嗯，
0: 那只能通过一些药物让他止住悲伤，有没有快乐再说，咱们先止住悲伤。所以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医生建议的或医生给开的说你必须得按时服药的朋友，就是当然我们说这个医生得是三甲医院，就是合格的医生啊，那一定要听医生的，就是对于每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止住悲伤是先的嘛。
1: 我现在放假就开心。
0: 咱们是属于
1: 不用吃药，用不了，用不了，不用去医院开这个药，
0: 大部分人
1: 浪费了都。
0: 大部分人咱们都没有达到说心理疾病，就可能都是一个短暂的抑郁情绪，这很正常的，就人的情绪范围内你短时间的难受啊什么的是很正常的。很多朋友为什么说有抑郁症的倾向，就是他持续时间太久太深了，那这种得去找医生。
1: 嗯，
0: 那你偶尔说哎呀我这次考试没考好，我这两天难受，哎呀我这个事儿，那这个很正常啊。
1: 嗯，
0: 这个你只要短时间内的咱自我调节都没事儿。但是你像咱俩属于那种明天能买飞机票今天就开始睡不着觉，普通人也这样，
1: 心理素质也不行啊。
0: 我们是属于心理素质一般般的人。
1: 嗯，甚至有点属于仲夏的状态。
0: 我可能在小的时候上小学我就在想哈，
1: 第二天运动会了，
0: 哎，对对对，
1: 你就前天晚上你是睡不着。
0: 有的时候运动会之前咱们是要提前去买好吃的吗？咱有的时候提前一两天就买好了，我就看我那书包装的好吃的，那两天我都睡不好觉。
1: 这心理素质真的是从小就开始能看到大呀。
0: 这个不能叫心理素质，这个就说明我们是那种就是特别热血的人，就是有点什么事儿，就特别
1: 能热，
0: 就往自己，你是不是得给自己
1: 热血体现在这上了
0: 啊？热血沸腾，我现在，
1: 还热辣滚烫的，
0: 我现在还是热呀。
1: 对，将军们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你说喝咖啡也好，或者说关于这个，就是尤其是一些夏天的时候，像饮料啊等等，的确能够在我们就是比较酷暑难耐的状态之下，给我们带来一丝清凉。那前两天呢，这个叫京东的七鲜咖啡首家24小时智能无人店正式开业了，这是落地在北京的东城区。咱福州现在还没有。
0: 嗯，
1: 然后呢它的这个落地以后啊，
0: 嗯，
1: 就是开业的时候也当天挑战了世界吉尼斯的记录。
0: 嗯，
1: 说这个机器人咖啡店一个小时能够挑战供应咖啡数量达到202杯。
0: 哦，那这可以的。你想我们人如果说人工在做咖啡一小时能做多少杯，咱算一算，咱即便算三分钟一杯的话，咱可能你机器人关键它不累啊。
1: 嗯，
0: 人你可能说前面你三分钟一杯，你到后面肯定就是下降了这个速度。
1: 嗯，
0: 那对于机器人来讲，后半夜两点它还保持早上10点那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对于很多24小时开业的一些咖啡店来说，你后半夜不得有人值守吗？
1: 嗯，
0: 那这个如果有机器人的话，咱说咱好像在再去买的时候也不觉得对方好像很辛苦。
1: 而且他的这个咖啡店呢，因为在这个开业的前几天哈，有一种买一送一的活动，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客流量一定会暴增。
0: 对，就你给我上周推荐那家咖啡店，我在上周六的时候早餐我就过去吃了。
1: 嗯，
0: 因为我后来想说为什么早餐也排队，但还好他就排十几分钟就到了，因为可能白天人比较多，早上人相对比较少，我一看排十几分钟我就排了。然后哦，后来到了跟前我知道他为什么排队了。
1: 嗯，
0: 买一送一啊。
1: 嗯，
0: 你平时你买一杯可能32、39，你觉得有点贵，现在给你32、39两杯，你觉得还行。
1: 嗯，好喝吗？
0: 好喝。蛋糕也好吃，蛋糕有点贵啊，蛋糕比咖啡贵。
1: 然后呢，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京东的七鲜咖啡呀，
0: 嗯，
1: 它是24小时不间断营业的。
0: 嗯，
1: 那有的时候，你看我这次从那个北京机场落地以后，
0: 嗯，
1: 你不是要去河北吗？它刚好有一个免费大巴车。
0: 嗯，
1: 也。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给我们广大
0: 人。哦，在北京有那个就是大兴机场有免费大巴车去河北。嗯，
1: 是的。
0: 嗯，
1: 所以人家这么近那么美，宣传的是有道理。
0: 开多久呀？
1: 40来分钟。
0: 哦，那也挺久。
1: 大巴车它是免费的，你只要出示你的身份证和你的机票，
0: 哦，
1: 登机牌，他就给你，哦，让你免费坐。
0: 哦，
1: 就省了大巴车的20-30块钱嘛。
0: 那应该是河北出的钱，从北京来分流。
1: 啊，那咱不知道谁出的钱。
0: 我开玩笑啊，
1: 不知道谁出的钱，反正这个福利啊，就是
0: 挺好。
1: 我是在小红书上刷。

0: 到的、嗯、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就要么打车去了，要么就是花。
1: 是你去河北那个地儿机场没机场吗还是什么？
0: 河北廊坊是没有机场的、
1: 哦哦、
0: 因为它距离大兴就、
1: 你很近
0: 很近、嗯、啊，开车的话就三十来分钟吧、
1: 嗯、
0: 三四十分钟，所以没被、嗯

0: 这个去打包啊，又是反正就是一个姑娘在那做。
1: 但说不说瑞幸的出餐还是挺快的？
0: 没有，很慢的。在那家店
1: 啊，那可能机场。
0: 机场就是可人点单爆单了。我在前面我一看，我说我这是什么456号，前面才坐了390多号。
1: 哎呀，
0: 哎，我说还有40-50号呢。
1: 完了，
0: 你咋整啊？我说还有10-10分钟就开车了。但是咱该说不说呀，有的时候呢，你跟人家说之后啊，有的时候这速度一下提升上来了。
1: 先给你做还是？
0: 后来就是。那个司机就喊人了，
1: 哦，
0: 有没有去河北的？赶紧上车了，在那个机场大厅的
1: 人，点人司机一杯呀，你看。
0: 我说我马上就来了，然后就在这一刹那，马上要关门的一刻，
1: 哎呀，
0: 我的咖啡出柜台了。
1: 你为什么永远都是赶最后那几秒？无论是等飞机呀，
0: 我就想，要不然我就不要了，我就送给人家喝了。
1: 那倒是，
0: 对不对？刚好就是，这不是巧了吗？人家司机这在喊完之后说马上关门了，哎，我这拿着咖啡过去了。
1: 瑞幸有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他可能还给你退款呢。就你可以试一下，
0: 哦，
1: 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是点错门店了，但是他就不想过去了。他说那算了，那杯我就不要了。但没想到对方挺好，给他退钱了。
0: 我是当时呢还点错了，
1: 哦，
0: 我就中途在那还忙活了2分钟。因为什么呢？咱都知道着急的事儿啊，你可能看不准。
1: 哦，对，
0: 我买了一杯预售，我在那等半天。他跟人说，我说哎，我这个怎么没有出那个取餐码啊？
1: 你以为像我们这个给大家送话剧票呢，等到8点才能出那链接，是不是，啊，预售？
0: 完了，人家那个小姐姐很忙嘛，就是一直在做，还没工夫搭理我。我说你给我看一下，我这个那个出餐码怎么没有写呀？人家说啊，您点了预售。
1: 啊，韩国人没事，原谅你。
0: 完了还不能退，我还没有找到那个退款的渠道。
1: 哎呀，
0: 那你先留在那儿吧。
1: 我都听得我都着急，我跟你说，我如果像你那种，比如说真的要来不及，我可能先不喝，或者我先问一下，我说小姐姐，我这边10分钟要开车，您那边能做好吗？她如果说可以，那我就可能就才下单。
0: 然后呢，这不是回来的路上吗？回来的时候，我那个我是乘坐南方航空，南方航空旁边呢也有一些卖咖啡的，就登机口附近啊，有卖吃的、喝的、玩的乐，因为大兴机场那在全球来说都是
1: 对，好漂亮啊，
0: 都是
1: 前几位的。我之前不是跟你说吗？我特意提前2小时到大。机场就是为了逛大兴机场，
0: 有一家是卖冰激凌还是卖什么包子的，也是排长队。我就是根本就排不了，来不及，因为人家我又属于倒数
1: 的。我跟你说，你真的可以早点去，小红书上一大堆大兴机场3件套，你应该打卡一下。
0: 这不是来不及吗？这不是我最后一趟演出6点结束，我8点多的飞机。
1: 感觉你是演员一样改演出，来不及了，观众都等你呢。
0: 然后那个司机开的可老慢了，叫了一辆网约车司机，特别慢。在那个高速上，那种
1: 那不能怪人家，就是你没有打好提前量。
0: 啥呀？人家都限速110、120，他开个6、70。
1: 啊，那不行，就是你怎么着，在高速你也得到80到100呀。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开窗，他没有开空调。
1: 为啥呢？你没问他。北方秋天来了，
0: 北京得秋嘛。
1: 啊，倒也行。北方很多时候到了秋天的时候，风一吹，的确好像空调不用一直开啊。
0: 在我坐在后排，这脑瓜子嗡嗡的。
1: 我下周可以体验一下大连的风。去一趟我们
0: 东北。祝你一路顺风啊！
1: 东北人的民漫上海，浪漫之都啊！
0: 好几十年以前，我有去过一趟。
1: 好几十年以前。
0: 好几十年以前。
1: 哦，那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了。当年差点就留在大连工作了。
1: 我也是。我大连就我当年差点去那个大连警校了。
0: 我当时为什么没有留在大连呢？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属于东北的地界。
1: 我跟你想法一样，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第一个想法就是
0: 逃离东北，
1: 那不能叫逃离，应该说就是奔向南方。
0: 哦，
1: 就越南越好，这不来到了最比较南边的地儿吗？是不是？也不能再去海南了呀。
0: 我同学又去了，
1: 同学又去海南的，真的是
0: 有去三亚台和海南台。
1: 对对对，
0: 但
1: 海口台，
0: 是吗？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三亚，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呀，就是可能太熟悉了。
1: 熟悉吗？
0: 对于黑龙江的朋友来说太熟悉了，就是家里远房亲戚啊，什么同学啊，
1: 必须得冬天过去。
0: 哎，冬天的时候一定得往那边跑一趟。
1: 因为明白，因为在大家一个是喜欢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去一些我们比较新奇的，还有就是该说不说，东北在冬天的时候，尤其以前那个年代，因为现在供暖的设施都很好了。以前那个年代，你像我小时候，我们家还生炉子，就那会儿还挺苦，就是挺艰辛的。就南方你相对。暖和一点，就是大家一到冬天觉得哎呀北方好冷啊，那到南方大家可能有一种向往。
0: 当然在暑假期间咱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咱们的这个游园啊，或者是旅游过程当中的文明素质的情况。
1: 啊，那倒是。
0: 因为最近呢有一段这个河南开封啊清明上河园景区里的一段小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关注。
1: 哦，我昨天看这视频，有的时候看得我可生气了。
0: 这个清明上河园呢，刚好去年的时候我有去过。哇，那老大了。
1: 里面人可多了。
0: 然后也是。

0: 花了一次性的票钱、你在什么几天之内它是可以免费重复进园的、
1: 我跟你说，你不是跟我说下周如果有空可以去趟河南吗、我有个朋友刚好在河南旅游、他跟我说那能有1亿人别来人太多了。
0: 你说有那个说那个剧吗？在河南的？
1: 不是那个剧，就是他是说河南的很多的景点、人太多了，可能本来人家本省人就多、再加上很多人暑假去旅游嘛。
0: 那你可以去我说那个地方。
1: 我就想去人少的地方。
0: 我说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不一定会去的。对不对？因为你像看剧这个东西、咱去游乐场可能孩子们特别喜欢。但是看剧一般来讲就是还是像像有一些朋友他有感兴趣的才会去的。
1: 那刚才说这个视频啊，在那个河南的清明上河园景区、为什么让人特别生气呢？
0: 说说吧。
1: 就这视频当中啊，就有两个女游客就在观众台上，属于那种咱们吃东西旁边是不是得有个垃圾袋，或者说你吃完之后拿纸巾包着到垃圾桶去扔掉，对不对？我觉得大家都会这么做。但这两个女士呢，就是一边吃一边扔，一边吃一边扔。就是咱现在就是很多的街景什么的都是很干净的，随便你像福州的大街小巷那么干净，然后景区里面本来人家也很干净，那么干净你一边吃往外扔，你自己不觉得脸红吗？
0: 最重要的是、当时有一名保洁人员就蹲在地上一旁，默默地用那个筷子呀、把这两位女子扔的垃圾给装进袋里。
1: 他俩一扔，人家一捡，就都这样打你脸了，你还不是说你哪怕说你说哎呀这保洁大姐给我个垃圾袋，你是不是你前面那个就算了，那你看见保洁人员在旁边给你收拾了，然后你还在那边没有任何收敛，然后关键是他就是一边吃保洁在那边等他，他也不着急，你要么就说哎呀大姐你放心我接下来不扔了，或怎么样，是不是没有
0: 他一点没有羞耻感。
1: 哎对，所以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都已经就都这样了，所有人都看你或者有人都拍到了还不脸红吗？
0: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这个，你像他还不仅是扔垃圾，当着保洁的面啊，用那个矿泉水来洗手，就是水流在地上了，导致和地面垃圾就混在了一起。
1: 就是他们吃完了以后，觉得自己的手很脏，要给自己清洁干净。那他也是知道干净的人，那你在洗的时候就只洗你自己，完全不顾。就本来人家干垃圾吧还好扫，你现在兑上水，给人家变成了那种就更不好处理的东西。
0: 那实际上呢，就是很多网友认为说这游客太没素质了。
1: 我就跟你说，昨天看完这视频，我非常生气。
0: 这另外一方面的观点说，那你看保洁旁边就在旁边，咱能不能就是友善的提醒一下游客呢？能不能进行一下不文明的劝阻呢？
1: 对呀、
0: 那么来自清明上河园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复记者说，这是游客的个人素质问题。那他们呢，对于保洁是有要求的，就是不能直接来说游客，毕竟他是我们的游客
1: 啊。
0: 也就是说。游客是这个至上的一个原则，
1: 是这样哈。游客比如花钱进这个景区，是这个景区的景色带给他这个门票的价值。但是你进来之后，同时也得要维护或遵守景区园区的规定。每个园区都会说大家要注意爱护花草，或者说不要乱丢垃圾。这个大家就是在每一个景区的门口，它其实都有这样的规章制度。那不能说这个景区一味的觉得游客只要来了，我们为了经济效益。就游客干嘛咱都不能说，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就是应该，你正常的游客干什么，咱的确咱说不能直接去对那个游客、但是如果说游客已经不文明了，破坏了景区，那我们也就你适当的劝说嘛，咱们在说的时候也不是说上来就指责你，或者上来就让你很难堪有各种处罚。你上来可以先劝导说，哎，咱能不能先别扔了，你好好说劝导，劝导不成到时候再叫保安再叫什么嘛。
0: 然后呢，工作人员表示说也会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增加环境保护提示和保洁的设施。
1: 对，
0: 这个保洁设施可能一般来景区它是隔三差五都有一个垃圾桶，那是真的这个事儿啊，我是觉得增加保护提示或者是保洁设施这种方法已经是对于这种没有素质的游客来说没有任何用了。这垃圾桶哪怕就在他眼前，
1: 对，
0: 他可能也仍然会扔在地上。
1: 没错。但所以我才说有一些景区也别太觉得好像哎呀游客是上帝，他花钱了我什么都不能说，不能这样的态度。就是我们该维护景区还是要维护，正常的好的游客或者说我们普通人，你进来咱们就是顾客是上帝，你当然可以玩得更开心。但如果说这个游客有一些不文明的举止，咱可以有适当的劝导啊，咱不能说完全不管。
0: 是的，
1: 那你这不放纵吗？
0: 我们也特别理解有一些景区啊，就是好不容易火了以后呢，希望来的一些四面八方的游客，给他们更好的一个体验感。但是呢，这个体验感不能是建立在
1: 对
0: 有损于什么游客的这种设施，或者说影响环境以及破坏了其他游客的一些感受的前提之下。
1: 你对这个游客的放纵。

0: 就是对其他游客的一个侵害。所以好多时候就是景区咱们说该管的得管，你不能说完全放任不管，这个是不对的啊。
1: 可能景区也会想，毕竟这种没有素质的游客是少数，尽量减少和他发生的一些正面冲突。
0: 但即便是少数，他发生了这个事儿，你们没有管，那说明是纵容，那别人一看，你看这样都不管，那有的时候他会有环境有个破窗效应，你管了，哎，后面人说想扔不想扔的，哎，他们可能就会收敛一些。那如果说他这样扔，没人管，后面本来人家不想扔，看到这样的情况啊，那我还得跑100米去扔垃圾桶，你就直接这样没人管，那我也扔。
1: 所以呢，对于环境的这个保护，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标语和口号上，这个要有各方面的一个相应的措施。你比如说，该有劝说有劝说，劝说不成的话，那有些不文明的游客，有些景区不都给列入这个
0: 黑
1: 名单了吗？
0: 这个其实可以有，就无论是咱们坐高铁、坐飞机，还是说坐这到了哪个景点，如果他不文明，一开始我们说先劝导为主，听了都很好啊，咱改正呗。但如果说有一些屡教不改，或者说特别严重的，就该有黑名单制度的得有。而且这黑名单制度最好是联网，就是这个景区觉得它特别恶劣的一个情况，其他景区他也别想去玩。
1: 然后呢，那你说有的人他可能是随手乱扔垃圾，他在家里可能不一定会这么干，在家里可能还特别讲究呢，还特别知道要这个干净卫生。
0: 你看刚才那两个女士，她不也是吗？她知道自己吃完东西了手脏，自己知道用矿泉水去洗，那为什么一点也不考虑景区的干净呢？
1: 可能觉得说，哎呀，真的就一到户外了，就感觉好像外面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了，然后呢就开始随意放纵了，对吧？所以说真的是有待于提升他的个人素质，或者说有的时候也需要对于他的个人素质提升了，要加强一些教育。
0: 对，或者说呢，咱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可能自己在家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太注意，或者说也很少出来玩，或者说以前某些年代的人可能没太个留意这些事儿。那出来之后，如果说一开始咱们先劝导一点点的，也能够咱们也说就是规正一些嘛。
1: 你比如说我想到的是，如果你第一次发现了有这种不文明行为，你提醒他啊，他如果他改正了那就是好样的。但如果有的时候呢，你提醒完之后他转身可能没有理你，甚至还会变本加厉，那这样的话你该进黑名单啊，
0: 觉得没有面子，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越说我越扔，这就黑名单。
1: 对呀，那所以说咱不是说只要扔一次垃圾就全都进黑名单了，肯定是有一步一步的这种，
0: 对对，肯定有很严重的。一开始比如说这种短暂的咱说劝说为主，然后后面有个很严重的再拉入到黑名单呢。
1: 所以说关于这个素质文明提升的时候啊，
0: 对，
1: 尤其是现在还在八月的中下旬，还是处于旅游的旺季嘛。
0: 我之前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外国人愿意来中国嘛，拍到中国特别漂亮的街景，以及跟他们就以前想象中的中国好太多了，然后觉得说中国人都特别友善，特别特别好。但也有一些外国人说，就是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随地吐痰，这个倒的确，我们有的时候走在街上，你就突然听一个人就突然一下，是不是？就这个问题的确是存在的。然后还有就是油烟的问题，就是在公园或在哪儿，就是觉得户外了就开始随地的抽烟。但一个是油烟，一个是吐痰，这个问题还是得，这个倒是真的是存在哈。
1: 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咱都去哪玩了？你玩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心得呀？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目前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准备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在工业高架桥上的时速是20公里左右，缓慢通行。但继续往前，如果一路往北方开的话，前面几座高架桥总体来说还可以啊。然后北二环呢，目前是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有一小段目前是比较拥挤的情况。东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双向可以放心通行。南二环现在也可以放心通行。几座国江大桥当中，是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在桥面上有排队的情况。三环目前都没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顺利出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金志文《见怪不怪》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流行作品，他用极具张力的嗓音诉说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把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金志文《见怪不怪》。

0: 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时眼神飘了，却想当然地认为孩子斜眼看东西不过是坏习惯，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这真的是很耽误孩子的想法，必须要跟各位科普清楚。儿童斜视不是坏习惯，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视力发育问题，不会自己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孩子可能长期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立体视觉慢慢退化。立体视对孩子特别重要，将来打球、开车、做精细工作都离不开良好的立体视。儿童的立体视功能在8到10岁之间逐步定型，这也是斜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一旦超过这个年龄，即使通过手术把眼位摆正了，大脑也可能已经失去了建立双眼融合功能的机会。因此，家长平时一定要多留心孩子的用眼状态，发现异常及时检查，别白白耽误孩子的最佳矫正时机。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
4: 早高峰路上的你。
5: 早晨的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把视线转向山东威海。最近的李女士啊，在民宿住宿的过程当中，发现半夜这个屋里的空调突然喷出了一些冰块。
6: 嗯，是空调，不是冰箱，是不是？
5: 嗯，
6: 是屋里，不是外面下冰雹，是不是？
5: 不是，不是。
6: 空调还能够制造冰块。
5: 他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当时听到了空调的异响，心里还有些发慌，
6: 哎呀，噼里啪啦的开始下冰块了，是怎么回事？
5: 就感觉要爆炸了呢，这是。后来发现不是啊，就是喷了冰以后啊，这空调还能够正常运转。
6: 那赶紧联系一下民宿的老板。
5: 后来呢重启了，异响消失了，但是出现了轻微的漏水。其实当然后面和民宿老板沟通了一下，可能啊他们推测就是时间太长运行了，然后温差过大导致内部结冰所导致的问题。
6: 这个只能说就是有就很多的小冰块出来，我们第一反应说这怎么回事，
5: 制冰机。
6: 对对对，但是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每个人不同的体验哈。像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陈先生就说到了，
5: 说什么了，
6: 他是在厦门的一个酒店香格里拉带娃，他说特别的绝，就是有就是为什么现在推出很多这种亲子的酒店呢，或者原来不是亲子，他也可能在暑期推这个亲子酒店，就首先他酒店自己有活动，然后比如说他离海滩比较近，然后有厦门很多酒店，他是酒店自己的后门一推开就是大海，所以就是很多人愿意说，哎，咱们就去酒店游，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6: 特别喜欢。
5: 因为他推荐的这家酒店呢，这个是我厦门很多的朋友都给我来纷纷就是推荐分享，说下次去厦门一定要入住那家酒店。
6: 对，他现在很多酒店是那种，比如说打个比方，什么1388两晚，然后里面还有比如给你配早饭，或者说给你各种去就是来回接送，还有就是给你酒店内的各种的手工活动。
5: 他的这个酒店呢，距离有点远啊，距离厦门岛内有点远。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小镇，就是整个的确拍照风景出片方面，
6: 对对对，
5: 绝对是特别好看的。但是如果要是就是如果想去岛内吃吃喝喝什么的，我除非你自己开车，要不然的话，它是在同安，好像，还距离有一点点的小远。
6: 其实大家现在在玩的时候，可能就很固定的一个点，比如到了哪个城市，咱们可能就去玩它的一个亲子酒店，或者说不然为什么你像无论广州还河北那个阿那亚特别火，咱们有的时候说，哎，就去那个小镇里面。然后你比如说我下周如果去大连，它有在东港那个威尼斯嘛，它可能都是这样一段一段。那在福州也有很多这样一段一段的地方。
5: 我们福州有哪些这种小镇的酒店吗？
6: 倒不是说小镇的，有啊，你比如说咱
5: 好像我知道在那个长乐机场附近有一个酒店，之前很多网友说从落地以后

0: 啊，不往福州市区来走，就是在长乐那个地方来入住一下。
1: 我们周边有很多这种什么温泉度假酒店，是不是？咱们再去有吃有喝，其实也算是很多人来福州，他有的时候不一定在福州市区内，他可能逛个一天，他就到周边了。然后有很多就是各种的温泉，有的各种进山，有的各种像你说去长乐海边，就有很多这样可以选择的地方。
0: 那前两天呢，在广东的广州啊，有一个网友说，在他们当地的一家门店发现有俩孩子，光着小脚丫上桌子上了，旁边呢家长也都没管。对此呢，涉事门店回应说，事发前一天中午就餐的高峰期，确实发现有两桌的客人出现了类似的行为。店员呢也上前去劝阻了。后来回忆了一下，说这个年纪啊挺小的一个小朋友，家长呢还是能配合劝导的。那另外一位攀爬的女孩的家长呢，对他们的提醒是置若罔闻的。
1: 明白，就有的时候人家店员说好心提醒，哎，这个孩子咱们说虽然小孩小很干净啊，但咱也不能就是整个脚在桌子上，好，咱也劝说一下。那有的家长说啊，那行，不好意思，抱下来。其实这样都是很通情达理的。那就怕有些家长说完了，他就说我就这么放，或者说凭什么管我们家孩子，我们就愿意这样，我们花钱了。那这种你就会觉得有点儿，就是你很生气了。
0: 那你说这种吧，这孩子可能比较小不懂事儿，
1: 对
0: 家长呢，你提醒了完之后他也不理你，咋整呢？
1: 好多时候这孩子不懂事儿就是这个家长造成的。什么叫孩子不懂？孩子不懂事儿，你家长如果懂点事儿，你把他哄好或怎么样，其实可以的。为什么我们会经常看着，哎呀，这个熊孩子大声尖叫来回跑或怎么样？其实好多时候背后就是家长一直没有管。就好像刚才说这个新闻当中这个女孩的人小孩他懂什么呢？你家长给他抱上去了，他脚踩在桌子上，他自己小孩哪里懂呢？那是家长你觉得没什么，你在家那你们家你可以这么踩，但别人即便说咱三四岁的小孩挺可爱的挺干净的，但你是不是也是脱了鞋，三四岁小孩也在地上走啊，脱了鞋然后你脚踩在上面，那咱说现在别人看了可能就只有自己觉得自己家孩子可爱。
0: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行为吧，你说他可能是在一个餐厅当中，就是孩子可能本来你觉得是干净的，但是你光个脚丫子在那个桌子上来吃，踩完以后
1: 他不是那种小婴儿，他是那种三四岁的小孩，就本身在地上跑完之后脱了鞋上去的那一种。但是小婴儿想说你在桌子上你吃饭，你什么东西把它烫了，这不也是安全隐患吗？
0: 婴儿也上不了桌了。
1: 对，
0: 都不会爬呀。
1: 那有朋友问我们说，就有没有新的旅行团九月份出行的，这不问着了吗？因为他是说八月份就是暑期人太多了，那他打算就九月份错峰出行的。有没有什么旅行团？目前有一个团就是去南疆的。
0: 去南疆。
1: 你如果感兴趣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南疆的这个团呢，它跟以往去南疆不太一样，就去的地点不太一样。它更多的是一种亲近大自然，就比如说梦回西域的那种感觉。就完全是南疆帕米尔的一个定制团。八天的时间，我们从福州你看直飞阿拉尔，和我当年去南疆直飞乌鲁木齐是不一样的。它直飞阿拉尔，然后你就可以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然后呢咱们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白沙湖就是那个现在很多网红拍完之后一开始你以为在瑞士呢，其实就是在国内啊。白沙湖，然后还有那个叫喀拉库勒湖，盘龙古道等等，就是它的这一趟行程，我是很喜欢，就是它完全就是一种拥抱大自然，以及能看到冰川，能看到沙漠，能看到雪山，还有千年就那个喀什古城，你能感受到就是穿梭就是两千年的那种感觉。峡谷就是属于南疆的这样大自然的一个精华。它的价钱也比较给力啊，因为它不是八月份的暑期团，也不是十一的这国庆团，我们说在九月份相对来说是一个淡季，所以它的优惠价格一个人是6980，因为是去新疆，地点比较远，八天六天6980，如果在暑期的话可能得加个2000块钱左右。然后呢是全程零购物，既然是亲近大自然，咱们就纯亲近大自然。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2+1头等舱大巴，也就是说在整个旅途当中咱们乘坐的舒适度会更好。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价全含，没有呢包括了就是一些什么购物的景点。它是一价全都包含了里面的大门票小门票。
1: 对对对，
0: 还有包括景区交通，
1: 还有就是2+1的头等舱大巴。
0: 对，
1: 咱们就是坐着头等舱大巴来穿越塔克拉玛干的公路，来挑战盘龙古道。
0: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下旅游，这个团更适合比如说朋友之间，或者是家里的长辈，然后呢就成人的一个团吧。
1: 对对对，
0: 孩子可能我是觉得一个是上学，第二个就是去新疆特别远和景点。

0: 之间的距离有点，坐车有点久，
1: 对，
0: 孩子可能会坐不住。
1: 我个人是觉得哈，就是你看，你比如上了小学的孩子，九月份肯定没有空去。那没有上小学的孩子，家长如果带孩子出去玩，其实那么小的孩子，他们去城市可能会更喜欢游乐场，他们更喜欢。
0: 嗯，
1: 你像这种大自然的，就完全，我个人觉得很适合成人啊。
0: 大学生可以去，
1: 大学生是可以，
0: 因为开学有一些大学开学比较晚，
1: 哎，对对对，
0: 这国庆不是国庆，那个叫中秋之后，有的学校才陆陆续续才开始入学报到，
1: 没错，
0: 分学校嘛，有的学校早一点，有的学校晚一点，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团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上面有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早一点来确定呢，他享受的价格会更加有性价比吧？
1: 对，他这一趟叫西域的旷野之约，
0: 嗯，
1: 觉得说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吗？人活这一辈子不就是过来体验的吗？
0: 嗯，
1: 当然是玩的越多的东西越好啊。说到你看现在已经是7点，大家回复旅游可以继续看得到啊。7点51分了，我们马上要开始9分钟以后的一个抽奖。
0: 今天抽几张啊？
1: 今天抽4个朋友，每个人送2张，一共是8张票。为什么？因为是今天是最后一天送话剧的票。
0: 哦，所以咱就今天最后一天赶紧全都抽完。
1: 对对对，就是大家如果想看《双生镜》话剧的话，今天是最后一天送票。明天开始我们就统一全部都送歌剧的票，因为歌剧是下周天演。话剧是本周五演。
0: 哦，也所以说临近了，
1: 临近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送票。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说大方一点，咱也别再撑着周四周五周三什么的，我们就决定说今天啊，咱们把这剩下的票全送了，8张票，4个人，1个人2张票。
0: 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手机当中来搜索一个软件叫做畅行福州。安装完以后呢，记得手机号直接登录。登录完以后呢，一会儿等到7点59分的时候，你来参与到那个抽奖环节就好了。
1: 他那个你打开那个 APP 之后，它最中间的那个上面不是有个吃喝玩乐购那个选项吗？点开左边话剧，直接就点左边话剧，今天早上没有别的选项，就是左边话剧。点开话剧之后，它下面那个红色的就是0元支付的那个免费送票，它等到8点钟的时候准时放4个名额，那前4名谁点到了，每个人2张票就免费送给谁。那喜欢话剧的朋友，今天是最后一天送话剧的门票。而且今天送4个人，咱们往常有一些朋友说啊，我天天点天天都点不到，那你可能就是那第3、第4个点的人。那今天可能你原来第一个点不到，现在咱们今天早上送4个朋友。
0: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把这个软件提前安装好。如果前两天或者上一周已经安完了的朋友，那您等一会儿7点59分
1: 直接点就行，
0: 直接进入就可以了啊。
1: 有一些新的朋友，这个是畅行福州的 APP， 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所以大家在下载的时候完全可以放心。而且它会有定期的，我们有各种的抽奖和福利，都是在这个 APP 上进行。大家有时候你留在那儿，我们有抽奖你就启动呗。启动完之后不喜欢或者站内存了，你再删，等到我们再有抽奖再下回来呗。
0: 所以呢，这个就是啊，来折腾玩儿。
1: 那有的时候咱也从咱自身的角度出发嘛，对不对？我有的时候去说这个 APP 有什么这个活动，我就先下，下完过一段时间，它想沉寂，有些删，过两天又我再下。当然这也是对我们这种手机256G 的朋友来说，那有一些 1T 的朋友，那就放在那儿吧。
0: 反正也不占啥地方。
1: 对对对。
0: 这个大家先提前准备好吧，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在抽话剧门票。
1: 对对对，明天开始就统一送歌剧了啊。今天是最后一次送话剧，所以大家畅行福州，它是一个深蓝色图标的官方 APP， 下完之后一定要手机号注册，因为如果手机号没有注册，你0元那个是抢不了的。注册完之后相当于把它激活了嘛，中间吃喝玩乐购点进去，左边的话剧你就点那个0元购就好了。
0: 然后呢，这个上演的时间是在本周五。表演的地点呢是在福建大剧院。也就是在古田路51广场那个位置的时候，
1: 特别好找
0: 啊，很好找，地理位置很中心，周边去吃饭停车什么的也算是比较方便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看完以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些感，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是特别喜欢看话剧啊，或者看这些影视作品的，
1: 看完一些感受呢，
0: 或者说自己来发表一下自己的感受。因为每一个剧它所传达的思想内容和中心思想是不一样的，
1: 或者我们有的时候看剧就是为了看这个故事，那精彩就行吧。
0: 它是一个悬疑故事，
1: 对对对，
0: 啊，就是你说的可怕吧，可能没那么的可怕，因为它其实它不像那种沉浸式的，你需要跟着演员的什么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来走，它是属于那种在舞台上的那种观演式的，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还算是可以的。
1: 他的剧本写的挺好的，因为也是在全国各地巡演，主演是何晟铭，就原来咱们看古装剧四阿哥，是不是也特别了解这个人？然后大家在因为我看了他的剧情还挺吸引我的，大家如果原来没看过，咱就体验吧，尤其是没有体验过的朋友，免费票，那咱就体验一次呗。
0: 是的，
1: 或者有些朋友你抽完票之后，你送给你的爸妈没有问题呀，因为抽奖的这个人你。

0: 在没有实名制，就你先抽，抽完第一步，然后你第二步不是实名制要写这个票吗？那实名制的时候，你写谁的身份证，那就谁去看，不能转让。但是你抽奖在没有登记谁实名制之前，你爱给谁看都行。你抽完奖就说你不去，给别人没有问题。
1: 嗯，大家先提前准备着，还剩四分半的时间啊。其实说到了一个剧的问题，很多人呢最近都喜欢通过一些短视频，尤其是 AI 短剧，开始沉浸去了哈，或者说陷入进去了，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然有些剧可能演的就是一个矛盾和冲突。
0: 对对对。
1: 如今呢，在短视频平台连刷几部 AI 短剧，就会发现不少剧集当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脸啊，像复制粘贴一般雷同
0: 啊，还真的是，就是你长得好像都是那种什么杏仁眼睛、花瓣唇，然后呢，你就感觉脸上都是看不清毛孔的那种，有一层微光。
1: 这出现了一套脸谱演百部剧的一个诡异现象。
0: 哎，对，就很像。就是你觉得这个男主角这么眼熟呢，他可能在另外一个短剧当中还是这个 AI，
1: 有的时候配音都是一样的
0: 啊。对对对、
1: 这个最近的红果短剧近日发布了关于规范 AI 剧角色创作的公告，也明确了 AI 剧角色创作应该避免雷同，杜绝千篇一律。那么平台呢，近期将会启动高频的 AI 脸同质化以及素材违规治理的专项。
0: 哦，就即便是 AI， 咱们在创造这个人物的形象的时候，咱们也应该避免就是面部是高度雷同的。
1: 嗯，
0: 毕竟你找不同的演员，大家只能说很就极少有些演员可能长得像，剩下的就是这个人主演是这样，那人主演是那样。那 AI 呢，咱不能说好像一看就 AI 脸，那咱也应该有一定的这个区分度，或者说咱也丰富人物的形象。
1: 是的，那创作者呢需要对创作内容啊进行一个自查，并且对发现问题的剧集呢及时采取了修改或者替换这样的措施，以免到时候被人家这平台给发现有下一步的这个举动有举措啊。
0: 就好多这个 AI 呢，它可能也因为人嘛，就是五官就这些，它可能也会结合某些明星的好看的点来进行塑造。所以你有的时候看 AI 的人，哎，这个人长得很像那个演员谁谁谁，是不是？就他可能会把他的优点，或者说他把两三个好看的演员优点合在一起。
1: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0: 觉得他又像这个人，又像那个人。
1: 把所有的这个男明星女明星那些优点啊全都集于在一个人的一身上。
0: 嗯
1: 啊，他的眼好看，他的唇好看，他的这个
0: 各个
1: 五官等等东拼西凑。
0: 其实我们可能在看到某些明星说哇这明星长得真好看，然后你就觉得说如果以后我要是下辈子也能长成这样，是不是可能都会心里有好几个人的这个名字。
1: 是的，当然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些影视化的演员啊，他的确脸特别的小。因为我这次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有一些、就是、
0: 上镜，
1: 对，他真的很上镜。后来问了一下，我说你们都是学什么专业？都是全都是全国各种艺术院校表演系专业的。
0: 对对对对，没错。因为我们知道他演员这个也是嘛，你只有在头部的你可能大家更知名，国民度更高，是成为明星。剩下95%可能都是我们不太熟知的演员。
1: 是的，
0: 但是比如说在各个剧场，
1: 对，
0: 他可能没有全国那么知名，但人家也是演员，
1: 人家演的也很好。
0: 对对对，
1: 专业功底各个方面也是很不错。只不过呢成名这事儿啊，一方面看运气，另外一方面呢
0: 也得看平台，
1: 也看时机，对吧？有的时候你刚好赶到了一个好的剧本，那投资人也好，或者说这个片方等等，他就是成了。那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一个挺，
0: 就有的时候明星翻红这个事儿吧，他也是挺有意思的。你想想，我不是在周末的时候看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吗？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满江，他就说他在年轻那会儿大家可能觉得他是那样的一个形象，中间这段时间他就沉寂了，但是他说他其实没有放弃，他也有在自己组乐队啊，就是他的个人功底或者说自己的这个专业他没有放下，也都是一直在跟进在练。然后呢等到在今年有一个综艺节目叫魔力哥先生，他不是一出来唱然后一下就有点翻红了，然后这披荆斩棘的哥哥又找到他，然后他自己也说今年53岁，就以前年轻那会儿好像大家知名，后来中间这一段沉寂，哎，53岁他自己觉得说又能翻红也是很神奇的一个现象。
1: 所以对于这个明星来说，你说他可能专业能力不好吗？不是，对，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是各个方面综合在一块儿。
0: 我觉得前提是他这些年没有放弃功底。你包括在看那个直播的时候，那个排名第一这些哥哥，就是目前啊，就是第一场排名第一的是小沈阳。你就想说他45了，他的那个机能依旧还是特别强。那肯定是这些年没有放松过练习。就因为我们也
1: 有一些要求。
0: 对，我们也见过有一些明星，可能好多年出来之后，你觉得哎呀，这个人老了之后，就是好像机能下降了，很多高音唱上去特别费劲，然后很多什么什么的，那就是这些年他可能没有干这行，或者说没有像以前那种大量的练习。